0: 物两职方式深入开展督查暗访，狠抓督查发现的短板弱项整改落实，不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能力。要统筹抓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发生，持续推动全区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九月七号，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到会指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开门抓整顿，聚焦问题，精准施策，攻坚突破，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0: 通过前期摸排研判，全区确定了小十字社区党委等20个村社区党组织作为2026年度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进行整顿提升。会前，唐大军来到原川剧院办公用房、小十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社区盘活国有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和老旧无物业楼院共管共治工作情况。会上，小十字社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部分党员群众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即将接到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就抓好整顿工作做表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唐大军强调，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重要抓手。小十字社区处在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治效的第一线，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治理提升的突破口，化被动整改为主动提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老字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老宅盘活增效、老旧小区更新提质，统筹实施老旧基础设施提档改造，用心用情做好老街坊服务保障，让社区焕发崭新活力，展现全新面貌。要在联字上借力，充分联动辖区单位、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用、优势互补，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美好的现代化新社区。要在新字上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充分释放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效能，紧扣老旧小区改造升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等重点场景，走出一条契合社区实际、务实管用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形成一地创新、全区示范、全域推广的示范效应。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名区级领导连村社区、一名镇街领导包村社区、一名第一书记驻村社区、一个区级以上机关单位结对的4个1措施，明确各方职责，层层传导压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整顿工作落地见效。区领导钟红兵参加会议。
1: 九月七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深入双福片区，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专题调研综合交通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持续排查处置交通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赵光平先后来到南北大道、双庆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周边、双福客运临时停靠点、恒大酒店环线路口，实地查看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改造使用情况、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及环线交通安全管理状况，详细了解交通隐患排查整治、停车位规划保障、重点路段管控及疏堵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 随后赵光平前往横壁片区排涝通道建设工程，筹建中的双福片区防洪排涝东穴工程，蓝城

0: 榆管线新增分洪湘涵工程现场，仔细询问项目推进情况、防洪排涝能力提升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赵光平强调，百日攻坚行动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把除险固安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风险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规范停车管理，切实提升区域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要紧盯防洪排涝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补齐城市防汛排涝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要强化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网格化管理优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推动安全治理延伸到基层末梢。要压紧压实镇街部门和企业三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区领导冯在文参加。
1: 继续来看新闻。9月7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8期招商品牌活动成功举行，在营产业签约硕果。智能家居制造与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两大优质项目分别落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和双福工业园，总投资达1.3亿元，为区域产业集群扩容提质注入强劲新动能。
0: 其中由重庆曼森智家家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落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项目投资8000万元，将新建两条木质板式家具智能化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3万平方米木质板式家具，年产值超8000万元。作为江津智能家居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枢纽港产业园已集聚敏华、德力飞等一众龙头企业，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和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曼森智家的入驻将进一步补齐家居制造产业链环节，助力江津打造智能家居小镇。
2: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聚集了70余家家居行业知名企业，原材料进来和产品出去都非常便捷。我们将依托欧美家智能家居制造基地的厂房资源，建设两条年产3万平米的生产线，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0: 与此同时，总投资5000万元的智宇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落地双福工业园，企业拥有成熟的核心技术与国际权威认证，项目投产后将专注医疗器械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预计年营收可达5000万元。该项目将依托双福工业园成熟的医疗科创产业生态，完善医疗器械全产业链布局，推动区域医疗科创产业协同升级。
3: 智宇弹簧多年来专业生产精密医疗器械弹簧、介入弹簧、内背镜管簧、医疗导师导管等产品，此次成立智宇医疗是从零部件制造向医疗器械全产业链延伸的重要一步。我们将投资5000万元建设研发制造基地，实现从精密弹簧到医疗器械零部件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协同。
0: 截至目前，枢纽之城经商会已连续举办28期，品牌招商效应持续凸显。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全生命周期服务助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全力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1: 为切实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辖区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德感街道坚持以眼促防、以链备战，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把应急处置实战化训练落到实处。
0: 德感街道地处江津城区长江北岸，辖区为典型的林农交错地貌，林地与耕地交错相连，田间可燃物存量大，分布广。在当前高温干燥天气下，农户田间农事用火接杆焚烧，极易引发火情并蔓延进山，辖区森林防火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有效防范化解山林火灾风险，近日德感街道开展森林消防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田间接杆起火险情，参演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 铺设

0: 污水软管，规范完成灭火、余火清理等全套处置流程，以实战实操锤炼队伍应急处置协同联动能力，达到以演代练、以练备战的实效。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随即深入农户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组织居民签订森林防火承诺书，发放森林防火责任书，落实森林防火十户联防管控机制，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露天焚烧行为，构建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的群防群治格局，从源头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强化群防群治，坚持疏堵结合，规范接杆计划烧除，常态化排查隐患，做实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火情风险，守牢林农交错区域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2: 入秋以来，气温依旧炎热，防溺水工作进入了关键攻坚期。先锋镇辖区笋溪河干流绵延35公里，遍布690余处水库、山平塘等水域。受网络引流影响，近期前往该镇玩水、垂钓、露营的人员增多，水域安全防控点多面广，隐患突出，防控形势严峻。先锋镇始终将防溺水作为重点工作，以33转有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全镇实现安全事故零目标。
3: 针对复杂的防溺水形势，先锋镇扎实推进防溺水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督促并举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在笋溪河畔的夹滩社区，当地科学部设6个防溺水劝导卡点，组建3支专职巡逻专班，对笋溪河沿线重点水域开展全天候常态化巡查，及时劝离临水嬉戏违规垂钓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化解水域安全隐患。
4: 等我们辖区内的地灾防溺水、森林防火，以及我们的那个用电、用火，还有我们的一个道路交通等，进行一个排查、宣传、巡护。
3: 同时，该镇紧扣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5级包联责任体系，常态化推动镇村干部下沉村社网格值守。通过清单化闭环管理，精准摸排辖区2000余名常住未成年人及重点水域周边高危人群，建立专项台账，落实专人管控，彻底消除监管盲区。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实施督导值守工作，以刚性举措压实安全责任。一系列扎实有效的防控举措，让先锋镇在百日攻坚行动中实现涉溺水安全事故零发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相关工作，并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通过横幅、标语、广播、传单、院报会等方式，做好宣传引导和风险提醒，主动对接各部门专业力量，完善特殊群体帮扶避险机制，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6: 近日有群众反映，恒大酒店停车场边的一片林地被旁边小区一住户圈地养鸡，数量最多时达200余只，鸡鸣噪声家禽粪便给周边居民带来不小的困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劝阻该住户的饲养行为，还大家良好的居住环境。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群众反映，恒大酒店停车场边的一片林地被旁边小区一住户圈地养鸡，数量最多时达200余只，鸡鸣噪声家禽粪便给周边居民带来不小的困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劝阻该住户的饲养行为，还大家良好的居住环境。
7: 我那原来就在整个树林里面。
8: 哎，
7: 就
8: 在你弟弟哈。
9: 你那个是哪个位的屋啊？是哪个位的？
8: 就在你那边住着的。
10: 记者来到恒大酒店停车场边，
6: 这片林地紧邻恒大金碧天下

0: 居民小区，林地里设置有简易围挡。记者走近，百余只鸡认为有人前来投喂，都围了过来。虽说林地没有明显臭味，但靠近鸡舍还是能够闻到粪便和饲料的味道。记者在鸡舍和林地走了一圈，并未发现饲养人。随后，记者联系上双福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横壁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执法人员表示，八月中旬接到群众反映后，就进行现场调查，家禽数量比现在还要多。经过劝导，目前已清理了一部分。
1: 当时那一片除了一些现成鸡，还有现成的纯的鸡以外，还有很多鸭子和鹅，大概总共数量加起来有一两百只。然后我们当时就找到那个喂养那个那些家禽的人嘛，他实际上也是那个城大金天下的小区的一个业主，然后就跟他下了一个责任改正通知书，要求他在9月7号之前，把那些家禽处理完，然后把那些棚棚也拆了。
0: 这片树林为何禁止饲养家禽？横壁社区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得知，涉事区域虽属林地，但地处居民区，不适合开展家禽养殖。此外，私自圈占林地搭建养殖棚，涉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按照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城市居民社区范围内，无论空地还是林地，都禁止饲养鸡、鸭、鹅等家禽家畜，既会产生噪音、异味扰民，也存在动物疫病传播风险。距离整改实现9月7号越来越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社区物业向今日关注表示，将紧盯现场，督促饲养住户按期完成清退，恢复林地原有环境。
1: 来来回回来了4到5次，多次沟通啊，业主说哈是尽快处理，好，一直直到最近8月17号，好，目前呢，到达那个是下达整改通知书的时间也快到了，后面呢，我们的社区好跟物业那边呢哈也会持续的跟进，就那个业主养家禽的行为进那个劝导，然后督促他尽快的那个是清理是家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73条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3倍以下罚款。所以林地啊，不能当成私人养殖场，城市居民区当中违规饲养家禽是既破坏公共环境，也侵害周边居民的居住权益。眼下整改时限已到，涉事住户应按整改要求清理家禽，拆除棚舍。后续呢，也希望属地继续做好闭环监管，核查整改情况，防止私圈林地现象死灰复燃，守护好辖区居民安静整洁的居住环境。民生无小事，健健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瓢，喝了也难中三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发呆。

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部都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看。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给你一次人生重启的机会，哎，那么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呢？
1: 是的，其实人生啊有很多如果当时的时刻。那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另一份工作，如果当时选择了留在那一座城市，如果当时对那个人说了那句话，那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放大一圈啊，如果给你一次人生重启的机会，你最想改变什么？
0: 说到这个最想改变什么哈，我觉得恐怕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答案哈。
1: 对，
0: 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但是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想，如果在当初的某个岔路口，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现在的我会不会变得不一样？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我们一起来聊聊当时的时刻，也聊聊如果回不去，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搜索江津荣梅，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如果给你一次人生重启的机会，你最想改变什么？是选择一个不同的专业，还是留在某一座城市，还是挽回一个人，还是早一点开始做某件事？
0: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要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了，我觉得要来思考一下。因为临时让大家突然来说来分享，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欲望的。但我现在给大家说一首歌曲，我觉得是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非常适合的，是不是？
0: 对，叫做可惜没如果。
1: 真的很适合，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话题都是如果如果如果。
0: 哎，对，那我把这首歌先给大家听一听，大家也赶紧想一想，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一下。可惜没如果，但是你有如果又会怎么做呢？我把这首歌先送给大家。

0: 来吧，咱们还是先从自己开始吧。我觉得妍希，如果给你一次人生重启的机会，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想回到，其实有很多很多想重启。因为但是到现在目前来说哈，最想就是最想重启的，真的就是，比如说，想在大学那一年，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真的也是还是很想，就是到别的地方去闯一闯，去荡一荡。因为身边有太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们会到广州深圳那些地方，一起去那边，比如说有创业的有找工作的，感觉换一个城市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
0: 对，你会觉得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对，
1: 对，但是当然了，这些也有我身边有很多有成功的例子，有失败的例子。比如说他到那些地方去闯荡了以后，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自己就是原来出生的地方。也有会走得更远的，包括我一个同学，他是到深圳待了几年之后，他最后出国了。就是身边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有时候你就会想，哎，如果我刚刚大学毕业那年我没有直接考了体制内，我是去了别的地方，去荡一荡，去闯一闯，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0: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对不对？
1: 对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也是，叫什么呢？其实，回想起来那个分岔路口哈，如果真的，我和你一样，如果要真的就是，
1: 出去闯了一下。
0: 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没有现在过得好，
1: 有可能，很有可能，因为身边是有很多例子，真的就你会发现真的没有我现在过得好。
0: 或许没有现在过得好。
1: 对，但是其实真的这个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如果当时你出去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真的就是你出去了变得更好了，其实我也觉得不后悔。对吧？
1: 对，
0: 因为拥有现在的东西，我觉得也足够了。
1: 但是如果你会想，如果我那时候失败了为什么我不就是
0: 选另外一条路。
1: 对对对，其实这真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选择题。
0: 对，但我觉得也还好，不想在很多有困难。但很多朋友他会这么说哈，他说很多人的遗憾他不是选错了，选错了很多人是没有遗憾的。那是什么呢？很多人的遗憾在于他根本没有选，就是他没有选择的这一步，所以被推着走，随大流，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等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走得很远了。当然还有一些人的遗憾就是有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哈，你看有朋友就说，他说想回到外婆还在的时候，想多陪陪她，那个时候总觉得有的是时间，周末忙出去和朋友玩，等她走了才发现以后根本没有来。如果人生可以重启，想把以后换成现在。你看这人生最残酷的事情就是来日方长这四个字，常常就是错觉。
1: 是，就是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0: 对，
1: 真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有可能包括我身边也有人，他是因为比我小很多岁嘛，他那个时候信誓旦旦的就说，我坚决毕业了以后是不会进体制内的。谁知道他刚刚毕业就考了编制，
0: 刚刚毕业
1: 就还没有毕业，准确来说应该是因为好像是几月份还没有拿到完全拿到毕业证的时候是可以考的吗？那个时候是他就考了体制内，运气很好，一次就中了，
0: 就考上了，
1: 考上了。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选择了一个这条路，你会觉得之前我没有选择什么样的路。但是像有的人之前选择路的之前，比如说选择体制内的这条路的之前，你会信誓旦旦说我坚决不去。
0: 对，
1: 可是有时候真的也有可能就是那个种所谓的随大流。
0: 哎，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哈，比如说还有一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听到那首歌叫做《可惜没如果》，很多朋友他是不敢表白的。
1: 嗯，
0: 很多人心里往往住着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当时说出口就好了的人，住着这种人。
1: 嗯，
0: 然后当时就会觉得以后还有机会，等准备好了再说。你看没有？有没有过这种发现过这种？
1: 我身边真的没有，
0: 对吧？但有的人会有这种结果，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别人也结婚了，别人也生孩子了，然后
1: 对对对，
0: 我们总以为错过的是一个人，其实错过的是那个敢爱敢恨的自己，
1: 嗯，
0: 对吧？
1: 但是其实我身边真的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人，
0: 嗯，
1: 感觉这种就是这种事情哈，我总感觉是在电视剧里发生的，嗯，
0: 真的吗？
1: 嗯，
0: 啊，我还是见过这种
1: 哈，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
0: 对头对头，
1: 啊，我身边没有啊，还有就是有人。就是那种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加班工作呀，还是或者是有的人不是工作，还是自己玩，
0: 嗯，
1: 熬夜熬到凌晨，
0: 对
1: 啊，觉得哎年轻没关系啊，还。

0: 我们聊的是如果，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某个人在某个节点做出了重启人生的决定
1: 啊？比如说呢？
0: 哎，就有一个人，他叫李世昌
1: 啊，
0: 30岁的时候就双985硕士。
1: 哇！
0: 他要干什么呢？他做了一件事儿，
1: 嗯，
0: 他重新高考，
1: 嗯，哇，好厉害哟、哦！
0: 重启一次。
1: 嗯，
0: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50岁的大学老师选择重新参加高考。
1: 嗯，
0: 就是刚才这个哈、啊
1: 嗯，
0: 就50岁，这刚才那个是30岁嘛，对吧？
1: 嗯
0: 有人问为什么，他说他想重新体验一次完全不同的学习。有人说呢，哎呦好折腾啊，但也有人说人生不怕折腾，怕的是从来没有折腾过。
1: 嗯，真的还有一些比较真实的例子、
0: 嗯、
1: 比如说啊，有一位40岁的程序员转行当了中医，想40岁
0: 啊，
1: 因为他35岁的时候他身体出了问题，然后西医啊看不好啊，中医帮他调理好了之后，从那以后他就决定、嗯、哎转行做学中医，他现在也是啊就是在中医这个行业哈、啊、还是、
0: 嗯、
1: 哎做得很不错的。还有你想嘛，从一个啊程序员做到中医，就是从代码变成了草药，我觉得这个跨度真的非常的大。
0: 嗯，
1: 但是他也说了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我做程序员的时候每天都在想这个 bug 怎么修，哎现在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人怎么救，他感觉哎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0: 对对，
1: 哎还是很有成就感。
0: 哎没错没错。
1: 嗯，
0: 接着还有一位哈，就是45岁辞去工作去环游世界的女性，她原本呢是一所大学的外语老师，在很多人看来哈稳定又体面，但她说我教了20年外语，教学生去认识世界，自己却哪儿也没去过。于是她辞了职，一个人走了40多个国家，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出发吧，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嗯，其实啊，我身边有一个例子，也是我前不久听到的。
0: 嗯，
1: 有一位妈妈，嗯，40多岁了，她原来上学那会儿她就是学霸，
0: 嗯，
1: 学习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最后、嗯、啊出来她就是卖房子。因为你知道前些年哈、啊、卖房子还是啊非常搞钱，而且她是那种永远都是销冠。
0: 销冠、
1: 嗯、说明她能力真的非常的强。
0: 嗯，
1: 后来她也是自己卷自己，
0: 自己非常卷，
1: 他不会卷孩子，
0: 嗯，
1: 他有2个儿子，他不去卷他的孩子，他就卷自己，最后又考了硕士，考了博士，真的非常的厉害。你想40多岁，他身边的所有同学，
0: 嗯，
1: 都在说他、嗯，啊，何必这么折腾呢？
0: 对，
1: 但是他觉得嗯非常有成就感。真的是自己卷。当时我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一个40多岁的妈妈，还你想还有2个孩子带着的，她竟然可以做到这个份上、
0: 嗯、
1: 但是可能也是从小也给她了基础，毕竟从小她就是学霸。
0: 对，
1: 嗯，
0: 会有这种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其实身边真的其实会有很多这样子自己卷自己的一些例子。
0: 嗯，其实很多时候哈、啊、我觉得大家在嗯，重启的时候，你看、
1: 嗯、
0: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重启的一个决定、
1: 嗯、
0: 其实有几个点我觉得也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不再想忍了的时刻。
1: 嗯，
0: 可能是生了一场病，可能是失去了重要的人，可能是某天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了。
1: 嗯，
0: 那一刻他们觉得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1: 嗯嗯，是的，其实还有哈、啊，比如说他们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这不是冲动，他真的会准备很久。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前面聊的这个李世昌啊，他攒了20万的积蓄、
0: 嗯、
1: 才去重新高考啊。
0: 对，
1: 那位转行中医的程序员用了3年的时间自学和跟师啊。那位啊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人，他真的他会有一定的比如说经济基础，或者是他提前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功课。其实他们接受了重启的代价，就重新高考就意味着放弃啊之前的一些啊可能之前的学历和职业的积累，
0: 咱之前得到的、
1: 啊、
0: 他都已经
1: 也不是完全的那种放弃嘛。
0: 对，
1: 就是他想着重新哎我重新再来一遍，我可能也有着更好的更高的啊不一样的那种。
0: 总的来说是他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对，他们真的已经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嗯、
1: 所以真正的重启真的他不是回到过去，他是在当下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0: 嗯、
1: 就是你不需要回到18岁才能重新开始，其实你真的可以在任何年龄任何

0: 时间选择一个不一样的方向。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也接受了重启的一个代价。
0: 对，
1: 重新高考意味着就刚才妍希说的这个放弃一些东西吧，抓着从头开始。
0: 对，
1: 但他们觉得不改变，他们的代价会更大，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觉得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上半场节目先这样，稍微休息以后，回来之后呢，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当时，
0: 如果当时
1: 大家的这个如果当时
0: 是
1: 什么样子的。好的，稍微休息一下吧。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7: 阿姨，您坐这儿吧。
8: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
9: 救护车让个路。好嘞。
6: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

0: 国真光。
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2: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3: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4: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3: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4: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3: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4: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5: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我们聊的呢是那些年哈，大家有没有过就是如果
1: 想要重启
0: 对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人生给你重启，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你看我们有听众朋友们已经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这种一些故事哈，他说大一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生，喜欢了三年一直没敢说，毕业聚餐那天大家喝多了，她坐在我的旁边，我看着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后来她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再也没有见过。如果人生可以重启，我想回到那天晚上把那句话说出来，哪怕他拒绝也比一辈子猜如果我说了会怎样要好。
1: 所以这就是一个遗憾想要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要送给

0: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啊，
1: 嗯，
0: 哪怕被拒绝也比一辈子猜如果要好。有些话说出来也许会后悔，但是不说你有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1: 对对对、嗯，还有呢，你看这个朋友啊，他说最后悔的事是妈妈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总觉得下周再去看她、嗯、结果她走的时候我还在加班。如果人生可以重启，我想把所有的下周都改成今天。
0: 是、嗯、其实我们总是觉得还有时间，但时间真的从来不会等我们。
1: 没错没错、嗯、
0: 还有一个朋友说哈，他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哈、嗯、爸妈让他学医啊，说很稳定，他不喜欢但是也没有反抗，现在工作十年了，每天都不开心。他说如果人生可以重启，他想回到填志愿的那天晚上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学我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其实说实话真的，选专业这件事情真的是人生的第一重大的选择。也有很多人想重来、哎、啊，他太早了，早到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也太重了，重到会影响一辈子。
1: 嗯，
0: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他大学里学的是一个专业，等他真正出来工作又是另外一个专业，就是两个专业你完全就是不会挂任何钩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其实真的就是他在选大学专业的时候，可能啊就是因为父母想他选这个专业，或者是啊嗯就是各种原因嘛，选了这个专业、嗯、其实他自己不怎么喜欢这个专业啊，出来工作的时候哎他选择了自己哎喜欢的啊事情来做。其实呢啊说到这个，其实嗯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有机会的，你可以现在也可以再来一遍，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你当年想选的这个专业，我们从头来学。
1: 对，
0: 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种决心
1: 觉悟，
0: 这种决心嘛、
1: 嗯、
0: 就是嗯，因为重启我们都知道这样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啊、嗯、这个重启真的还是要很大的勇气。
1: 没错，
0: 而且必须真的是需要有一些啊比如说经济基础。
1: 嗯，
0: 因为你重启的话你需要有很多比如说学费，然后你这段时间肯定要好好的用功学习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很多时候哈、嗯、我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叫什么呢，很多的事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内心我觉得大家对于如果这件事来说，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有括号后面有一两个字、
0: 嗯、
1: 一定要体现出来，就是后悔了。
0: 对，
1: 是的，后悔。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嗯，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有没有什么样的遗憾，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嗯、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朋友哈，他在说啊、嗯、他觉得嗯，就是他觉得嗯，你就是那些你觉得嗯怎么说呢，就是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1: 嗯、
0: 他说如果非要选择一个如果的话、
1: 嗯、
0: 他会想回到20岁那一年，他告诉自己、嗯、不要怕，你比你以为的勇敢很多，那些你觉得啊过不去的坎儿后来都过去了。
1: 哎，
0: 其实这句话真的也想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
1: 嗯、
0: 那些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后来都过去了，也许这真的就是重启的最重要的意义、
1: 嗯、
0: 它不是去要改变你的过去或者改变你的生活，它只是让你有勇气相信现在觉得哎过不去，未来回头再看看也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道坎儿。
1: 哎，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对， 不对，
0: 真的它就真的只是一道坎儿、嗯、你迈过去了那就过去了。
1: 哎，
0: 嗯，
1: 其实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其实我相信哈，如果人生不能重启那我们还要做什么。
0: 嗯，
1: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要接受不能重启的这个事实。
0: 嗯，
1: 老纠结，如果当时的人会陷入一种反刍的一个思维，
0: 嗯，
1: 反复咀嚼过去的遗憾，越嚼越苦，承认自己回不到过去，才能把目光从过去移开，投向唰唰唰的光明的未来。
0: 是啊、
1: 嗯、
0: 从如果里提取教训啊，问自己三个问题。如果选择这个选择为什么会错啊，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会怎么做啊、
1: 嗯、
0: 这个教训能让我现在做什么改变，把如果变成下一次 你就会把遗憾就会变成经验了。
1: 哎，对了对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会让我们觉得哇太棒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感觉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了。
1: 嗯，
0: 而且在当下做一个重启的决定是不需要回到过去才能重启的。
1: 对头，
0: 你现在就可以比如说换一份你喜欢的工作，学一门新的技能，
1: 嗯，
0: 开始规律的运动，给那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发一条信息，
1: 嗯，
0: 重启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只是今天做了个不一样的选择。
1: 哎，没错哈，有句话说得很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人生的遗憾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时光机，
1: 嗯，
0: 去过去的时光机叫回忆，去未来的时光机叫梦想，
1: 嗯，
0: 只有活在当下的时光机叫做选择。
1: 哎，
0: 过去已经写好了，但是未来还是一张白纸，那个写未来的笔，嗯，其实现在就握在你的手上。
1: 没错，一切都来得及。

0: 其实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话我也想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我觉得这种重启的人生，或许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书写。真正的重启从来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未来。你不需要回到18岁才能重新选择，那就今天选择一下下午做什么，这个周末做什么，这个月做什么，这一年做什么。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也愿你在每一个如果当时的遗憾里找到从现在开始的勇气。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感谢大家的守候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0: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赶紧走啊！
1: 水龙头坏了？
0: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0: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 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0: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 还真是。
0: 换好了，走，吃饭去。
1: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4: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总听过太多定义人生的标准答案。有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到中年要安稳度日，不要折腾，不要冒险。有人说创业是年轻人的赛场，是热血少年的专属奔赴，年纪大了就该收敛野心，安于现状。还有人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下不停地创业碰壁，遭遇挫折啊，自我怀疑，觉得时光已晚，能力不足，索性选择半途而废，轻言放弃。似乎在如今世俗的认知里，人生固有的时间表，追梦的专有黄金期，一旦越过某个年纪，一旦遭遇几次失败，所有的坚持都会化作泡影，成为奢望。但是今天的节目，我想和各位正在迷茫、正在坚持、曾经失业的创业者们说一句最真诚的话：人生从无太晚，创业不分年龄，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前路的坎坷、岁月的渐长，而是你亲手选择了止步不前、轻言放弃。岁月从来不是追梦的枷锁，坚持永远是逆袭的底气。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无数高龄创业者打破年龄的桎梏啊，冲破世俗的偏见，在人生的下半场甚至暮年时光重启征程，逆风翻盘。他们历经风雨，饱经沧桑，见过人生低谷，尝过世俗苦涩，却依然怀揣热忱，奔赴热爱。他们用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光，步履不停，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能够破土重生，再创繁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几位高龄创业者的人生故事，在他们的坚守与拼搏里，我们来学会啊坚持的意义，汲取永不言弃的力量。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可现实中太多人困在来不及的执念里，因为一次创业失败就一蹶不振，因为年龄增长就自我设限，因为前路未知就胆怯退缩。我们总觉得年轻才有试错的成本和资本，却忽略了岁月的沉淀，历经磨难的坚韧，看透世事的从容，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创业财富。那么提起这些高龄创业者东山再起，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褚时健的传奇人生。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而是历经半生风雨绝境重生的坚守，是永不放弃的最生动的诠释。年少时的褚时健意气风发，敢闯敢拼，深耕烟草行业数十年，凭借着极致的匠心、果敢的魄力，打造出家喻户晓的烟草品牌，缔造了行业传奇，站上了人生巅峰。彼时的他呀，功成名就，风光无限，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与荣光。可命运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事业崩塌，声名受挫，家庭变故，年过七十的他跌入人生最深的谷底，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满目疮痍。那一年褚时健74岁。74岁对于大多数而言是安享晚年、养花种草、颐养天年的年纪。 彼时的他饱经沧桑，满身疲惫，背负着人生的遗憾与低谷，身边满是质疑与唏嘘。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古稀老人的人生已然落幕，慢慢被时代淘汰，余生只会在遗憾与沉寂中度过。没有人愿意去相信历经重创年逾古稀的他还能够再折腾出什么风浪，还能够再创造什么奇迹。可褚时健从来都未向命运低头，从未向岁月妥协。低谷之中，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沉溺过往的伤痛，历经人生大起大落，他依然保留着骨子里的倔强与热爱。绝境之中，他重新出发，选择扎根云南哀牢山，开启二次创业，创造了家喻户晓的冰糖城的种植业。创业的艰辛从来不分行业，不分年龄。彼时的哀牢山，荒山野岭，条件艰苦，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年过七旬的褚时健放下所有过往荣光，褪去所有光环，化身普通创业者，田间耕耘者。他住简陋的农房，吃最简单的饭菜，日复一日地扎根山间荒地，开荒种树，深耕种植。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啊，一个年过七十岁的老人，本该安享余生，为何要如此的辛苦折腾？面对外界的质疑，旁人的不解，褚时健从未辩解，只用行动作答。创业初期，困难接踵而至，不懂果树种植术，他就从零学起，扎根田间观察果树的生长规律，翻阅大量的种植书籍，奔走各地请教农业专家，日复一日的积累经验。荒山土壤贫瘠，水源不足，他带领工人开荒改土，引水灌溉，一点点的改造荒地，打磨种植基地。天气多变，虫害频发，无数棵果苗遭遇损毁，一年心血付诸东流。但是他遇到这样的事儿也从不气馁，会复盘问题，总结经验，重新栽种，从头再来。数年时光里，风霜浸染着他的白发，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无数个日夜，他迎着朝阳出发，踏着夜色归来，在荒山野岭中默默坚守，咬牙坚持。创业路上有无数次亏损的困境，有无数次天灾的打击，有无数次想要放弃的瞬间，可他始终咬牙坚持，告诉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坚持下去终有回甘。十年深耕，十年坚守，十年蛰伏，84岁那年，褚时健终迎来收获，曾经的荒山荒地变成万亩成园，挂满了饱满多汁的冰糖城。他亲手打造的褚城，凭借着绝佳的口感，极致的品质，火爆全国，家喻户晓，成为国民水果品牌。他再次缔造了商业传奇，实现人生的逆风翻盘。从巅峰跌落谷底，再从绝境创造辉煌，褚时健用十年暮年创业时光告诉所有的创业者，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们之前的失败，而是轻易放弃。人生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天赋与运气，而是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坚持。年轻的创业者靠的是热血与冲动，暮年的创业靠的是沉淀与坚韧。历经半生风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创业从无捷径，成功从无侥幸，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咬牙扛过的绝境终会变成重生的勋章。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褚时健的坚守是绝境中重生的传奇，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到的陈泽民的创业人生，就是一生逐梦永不止步的热爱与执着。提到这个陈泽民，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三全食品的创始人，是家喻户晓的汤圆大王，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从未停止创业的脚步，用一生来践行追梦不分年龄、奋斗永无止境的精神。50岁之前，陈泽民深耕医疗行业，拥有稳定的工作、安稳的生活，那是所有人追求安稳的年纪，但是他不甘平庸，勇于突破，毅然辞职下海，开启创业之路。彼时的他已经年过50，在旁人眼中早已过了创业的年纪，安稳度日才是最好的选择。可陈泽民不惧年龄，不畏未知，从零起步深耕速冻食品行业。创业初期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没有厂房就用自家小院改造，没有设备就手工打磨制作，没有客源就走街串巷推广，无数个日夜潜心。

研发，反复调试，一点点打磨产品，开拓市场。凭借极致的品质，真诚的经营，他把小小的汤圆做成了风靡全国的美食，打造出三全食品这一国民品牌，缔造百亿产业版图，功成名就，享誉行业。本以为50岁创业成功，坐拥百亿产业，晚年便可安享荣华，坐享其成。可66岁的陈泽民再次突破自我，跨界创业，涉足完全陌生的地热能源领域。隔行如隔山，年过花甲，跨界全新赛道，难度可想而知。没有专业的知识，没有行业的资源，没有人脉的积累，一切从零。

深耕碳十四电池产业化项目，全力攻坚前沿科技赛道。83岁，本该是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年纪，可他依旧保持创业者的初心与热忱，每天准时上班，深耕研发，面对项目，打磨技术，奔波在创业一线。面对众人的不解，他打趣道，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不断地突破自己，年龄从来都不是追逐梦想的阻碍，只要心中有热爱，有追求，人生就永远没有终点。从50岁白手起家，到66岁跨界逆袭，再到83岁深耕科创，陈泽民的一生是持续奋斗、永不言弃的一生。他用半生创业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被年龄定义，不会被成就束缚，更不会被安逸裹挟。创业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敢于突破，敢于坚持，每一个年纪都是最好的奋斗时光。同样还有一位在我国科创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86岁的老人陈立全院士，他也是用一生坚守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诠释了何为终身逐梦永不放弃。陈立全院士啊，他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用一生深耕科研事业，为国攻坚，潜心钻研。早年间呢，国内的锂电池领域技术很薄弱，设备简陋，经验匮乏，国外专家纷纷质疑，直言中国无法研发出可用的固态锂电池，在核心技术上对我们层层封锁，步步打压。面对国外的质疑与技术的垄断，年轻时候的陈立全就憋着一股韧劲儿，做科研敢输，但不能服输，别人做不到，别人不认可，我们就自己钻研，亲手突破。彼时的科研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没有专业实验室，就用老旧的改造房间，没有先进的设备，就手工的来组装调试，没有参考资料，那就日夜钻研摸索。无数个日夜，他扎根实验室，废寝忘食，反复实验，历经无数次失败，无数次重来，终于在1988年带领团队手工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打破外国技术垄断，填补国内的行业空白。数十年深耕科研，他一路攻坚克难，持续突破，为我国的锂电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岁月流转，青丝白发，转眼已是耄耋之年，如今86岁的他早已功成名就，荣誉满身，但他从未放下奋斗的脚步，从未放弃心中的理想。86岁高龄依旧坚守科研一线，每天按时到岗深耕研发。面对固态电池领域世界性难题，他不服老，不认输，带领年轻团队持续探索，反复实验，创新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成功破解固固接触的行业难题，推动我国新一代电池技术领跑世界，牢牢掌握世界领域的主动权。有人问他，年过八旬早已名利双收，为何还要如此的苦苦坚守？陈立全院士回答，温柔且有力量，科研没有暮年，追梦不分年纪，只要还能奋斗，还能攻坚，我们就不会停下脚步，为国创新，为民攻坚，是我一生的初心与坚守。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以上3位家喻户晓的行业大咖，还有无数平凡的高龄创业者，在自己的赛道里默默坚持，咬牙坚守，书写不平凡的人生逆袭。比如说82岁的李国培啊，年近70依然创业，深耕环保科技领域。67岁开启创业之路的他，没有啊涉足这个环保研发的赛道，没有资金，没有订单，没有资源，所有积蓄全部投入研发，连续3年近乎全年无休，每天都扎根实验室。还有70岁重新创业的张国平，曾背负57亿巨额债务，人生跌入谷底，年过七旬，所有人都觉得他无力翻身，此生无望，可他直面债务，不惧风险，通过3年深耕极致打磨，硬生生逆风翻盘，打造出
估值90亿的行业独角兽

创造了商业奇迹。同样还有56岁失业再创业的谢青，人到中年遭遇失业困境，生活陷入困顿，他没有消沉摆烂，而是从零学波仔高手艺，一辆手推车开启创业路，从日入几十元的窘迫到日均收入300元，从独自摆摊到带动家人就业，平凡的普通人用不服输的坚持撑起了家庭的希望，重启了人生的篇章。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逆袭的人生，跨越不同行业，不同困境，不同人生，却拥有同一个最珍贵的特质，永不放弃，终身奋斗。反观当下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拥有最好的年纪，最充沛的精力，最多的试错机会，却太容易轻言放弃。我们总抱怨创业太难，前路太苦，总纠结于一时的得失，眼前的坎坷，却忘了所有成功的创业者都熬过无数人问津的寒冬，所有光鲜的成就都是无数次坚持与坚守的结果。年轻从来不是创业最大的底气，坚持才是。顺利从来不是成功的常态，坚守才是。那些高龄的创业者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年龄，不是困境，不是对手，而是轻易认输的自己。30岁失败还有重来的机会，40岁迷茫还有破局的可能，哪怕50、60、70，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依然能重启征程，再创辉煌。岁月从来不是阻碍，磨难不是终点，放弃才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创业者，每一个逐梦人，如果你此刻正身处低谷，遭遇挫折，如果你正在迷茫纠结，想要放弃，请一定告诉自己，不要停，不要怕，别认输。那些高龄前辈用一生证明，真正追梦的人，岁月永远不会打倒他们，他们也永远不会被困境打倒。只要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脚下有力量，只要始终心怀赤诚，永不放弃，哪怕历经风雨，饱经坎坷，依然能乘风破浪，向阳而生。请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岁月从不会亏欠每一份深耕，所有的卧薪尝胆终会苦尽甘来，所有的咬牙坚持终会得偿所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
9: 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11: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2: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3: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4: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5: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6: 朝鲜人上，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1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3: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7: 别人都用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5: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8: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9: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天儿非常的热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直播室也能够热起来哈，像我们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火。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进入到了九月份了，不管是咱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可能陆陆续续的，已经要进入到开学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大学生息息相关的哈。今年针对还在那个高中的朋友呢，可能是已经是开学一段时间了，但是对于准大学生来说呢，有的可能已经在报到了，有的呢可能还没有报到哈。有的朋友呢就在说呀。说每年呢咱们大学生的这个毕业人数1000多万哈，感觉
1: 往往要的是你
0: 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你理论学的再好，你解决不了问题，哪怕你是博士呢，人家企业就是某一个故障排除不了，某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再高的学历也没用啊。是啊，好，所以这就是两者不同哈，技师班和咱们的大学生课程设置所之间产生的一些不同。确实目前来讲哈，人社部就提出鼓励技师学院开设大学生的技师班，专门面向大专生、本科毕业生开展技能提升。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专业它都在开设这样的技师班。你知道吧，一听这个技师班，多少和我们的工厂生产这些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重点还是对接的智能制造啊，这个专业，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是目前比较火的吧，还有无人机这个专业是比较火的吧，以及生物制药这些紧缺产业方向。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咱们这个创新药哈，想要取代这个进口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这个生物制药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大学生把这个这个产品给研制出来啊，具体呢还要去生产，对吧？所以这些呢也是目前紧缺的，这些专业主要针对这些紧缺专业来设置，在本科毕业4年以后呢，再来采取1到2年的这个技师班的学习。
1: 对，他也确实不是说让我们大学生再去读一遍理论教育、基础教育，确实是让我们大学生真真实实的能够上手，能够去补齐这种实践的操作的短板。
0: 昨天呢我也是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因为牵涉到今天要谈论这个话题嘛，我就在想哈，企业需要的人才呢，发现大学培养不了，或者说大学生毕业以后呢，拿着一纸文凭就觉得我可以找工作了，其实根本解决不了多大的一些问题哈，就企业很头疼。那有的企业呢就是先来吃螃蟹，我就和你某个高校来合作，我还是设置4年，前面3年或者前面2年主要是学咱们理论，后面1年或者后面2年专门来培养一些技能啊，比方说那个福耀大学，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哈，虽然是在是2023年还是2022年，他已经在提出创建这么一所大学，就是福耀公司啊，它是生产玻璃的嘛。就是咱们汽车上的一些挡风玻璃啊，这个厂呢就是在美国还建了一个厂。为什么建到美国呢，这是后话哈。那么他企业需要这个相关的人才，就发现在社会上找不着满意的，那怎么办呢？我需要啊，我就和某些大学进行合作，所以现在建立了一个福耀大学。基本上呢，这个学校

0: 经过2到3年的理论学习，再经过1到2年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经过大学拿到毕业证书以后呢，经过相关的考核，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服药公司来工作。那么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讲，我读这个专业，读这所大学，进入到公司，我的就业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出口，
1: 实现性的，
0: 对，我能够看得见的，而不是说看不见的。虽然说他也要经过相关的考核，但是企业来讲，我需要的，我这4年需要的就是按照我的要求来定制的这些大学生啊，不是说什么定制哈，就说专业定制、技能定制。那我企业一招就招到合适的大学生，也不用走弯路啊。我学了4年的这个本科，我还另外学1到2年的这个技师班，我多浪费2年时间，我还不如就读这所学校。当然了，在网上呢，对于这所学校呢关注度比较高。目前这个就业怎么样？因为人家才刚刚的开始，建立这个大学。但是我想，既然有企业愿意去兜底，他也需要，应该出口是没问题的，就业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样这么一看来哈，感觉如何去善待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明天，也不只是需要这些情感的慰藉，真的需要这个企业去做一些真金白银的支持。
0: 对，真金白银的投入。虽然说目前这个服药大学它是一所民办的学校，你知道民办的学校没有财政的支持啊，很多都是靠他自己，所以真的也只有大厂大公司能够支撑得住哈。因为开一所大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1: 简单，
0: 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哈，还走一些手续啊，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企业为了它长远的一个发展，他愿意花这个力气，花这些经济，来就是创建这么一所大学。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例子哈，就企业主要的和一些大学对接，定制他们所需专业的一些技能人才啊。不光是有大学的文凭，人家基本上一出这所大学，直接的企业就可以用了啊。所以大学的这个培养模式和那个技能技师班培养的这种模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再为大家分享一下吧，究竟两者之间有啥不同？那小冉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技师班嘛，它的这个培养模式呢，大多数地区的主流都是2年的全日制嘛，一般安排1年在校内去实训学习，然后后面1年就去企业顶岗实习，然后少数的省份，如果你是本科生的学员哈，那你就可以实行1年培养制，如果你是大专生，可能就要2年了。这个学员结业之后呢，我们可以拿到的是这个技工院校的毕业证，还有这个预备技师或者是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这些证书哈。当然你自己本来的本科学历或者说你本来的大专学历是不受影响的。
0: 意味着就是你读了大学再去花1到2年学这个技师班，你有2个证书，一个是你原来的毕业证，还有一个就是技能证书。那有的朋友会说，哎呦，我还这样，我还花什么时间去学大学的呢？我直接就去考技能证就不得行了吗？哎呦，人家这个拿技师证啊，技能证书啊，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招收大专以上学历的和本科以上学历的。你没有这个学历证书，你可能这个门槛都不够。这是这个两者的这个培训方面模式的一些不同。
1: 说来说去还是在卷学历，到最后
0: 是的，又要有学历，又要有技能啊，这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那今天我们有的还在读高中啊，读初中的一些那个学生和家长哈，要明白企业需要的就是这样。目前我们还抱着那个观念，读了大学我们就可以坐办公室了，搞一些轻松的工作哈，又不沾油，又不沾什么烟尘粉尘什么的哈。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社会上需要的白领岗位越来越少了，特别是现在什么 DeepSeek 呀，这些人工AI 智能这些东西啊，机器人这些东西大行其道，真的在未来会逐渐的替代普通白领的工作。所以你还抱着以前的这个观念说，我就读大学然后呢我就找白领的工作，我不愿意进工厂。因为有的家长他以前也是在工厂上过班的，他就知道工厂以前的工厂是又黑又有油，就是环境比较的糟糕啊，我是打死我都不愿意让我的孩子进工厂，孩子也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这个观念要颠倒过来了。社会需要的白领的岗位是越来越少，所以可能社会需要的那些技能型的岗位，生产岗位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些新兴的一些岗位啊，我们要调转过来啊，别抱着一味的坐办公室这样的一些执念，我们得换个思维方式。你还抱着那种思维方式，你真的不好找工作。我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蹲了两年甚至三年都找不着合适的工作，他们就是那种执念，一定要坐办公室。我学人力资源，甚至还跑到国外去读了本科，跑到国外去读了什么研究生，回来一样的不好找工作，人家还去留了学六年的时间，花那么多钱。好，还有一个观念我们也得更新过来，就是现在的很多的生产企业不再是我们以前那种比较脏比较油啊，这种粉尘比较多的那些岗位了啊，就是已经是现代厂房现代企业了，所以这两个观念需要我们改变过来。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大学生回炉再造啊，到底是就业的捷径还是不满门槛的一个窄门呢？哎，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继续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不要走开，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0: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6: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7: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6: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一嘴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学生读了四年以后呢，又去读了一个技师班，究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捷径呢，还是说布满了门槛的啊这样的一个窄门啊。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为什么说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也列举了很多的一些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有些家长可能是比较感兴趣哈，我们来给家长们或者是学生们来分享一下，究竟是哪些专业，哪些学生适合走这样的一些通道，在大学四年以后呢，再去读一个什么所谓的技师班啊，哪些学生又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小冉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1: 但我们先说这个什么样的年轻人，什么样的毕业生适合这条路哈。先说适合报考的群体吧。第一是必须得是大专或者是本科已经毕业了，然后你原本的专业它的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你求职不顺利，你自己也愿意去走向这个技术实操岗位的，不排斥一线生产的学生可以去报考这个专业，可以去报考这个职业技师班哈。然后第二呢，是本身你就有理工理科的底子的，希望去补齐这种动手实操短板的，就可以去瞄准这种新能源啊智能制造这类紧缺人才的赛道嘛。当然同时你也得目标比较清晰哈，你真的得愿意沉下心去打磨你的技术，你已经有那么丰富的理论经验了，那你也得有实操的经验啊，你也能够去接受这些实训实操的辛苦，想拿到这种高级的等级证书，走复合型技术人才路线的，可以考虑去报考。
0: 对，我们今天在这儿说的就是生产一线，生产一线，什么叫一线呢？这个产业呢，就是我们的工业，主要是指的是工业这方面哈。当然，工业包含的种类就比较多了。你如果说不想走向这个工业，你想走商业，那绝对不建议推荐这条路哈。走农业也不是哈。所以还有一些大学生呢，他就是觉得现在无人机比较火，还有那个智能制造，还有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个专业是什么呢？
1: 新能源。
0: 新能源汽车。对对对，也是比较火的哈。他现在说，哎呦，我与其说去卷学历，我读了本科要去读研究生啊，研究生还是不好找工作，那我就去读那个博士吧。但是现在需要的这些白领岗位越来越少，你卷到天花板了，人家也不需要啊，对吧？可能相对来说呢，你即或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读出来，但是发现拿到这个工资收入啊，跟你的想象有很大的一些差距哈，所以有的大学生就觉得，我就去卷一下我的技能吧，这个学历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人家不需要，对企业来说，我不一定需要你多高的这个学历，当然这个基本上的这些大学，像专科、本科还是需要哈，你起码图纸得看得懂吧，相关的一些理论，什么力学呀、电学这些东西你得懂吧，但是你来了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白搭。所以我们大学生来讲，首先你自己要有兴趣从事这个生产一线，特别是咱们工业这个领域。另外呢，就是要既然是卷的技能，这些技能如果说社会上不太需要，那么也没有必要去卷哈。另外呢，就是你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你也去通过两年的这个技师班的一些学习，首先呢，既然是生产一线吧，那意味着可能没有办公室那么做享受空调那么凉快，可能像无人机啊什么新能源呢，工厂里头就是那种有那些油的一些地方。另外呢，可能还要泡到外头，冬天天儿比较冷，你去实验一下你的汽车，
1: 测试

0: 测试一下你的无人机、嗯、哎，夏天又比较热，哎呦，早知道我就不选这个了。哎，你得想清楚了啊，作为生产一线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户外，相对于来说办公室的环境、嗯、啊，没有办公室环境那么好。哎，这是为了解决这个就业问题，或者说本身你喜欢，有的大学生呢就是有点喜欢走大流，哎，这个专业火，但是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你再去卷、哎、没意思哈、啊，浪费时间。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在各种证书上卷，就计算机二级你得考吧，四级六级的证书你得拿吧，然后普通话我们这个专业肯定是必须得拿的、嗯、但是一些专业他自己也没这个专业本身没有要求，但是自己对自己有这个要求，然后普通话的证书你又要拿吧，好，四六级你卷完了以后，哎，感觉还不够，有一些现在因为确实是越来越卷了，然后企业它的标准又是要雅思多少分，托福多少分，
0: 嗯，有的学校有的企业它真是这样，因为你要看英文说明书、嗯、你那个英语水平差了连说明书都看不懂，别说是调试，别说是生产了哈、
1: 嗯、
0: 别说是改进了，那确实有的专业是这样子的。哎，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哪些适合走这条路，还有一些同学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呢？
1: 我觉得大家也确实真的不要去盲目跟风，看着别人去考了一个什么证儿，自己就一定得跟着去哈。首先，你一心是只想拿一个新的学历文凭的人哈，就误以为这个技师证书就等于第二张本科毕业证的，那就不用想了，因为这确实跟你的本科毕业证完全不一样。技师证是属于技术职业方面的证书嘛，当然如果你一心想要考一些文职、嗯、或者你想考公啊，本身愿意从事这种技术实操的岗位的学生就不用再想了，不合适的。
0: 嗯，
1: 其次如果你完全没有目标，你对你的这个未来非常的迷茫，只是因为目前你的就业让你感到内心很焦虑，你就跟风去报名，也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就很浪费时间，因为毕竟你还得至少得学一年，多了两年、嗯、这两年时间你能不能接受得了。而且有一些企业哈，它是只要应届的毕业生的、
0: 嗯、
1: 如果你其实有心看好了某一个公司的什么什么岗位，但是你觉得这个拿这个技师证儿也有必要，就错过了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而去考一个技师证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得不偿失。
0: 就是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规划哈、
1: 嗯、
0: 真的感觉有点像小赌哈这样的意思哈，你就是赌，咱们就学这个，我就往这条路走了，意味着你在选择一些机会的同时，可能有些机会你就放弃了，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叫做机会成本。哎，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再来说说哈，对于有志于从事这个大学生技师班的朋友来说，社会上这个机构那么多，我们怎么去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免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发现这个东西，他可能这个机构资质就不够，怎么怎么地啊？怎么去避免上当受骗呢？
1: 嗯，得分清这个当地官方的政策嘛，我们得优先查阅人社部门，然后公办技师学院官方发布的一些招生简章，一定不要去相信一些社会机构的宣传，不要相信一些保拿技师证儿包进国企大厂这类夸大的宣传，就连这种公办技师学院哈，他都说的是
0: 他都不敢承诺，
1: 对，不敢跟你承诺包进大厂包就业，他不是包分配的，他只是推荐就业而已。
0: 嗯，是的是的，还抱着以前什么个大学生管就业包就业，那这样的思想确实有点落伍了哈。即便是现在这个、嗯、刚才说的正规的这种技师班，他也不能打包票。哎，因为企业人家还是比方说他只需要20个或者50个，那今年招了100个200个，人家也是优中选优啊，
1: 嗯，
0: 是吧。哎，当然了，你拿到这个证书又有了毕业证，你这家公司不要，我还可以去应聘其他公司，全国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工厂。
1: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也得去评估自身的基础吧，你像文科生哈，如果你是文科生，你从高中开始你就学文，你到大学来也学文，
0: 嗯，
1: 你硬要去跨考到这么一个
0: 要去跨界什么的，有点困难，
1: 硬核的工科专业哈，这学习难。

0: 度实在太大了。
1: 对，对于有些朋友是这样，我知道的有一个就是朋友的朋友，他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以前是学计算机的一个女生，但是进了大学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人家也学得不错，后来又去转报咱们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人家也学得挺好的，目前呢在某一家卫视。就是也是当家花旦什么的
0: 啊，
1: 你看人家从理科转为文科，人家也跨界跨得挺好的哈。当然也有不能排除说，所有文科生都不太适合学理科，有的是这样，但是有的人家能够两边跨界都跨得挺在行的，
0: 真的好厉害。
1: 是的，还是得分清这个证书。咱们大那个技师班拿的是技能证书，咱们大学读完了拿的是学历证书哈，两个证书呢各有各的一些用处哈。不能说咱们拿到这个技能证书，你就拿去应聘啊，那也不行。但是你只有这个学历，你没有相关的技能，你也不行。你说你通过相关的技能培训，那你的证书体现在哪儿呢？这个证书也是起到它应该起的一些作用。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的企业它也在招人，包括有的那个单位也在招人，你要去报考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下当地岗位的一些公告出来的具体要求啊。比方说我们明年要报考，今年我就去来看一看，究竟有些就是有的工厂也在招人嘛，包括一些国企央企他们的要求，他们所需要的专业是哪些，那么我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针对相关的一些培训学习。
0: 而且真的这个时间的成本，还有你要所花到的金钱成本、精力的成本，你也得想想你自己是否愿意去付出这些时间，而且你也得有一个心理预期哈，就提前对你要接触到的专业以及这些岗位它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一些条件艰苦的一线生产的操作，不要只看到那些招生简章上的
1: 月薪多少、年终奖又有多少，你只看到那些美好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硬币有两面，有一面好也有另外一面不好。
0: 对，
1: 比方说企业说给你提供1万，你知道老板要拿1万给你，你得创造多少的价值吗？是吧？你只想到好的，所以我们心里头还应该有杆秤哈。
0: 对，
1: 给你提供那么高的一些福利，你就想着，哎呦，这个又多金又轻松，可能还真轮不到绝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岗位，但是轮不着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得说哈，关于跟我们重庆的听众、江津的听众说，我们重庆本地呢，目前是，没有开展这个大学生技师班的，这个政策还处于是一个引导的阶段嘛，还没有正式的开班。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重庆人社，然后公办技师学院后续发布的一些官方招生的这个信息，大家都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1: 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有一些网友呢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进行一些留言呢，有位叫做川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哈，一个叫做文玉的网友也在给我们的点赞，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参与哈，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听到这儿呢，就是读了三年大学，又花两年的时间或者一年的时间去拿这个技师班的技能证书，我多少呢，我作为家长哈，我还是觉得心有不甘。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有的家长也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去读大学呢？我还不如读个职高读个三年，
0: 那个中本贯通嘛。
1: 对，中本贯通这种方式哈，也是现在只要是合适的专业企业需要的，就业也不错呀。
0: 对，
1: 还真是这样。所以这个就给到我们家长更多的一些选择了哈。就要看中本贯通的这个专业呢，和那个什么刚才说了读这个技师班这些专业哈。当然有的学校有的也在开展什么新能源汽车，有的也在开展无人机，人家还要少花那么大学四年的时间呢。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又无奈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讨论这件事儿的。
0: 这个听众哈，技术观察员， 他就留言说，这就是社会人才评价观念的进步吧。社会不光需要坐办公室的白领，同样也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大学提供这个理论，既是班补齐实操，理论加技能，也恰恰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类型。哎，看来这也是支持方的声音嘛。我一开始支持他，也是因为我都觉得，肯定也被

0: 自己的顾虑哈，他说大学生啊，读了大学以后又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去读技师班，这种回炉再造会不会变成就业压力之下的无奈妥协？当大量的大学生被迫回炉学技术，这是不是反映出部分高校的教学和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出现脱节呢？哎，这个问题确实问到根儿上了啊。那不出现脱节，那怎么会有这个技师班呢？就是因为出现脱节了。当然这个确实也有一些无奈哈，大学生技师班一方面是给年轻人多一个选择啊，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个现实，企业需要的跟大学培养的去真的就是严重脱节，严重不匹配，也只能说是这个伤痛这个代价由我们的大学生给承担了。这样的一个严重脱节，严重的不匹配，相当于是说系统出现了很多的漏洞了，咱们大学生被迫给他打补丁，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嗯，
1: 那大学生听着去
0: 心里拔凉拔凉的。
1: 对
0: 旁边就坐了一位大学生。
1: 对，我的就业前途真的迷茫
0: 啊。我们看看另外不同的一些意见。嗯，
1: 这还有听众他留言哈，这个最大的难题还是社会的观念嘛，就即便拿到技师的证书，现实当中依旧存在着学历的偏见，就部分岗位他招聘的时候嘛，还是会看你的原始学历是大专本科或者说是职校，他们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哈，在社会上的认同感是还需要继续完善的。我觉得这真的说得很实在，就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部分人的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当技术工人是
0: 很丢人的一件事，
1: 丢人的事儿，我觉得真的已经得转变思想了。如果想要这条路去走得通哈，我觉得不光靠我们年轻人自己去选择是坐办公室还是去投身到产业一线，我觉得更需要社会去配套的跟进吧。只有这个技术岗位它能够匹配到合理的薪资待遇的时候，这些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能够得到完善的时候，那这条赛道哈才能真正的被更多人欣赏，被更多人看见，才能真正的宽广嘛，而不是说只是就业压力之下的一个缓冲。
0: 是是是，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大学生也不能够只打补丁啊，你这个有漏洞是谁造成的漏洞，绝对不能所有的损失和代价由大学生来承担。我多花两年的时间去回炉再造，花了时间成本，花了这个经济成本，意味着你刚才小冉你还不是说了吗，你选择这个了，那么另外一个机会你就放弃
1: 了。
0: 是的，所以对大学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残忍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教育部下面管的这些高校，你在设置专业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有一些和现实有些脱节，但是不要脱得那么狠，好不好？哎，还有就是教育部针对高校设置的这些专业，你对他的教学质量应该有一个评估，你不能说一味的扩招扩招啊，你只管收钱啊，咱们大学生的家长的钱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人家还付出那么多的这个时间成本，有的就发现了进入到这个大学以后，这个专业根本就不是自己喜欢的，以为是这个回事儿，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这个大学四年就躺平了，打游戏啊什么什么，当然有的是在可能高中时期没有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但是也不乏有的就是特别的失望，对大高校设置这个专业，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教育部加强这方面的一些监管，对于高校设置的专业有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质量评估，师资方面的一些评估，你不具备开设相关的专业你就不要去开这些专业，应该有一个准入的门槛，就像以前那个什么会计专业还有其他专业大量的开设，也不管师资具不具备啊，就是只管收钱就得了啊。我说的是个别学校啊，我说的是个别学校，不是说所有的学校。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关注到哈，学生的这个时间很宝贵，家长的钱也很宝贵，你那个企业需要的那些专业你可以去开设，但是企业不需要的已经社会上非常饱和的专业为什么你学校还得开设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最近几年教育部针对有些确实过量饱和的专业，它在裁撤它在撤销，确实有的大 大学生才进这个学校，发现哎，怎么只有我一个学生呢？就大家就普遍发现对这个专业不太看

0: 考啊，报考的人比较少，所以希望教育部能够跟进这样的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节奏吧，让一个大学设置的专业和我们社会匹配，相对来说比较吻合，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吻合，相对来说比较吻合，节省大学生的时间，解决家长的这个金钱问题。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说了那么多哈，本科毕业再读技校，到底是就业的解药还是盲目的回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我们也提出了刚才节目最后的一个建议，希望大学专业的设置和我们社会的匹配度相对来说比较吻合，愿意深耕这个技术岗位的年轻人呢，也能够通过所谓的这个技师班能够得到相关技能的一些培训，能够更加的贴合企业的需要，但如果说你只是逃避就业，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那么也可能真的就是一次瞎折腾，完全没有必要。
1: 对，但同时我们也得看到哈，一条新的赛道的成熟，不能只靠我们年轻人勇敢的去做选择，更需要整个社会去完善这种技能人才的待遇，它的晋升以及评价的体系，让技术岗位真正能够拥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做技术本身就是一份体面的出路。
0: 对，就像是做技术工人，在过去20年、30年是非常的不受待见的，企业花再多的价钱也招不到合适的人，因为家长不愿意去，孩子也更不愿意去了哈。但如果说你这个岗位从薪资待遇啊，从他的这个就业的出口，他成长的这样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晋升的途径能够打通的话，对咱们大学生来说，我能是看得着实实在在的一个愿景啊。
1: 对，
0: 那我也愿意去从事这份工作。那即便是社会再需要，开了高薪，国家也需要，但是这个就业前景不乐观，我们的这个认知还没有跟上，或者说年轻人发现这个晋升的通道非常的堵，我只能做到这个位置，不能够再往上提升了。即便是你国家喊破喉咙，即便是你企业花再多再多的钱，大家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还是不愿意从事这个专业。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在987在路上当中和您探讨了这个大学生的就业的另外一条途径，也是希望对这个大学生就业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困惑的一些朋友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祝愿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职业发展的一条路，做出理性的选择。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

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like me。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叫振宇，
1: 我叫小芳。
0: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0: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2: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0: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0: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1: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UWB。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2月28，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头条，9月7号，江津区召开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调度会，重点对当前高温禽热天气持续下的森林防灭火及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唐大军指出，当前正值高温禽热天气持续阶段，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叠加农事用火等因素，火情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议要求，坚决克服松劲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紧盯农事用火风险点，因地制宜创新管控举措，加密夜间巡查排查频次，切实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巡山护林、卡口检查、系统监测、值班值守，全力做好火情早期处置，坚决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推动物资储备保障到位，工作力量下沉到位，充分发挥百日攻坚三支骨干力量和社会力量作用，筑牢人防技防两道坚实防线。要压紧压实群防群治责任，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深入开展督查暗访，狠抓监督发现的短板弱项整改落实，不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能力。要统筹抓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发生，持续推动全区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区委书记唐大军指导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9月7号，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到会指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开门抓整顿，聚焦问题，精准施策，攻坚突破，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通过前期摸排研判，全区确定了小十字社区党委等20个村社区党组织作为2026年度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进行整顿提升。会前，唐大军来到原川剧院办公用房、小十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社区盘活国有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和老旧无物业楼院共管共治工作情况。会上，小十字社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部分党员群众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即将接到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就抓好整顿工作做表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唐大军强调，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

是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重要抓手。小十字社区处在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质效的第一线，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治理提升的突破口，化被动整改为主动提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老字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老宅盘活增效、老旧小区更新提质，统筹实施老旧基础设施提档改造，用心用情做好老街坊服务保障，让社区焕发崭新活力，展现全新面貌。要在联制上借力，充分联动辖区单位、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用、优势互补，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美好的现代化新社区。要在新字上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充分释放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效能，紧扣老旧小区改造升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等重点场景，走出一条契合社区实际、务实管用的基层治理新途径，形成一地创新、全区示范、全域推广的示范效应。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名区级领导连村社区、一名镇街领导包村社区、一名第一书记驻村社区、一个区级以上机关单位结对的4个1措施，明确各方职责，层层传导压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整顿工作落地见效。区领导钟红兵参加会议。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跟随区长赵光平的脚步走进双福片区。9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深入双福片区，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专题调研综合交通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持续排查处置交通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赵光平先后来到南北大道、双庆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周边、双福客运临时停靠点、恒大酒店环线路口，实地查看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改造使用情况、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及环线交通安全管理状况，详细了解交通隐患排查整治、停车位规范保障、重点路段管控及疏堵保畅等工作落实情况。随后，赵光平前往横壁片区排涝通道建设工程、双福片区防洪排涝东序工程筹建、兰城与管线新增分洪箱涵工程现场，仔细询问项目推进情况、防洪排涝能力提升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赵光平强调，百日攻坚行动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把除险固安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志，推动风险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规范停车管理，切实提升区域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要盯紧防洪排涝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补齐城市防汛排涝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要强化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网格化管理优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推动安全治理延伸到基层末梢。要压紧压实镇街部门和企业三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区领导冯再文参加。一条好消息，又有2个项目落子江津。9月7号，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8期招商品牌活动在捷硕果。重庆曼森智家家具有限公司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重庆智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分别签约落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和双福工业园，2大项目总投资1.3亿元，涵盖智能家居制造与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2大领域，为江津持续壮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再添新动能。
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重庆曼森智家家具有限公司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曼森智家计划租赁欧美家智能家居制造基地厂房8000平方米，投资8000万元，建设年产3万平方米木质板式家具生产加工线2条。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8000万元以上。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作为江津工业发展的主阵地之一，近年来以存量企业扩能升级、增量企业高质引进为抓手，加快形成品质好、品牌优、品类全的智能家居产业集群。德国德利飞、香港敏华等龙头企业已形成极具发展格局。曼森智家的入驻将依托洛黄工业园日益完善的智能家居产业生态和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进一步丰富园区木质板式家具制造环节，为江津打造智能家居小镇注入新鲜力量。在双福工业园，重庆智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正式签约。智云医疗经营范围涵盖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与销售、弹簧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等多个国家。智云医疗与深耕精密医疗器械弹簧领域的重庆智云弹簧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后者专业生产精密医疗器械弹簧，借助弹簧以及内窥镜管簧还有鞘管、气管加强弹簧、医疗导丝、导管等产品，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完善的研发体系。此次签约的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左右，主要从事医疗器械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项目全面运营后，预计实现年营业收入约5000万元。项目落户双福工业园，将充分依托园区本身的产业生态和创新资源优势。双福工业园目前已集聚了重庆凯丰医疗器械、重庆福久医疗器械、重庆汇成生物科技等多家医疗器械领域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为特色的产业集群。至于医疗的加入，将进一步丰富园区医疗器械零部件制造环节，完善从精密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条。至此，枢纽之城金山会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28期，开放合作的磁场效应持续释放。此次签约的曼森智家项目依托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熟的智能家居产业生态，进一步壮大高端家具制造环节。至于医疗项目，则进一步补强了双福工业园医疗器械零部件产业链条。两大项目一东一西协同发力，正是江津依托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的生动缩影。江津区将持续擦亮金商会服务招牌，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贡献江津力量。好，在今天节目最后，一起再来关注的是江津到底还要热多久。连续秦热的天气持续再现，不少市民都在盼着降温降雨。那么接下来好消息就来了，9月10号天气将迎来变化，城区最低气温将达到25摄氏度。来看一下本周天气趋势，到9号夜间各地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气温26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0到32摄氏度。9月10号白天到13号夜间各地阴天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0: 23到3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7摄氏度。微信提醒，炎热高温时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防溺水工作。降雨时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5: 喂，你好。
6: 把那土儿街上的点到云光光着，
7: 把那些大点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很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反正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压力。
8: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9: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好了，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8: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艾。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艾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艾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艾。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艾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艾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俗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啊，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艾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的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聚都啊批

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啊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啊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众，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石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石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石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石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石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石啊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石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石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石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石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石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石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石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
朱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啊就给乱刃分尸。

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朱慈，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铃，朱慈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正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师啊家眷的这个大铃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朱慈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朱慈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您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给杀了，朱熹采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慈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慈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慈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七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

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了，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彩，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爱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阔，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进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

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言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浑坚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浑坚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赴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军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
朱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遵、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儿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地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朱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朱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朱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啊、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啊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
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

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绞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呀，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

0: 探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的。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撵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吸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要去？这就是公事。哪个公啊？皇宫的公，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叫做无方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坊啊是这个雕坊、虎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个总称，狗坊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 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 报名详情关注江津融媒微信。

0: 公众号、最江心 APP、 紫荆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荆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要是说这高考时考个好分数啊，能决定你上大学这生活很多的方面。但是你要拥有怎样的室友，那只能看运气了。
0: 那当然了，说是拆盲盒也好啊，包办婚姻也罢，我这加引号啊。事实上就是大学宿舍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和三个甚至更多数量，就是此前素不相识的人要共处一室长达4年。
6: 哎，毕竟啊，这是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哪怕你和室友其实说不上几句话，他们和你共处的时间也很可能比你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要多得多。
0: 对，可以说这室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的大学体验怎么样。那马上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这个大学室友的进阶使用指南。也许大家听完之后，哎，也会颇有感慨，或者会回想起当年和自己同窗的那个人。
6: 哎，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就是你上不同阶段的学的时候，你的大学宿舍的舍友都是什么样的。
0: 进入到大学之后的不同阶段和状态啊，首先初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憧憬过和室友们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度过难忘的4年青春吧。
6: 哎，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想要有个好室友其实挺难的，
0: 太难了。
6: 但是坑货室友却可能是大学里最常见的物种。丢掉幻想才能是对室友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0: 首先啊，别的不说，就有了室友之后，你要想睡个好觉那就很不容易。这女生宿舍还好，男生宿舍我觉得是相当困难了。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刻，就是其他室友都在激情发言的卧谈会上，哎，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欲望的人，又或者你没能够抢在打鼾震天响的室友之前睡着，那这样的夜晚注定你将会分外难熬。
6: 哎，说到这个住宿舍然后睡觉，你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0: 那我难忘的经历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睡着的人，率先享受美丽又安宁的夜晚。
6: 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被别人的呼声打扰的那个？
0: 当然不会，就是放炮都跟我没关系。
6: 那你会打扰别人吗？
0: 那我会不会打扰别人？那这个得邀请我室友来座谈吧。
6: 哎，我跟你讲，就是

0: 刚上大学那会儿哈，因为就是还是从那种高中的军事化管理的那种校园出来的，我就非常的遵守规矩
1: 哦，
0: 就还秉持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拉铃，就是那个睡眠的那个铃声一响就要睡觉了。
1: 大学还会拉铃吗？
0: 会有一个熄灯时间。
1: 嗯，是的，
0: 对吧？所以呢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一下就军训嘛，然后男生就挤在了一个百人的大宿舍间里。
1: 百人？
0: 对，就是一个大礼堂。
1: 你们这什么宿舍条件啊？
0: 在部队里。
1: 太疯狂了吧。
0: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啊，对吧？好不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就是初高中的那种严肃的管理，然后好像到了大学以后很轻松了。而且还是这种百人大宿舍哈，大家一下就炸了窝了。一直到凌晨一点了，大家都还没有就是这个聊天要结束的意思，我当时就已经忍了很久了，非常的恼火，于是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1: 多愚蠢，快来说说，让我开心一下。
0: 就在所有的人都在像炸了窝一样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大声的吼了一嗓子，我说
1: 别说话了。
0: 是的。
1: 真的吗？
0: 真的。你知道下一秒发生了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空了大概有一两秒，因为前面是黑灯嘛，谁也不知道是谁喊出来的。那在空了这一两秒之后，大家义无反顾的继续在说话。
1: 我还以为大家会说刚的是谁啊，哪个傻子。
0: 大家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吧。然后就是当大家再次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到了侮辱。
1: 哎，但其实啊不是你的原因，确实在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如果说同寝室的好友一直说个不停，那注定就是睡眠质量一般的人，或者说对于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就会难免会受其扰，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确实是这样的，但好在啊当我们结束了军训回到大学的宿舍以后，哎，我们就遇到了特别好的一些舍友关系了。
1: 契合的室友是吧？
0: 是的。哎，你们大学是几人间？
1: 我们大学是六人间。
0: 哎，我们也是。怎么样，这几个舍友都还和睦相处吗？
1: 我们女生宿舍啊，尤其是艺术类的女生宿舍，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纷扰不断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宿舍在众多的宿舍当中感觉还不错，其中有一个比较能够制造纷扰的女生，在过早的时间，比如说在大一的上半学期，她就选择搬出了宿舍，一个人独居。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搬出宿舍呀？
1: 不是我。是那个女生。
0: 哦，那个女生不是你啊？
1: 当然不是我。
0: 你不是那个挑事的人啊？
1: 我是最随和的，任谁吵架任谁分闹都与我无瓜，我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睡美人。
0: 你听到了吧？大家听到什么信息了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当中啊，这故事这纷扰真的是不断的。
1: 对，尤其是其他宿舍经常你就听吧，在楼道里都能打起来。
0: 哎，在我们宿舍当中啊，就是我们也是六人间嘛，六个男生一个班，都是学播音的。按理说一般的男生宿舍都会调皮捣蛋的多一些哈，但恰好就是我们那个班那个宿舍里的男生都比较
1: 矮。
0: 哎，对，都偏，也不能说是哀，就是很老实。大家呢，就是我们就刚进宿舍嘛，然后大家都会相互的问一下生活习惯。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搬进宿舍以后，大家都坐好了以后，就开始说，哎，你们抽烟吗？然后我说我不抽烟，然后紧接着大家一个一个都在表达说，哦，我不抽烟。一直到最后一个同学也说，啊，我不抽烟。
1: 最后一个同学就算是抽烟，看着这样的情况，停顿一下，他也得说，啊。我不抽烟。
0: 是的，被你说中了。
1: 那从此以后我们宿舍就是一个无烟宿舍，
0: 对
1: 吧？对。但凡那个想要抽烟的同学，不好意思，你在外面抽够了再回来。
0: 是的，就是一直到很多个月之后，都已经将近半年了，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同学然后在楼下悄悄的在抽烟。我说，哎，你不是说不抽烟吗？他说，嗨，一言难尽啊，兄弟。
1: 哎呀，这有的时候从众啊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大一来了，谁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啊。
0: 而且还恰好就是我们那宿舍的几个男生都属于那种特别乖的男生。然后就属于那种一说熄灯大家都睡觉了。都不再聊天了。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相信此时此刻对于很多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过同样的寝室生活啊，有过这样的宿舍经历的人应该会深有感触。因为有一份调查数据就说，有多达70%的大学生经历过睡眠不足的问题。
0: 你看，
1: 而这个室内噪音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这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室友的谈话声音，占比77.42%。还有一个就是和睡觉相关的声音，主打一个，
0: 你学的不像，
1: 你来，哇，这 恐怕不是学的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好像、啊、
0: 你起开相关睡觉的声音达到百分之多少呢？ 67.47%， 对吧？
1: 嗯，
0: 也成为了最常见的噪声来源。哎呀，在这儿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室友们。
1: 对，而且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噪音污染，还有一个污染就是光污染
0: 啊，
1: 在宿舍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
0: 就是大家都已经熄灯了，你还开着灯；大家都已经关了电脑了，你的屏幕还亮着。
1: 对，那个电脑屏幕发出的亮光，足以让那种睡觉特别轻的、比较敏感的同学辗转反侧。
0: 嗯，夜间的光照确实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哈，它会让我们更加难以享受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那还有一点就更别提了，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那就是会特别有一些爱打游戏的室友，
0: 挑灯夜战。
1: 哎，当你爬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准备来一局开黑，一次性的给你一种视听的双重暴击。
0: 是的啊，那如果是戴着耳机可能还好，那如果是开着小音响的话，那就真的是完犊子了。
1: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过怎样特别的宿舍体验？有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室友？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室友，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玩游戏开黑的这些舍友，确实可能会给一些想要早点入睡的室友带来一些困扰啊。
3: 对，你想象一下，就光是这样的物理攻击倒还好，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时常备上这个耳塞和眼罩，主打一个全副武装。最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就是一不留神，你很可能会直接加入他们。
2: 哎，还真的有可能
3: 一起来挑灯夜战。
2: 所以第二天整个打着哈欠睡着觉上的课是吗？
3: 这样真的不好呀。
2: 是，其实早在2007年那会儿就有一项研究啊，在这个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里面啊，如果有室友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把游戏带去宿舍玩，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学生平均每天减少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游戏段位的上升，代价可能就是成绩的下降。
3: 是的，在这项研究当中，那些染上游戏的宿舍，平均他们的得分值啊，要低0.2左右。
2: 哎，除了游戏之外，其实酗酒也是宿舍里传染性很强的一项活动。
3: 是，也是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当然，不可避免啊，有一些个别女生宿舍也有这个情况。
2: 是，如果你有一个爱喝酒的室友，那你成为一个酒蒙子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啊，这样还会同时对成绩产生影响。有研究也是，甚至会发现啊，说你的室友在进入大学前是否就有酗酒的习惯，对你成绩的影响比你本身的学习能力还要大得多。
3: 对，所以你身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在一起打游戏，还是一起喝酒，都至少说明你这室友关系好像还不错，至少能够打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室友关系很有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那般融洽。
2: 哎，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出现，对吧？有统计就表明了，有40%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和室友闹矛盾一次啊，有超半数的本科生经常和室友发生冲突。
3: 哎呦，这个频率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怎么避免和室友吵架，或者怎么吵赢室友。
2: 怎么吵赢室友？
3: 哎，这就成了两门现在不会出现在课表上的，但是它属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必修课。
2: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过，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效应叫同伴效应。说的就是在学校啊，除了师长，同龄的伙伴同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的水平。它呢指的就是宿舍呀、班级啊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同伴的一些背景、行为和产出，对于学生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行为的影响，叫做同伴效应。
3: 对，刚刚我们提到这是 level 一，就是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和你预想当中的大学同学在经过一段超乎预期的相处模式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有可能会打成一片，但也有可能就是在互相成一片的过程当中来互打互撞，
2: 有可能真的是打成了一片。
3: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将会来迈入到第二个阶段
2: 啊。是什么样呢？就是室友也是养成系的。
3: 养成系室友，好消息是，哪怕一开始这室友就暴露了我们刚提到的种种雷点，让你苦不堪言，一个与你合拍的室友，他可以是慢慢培养的。
2: 是的啊，
3: 对，
2: 这室友是可以养成的。那这倒不是说你们日常喜好会变得一致啊，是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室友之间的近距离的这种相处模式啊，它不太会让你和另外一个人在食物、音乐等方面的趋好是趋同的。
3: 哦，我大概给大家来转述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和室友相处的时间有多长，你们也许还是总有很多事儿做不到一起去
2: 啊。比如说呢，
3: 你室友爱吃咸粽，
2: 你可能就要吃蘸着白糖的粽子。
3: 对，你室友爱听 重金属。
2: 哎，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小的民谣或者是 K-pop。
3: 嗯，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你们受到彼此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啊，就大概就是口音了。
2: 哎呀，这个我深有体会，你知道吗？我舍友有山西人
3: 啊，我室友有东北人，
2: 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个山普，就是山西普通话。
3: 来，你给我来一句，我听听。
2: 干啥了？咋的了吗？
3: 啊，你这个咋的了吗？干啥呢吗？这属于是太原方言，
2: 就是有点那个山西的味儿的那种普通话。
3: 太普
2: 对吧？太普。
3: 对，你像我室友有一个东北人，哎，不过东北人他影响真的非常的强大。
2: 咋的了，哥们儿？
3: 啊，我们东北人这姑娘啊，她平时都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呢，她站在门口宿舍门口，她等你一起去上学的时候，她就说：“快点儿，跳跳糖，不赶趟了，不赶趟了，你快点儿啊！”我每天听她说这话的时候，就脑袋发懵，但是又特别想笑。
2: 跳跳糖，你去那门口那旮瘩，你看看我那小袜子。咋还没干呢？
3: 哎呀，你快点走啊，你要不这个就是走在路上你卡秃噜皮了。火棱盖卡秃噜皮。
2: 你是硬凑方言呀？
3: 对，硬凑版的啊。
2: 就研究也发现了，大学室友的不同口音很可能会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啊就开始发生融合了。
3: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东北人，那影响真的相当的大。就开学的时候，如果你这宿舍里面只有一个东北人，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可能就至少有4个东北人，或者6个东北人，或者8个东北人了。
2: 哎，你看啊，在和室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慢慢的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口语的表达呀，还有内心的那些心照不宣的一些笑点啊，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渐渐的变得，哎，好像磨合了，变得愈发的合拍了。
3: 是，
2: 你们宿舍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神奇的一些小暗号？我们宿舍就是每次大家就是放学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拍大腿，然后有一个节奏
3: 啊，
2: 对，那个节奏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一旦有一个人起头，所有人都开始打出这个节奏，然后所有人就开始，无论你身边有着什么饭盆啊、桌板啊，或者是哪怕是身体的拍击啊，都会击出一个相关的节奏，而且拍着拍着，大家还可以加入一些就是类似于 rap 的一些小词儿。
3: 哇，你们宿舍这属于一个偏艺术门类和偏音乐系的宿舍呀，
2: 就很好玩。
3: 我们宿舍就没有这样的癖好。当然啊，相对于外在特点的相似，就室友之间到底是否相处融洽，还是得看更深层次是否契合。
2: 哎呀，这说起来啊，就得搬出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卡尔森了。
3: 哎呦，这你都知道，要说啥呀？
2: 我跟你讲，他有一个互补性原则的理论
3: 啊。
2: 这个理论就认为啊，存在互动关系的伙伴之间，这行为风格往往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关系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啊都会改变行为风格以增加互补性。
3: 哎呀，你快起开吧。
2: 啊，
3: 这我换句人话来说说、啊、
2: 说个人话是吧？
3: 对，
2: 啥意思呢？
3: 你和室友在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模式呢或许就会越来越匹配。
2: 嗯，
3: 原先互相刺痛对方的棱角，也许慢慢就会被时间打磨得不再尖锐。
2: 哎，
3: 最终两个人就会变成卡在一起的那个齿轮。
2: 好配合呀，
3: 我转啊转，转啊转，转着转着就合在一起了。
2: 是，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3: 嗯，
2: 一项研究还发现了啊，说这室友啊在2周之内可能还发展不出这种互补性，但是经过了15周之后，也就是大概多长时间呀、啊、
3: 15周，那就是
2: 一个学期了。
3: 哦，是一个学期了。
2: 你这数学可真的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呀。
3: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
2: 就大概一个学期吧，这室友的行为风格可能会变得显著互补。
3: 对，那15周其实就是大半个学期的时间，对吧？
2: 对呀、
3: 啊。啊，那在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跟室友有一个更加亲密和更加长距离的磨合，也会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和你那个合拍的齿轮慢慢的卡到一起去。
2: 哎，今天聊这个话题让我愈发的想我的大学舍友们了。
3: 对，我刚还在想呢，你这个记性有点特殊的好呀，你想想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距离大学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2: 啊、也并没有吧，
3: 你的记忆力还这么的清晰，真不错呀。
2: 作为老大爷的我也是有过青春的，
3: 关键是作为还在青春的我，属实很多细节都忘记了。
2: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了。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大学生活，聊到了这个室友。其实各位可以来联想一下你曾经的这个寄宿生活，就是有过同寝室的室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刚刚进入到大学之后，和室友之间的相处很大程度的就取决于他们的第一印象。
5: 你看啊，其实为了避免室友这种取向差异过大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宿舍的问题啊，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呢在开学之前就会将这个选择宿舍的权利交给学生，然后使用生活作息啊、爱好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来帮这些新生来寻找一些合拍的室友。
6: 哇，这一点真的太贴心了吧。
5: 对啊，
6: 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5: 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到家，就是能碰到我的那些神仙舍友们。
6: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问卷有一点点像心理测试，
5: 很科学，
6: 还挺好奇他最终的结果。
5: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室友关系的一个走势。但如果一开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也不妨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段磨合期。
6: 哎，对对对，其实像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奇葩的室友，或者是正常的室友，乃至于天使室友，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没有那么遥远，甚至有可能是一线之隔。
5: 哎，两方之间啊都保持这种不熟的状态，相互冷淡一些也无所谓，只要了解了对方为人处事的风格，相互都懂得啊，对方其实并没有恶意，没人会热脸贴冷屁股就好。
6: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宿舍生活，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李说了，说室友呢可以认为是四年的伴侣。
5: 哎呀，都处出感情来了啊。
6: 哎，多数都是包办的，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啊。
5: 也不一定啊。来看一下韩青，他说以前大学的时候

0: 时候呢，这宿舍啊是随机分配或者自己选的。当时呢，我们是在新生群和网上先聊天，哎，找了几个本来网上就聊得很不错的搭子，约了时间一起报到，就可以直接在选宿舍的时候呢分配到一起了。矛盾比起一般的随机组合，那肯定是少的很多呀。
1: 哇，那你们这个学校的机制还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因为通常我记得从前咱们分配宿舍都是你去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0: 宿舍已经贴上你的名了。
1: 对，宿舍早已经就安排好了，你跟谁组合成一个宿舍好像并不由自己来决定。
0: 嗯，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宿舍以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议来调换上下铺的。
1: 是的，可以。
0: 我那会儿呢其实特别想睡上铺，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坐我床上。
1: 我特别喜欢睡下铺，因为为了方便，
0: 是吧，
1: 而且减少安全隐患。我每次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就特别害怕自己万一一脚踩空咚一下掉下来怎么办，毁了我如仙女一般的容颜。
0: 哎呀，行了吧啊！你看，我喜欢上铺，所以一般人没人跟我争。
1: 嗯，哎，这么说，咱们俩其实很适合住一个宿舍的。我可以跟你换啊。
0: 可以可以，我睡上铺，你睡我下铺，是吧？
1: 算了，还是别了。
0: 这合理吗？这
1: 男女性别有别呀。
0: 再来看看，这是飞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住宿十多年的经验就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指出，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像平时作息啊、卫生的问题啊，约定好了，宿舍关系一般都会比较和谐。
1: 哎，对，我支持咱们这位听友的留言，刚开始定好的规矩很重要。
0: 嗯，还有 YS 他说了，我和我大学的宿舍舍友啊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已经毕业20多年了。
1: 哇，好羡慕你们。当然我和我大学的室友也成为了关键我还没有毕业太多年，也成为了多年来的朋友。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
0: 来考考你，现在能把你的舍友的名字都说全吗？
1: 可以，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面曝光他们，因为我害怕别人人肉他们会打扰到他们原本安宁的生活。
0: 哎呀，你真的是善心了你。
1: 那当然啦。
0: 其实心里早敲小鼓了吧你真的能说出你的舍友的名字吗？
1: 我真的可以。
0: 像你这种没心肝的人。
1: 哎，一会儿关掉直播关掉麦克风之后我给你倒背如流。
0: 行，来看一看暗山啊，他说大学新生在此啊。哦，这是一位大学生啊，他说在见识了打游戏红温锤桌子啊、熄灯后连麦外放打王者的室友之后，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素质有多高。
1: 哦，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你的家长，我是你的妈咪，我就会告诉你说，孩子，咱跟好的比啊，咱不跟那些特殊的奇形怪状的人比。
0: 但是妈妈，他们影响到我了。
1: 妈妈给你买一下那个耳罩和耳塞。
0: 哎，这是好东西啊。
1: 耳罩和耳塞。
0: 对啊，
1: 感觉他俩有点，
0: 不是眼罩吧，你说的是。
1: 对，我就觉得哎，好像妈妈买的这两样东西有点重复哈。
0: 耳塞和眼罩真的是宿舍的利器啊，就每天睡觉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你的舍友不给力的话，也只能依赖这些物品了。
1: 嗯，再来看到神经蛙，他说了，六人间大一，哎呦，有一点点被四个室友孤立了，就自己心里的感觉、啊、说后来换校区换宿舍了，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非常契合的天堂。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ncho， 他说哎，我们学校四年换了3次寝室啊。
1: 啊，为什么、啊、你们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做啊？
0: 你们不换寝室吗？
1: 我们不换，从来没有换过，大学四年就是终生。
0: 我们也是大学四年换了3次寝室。
1: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0: 哎，你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1: 为什么没有人要提出来给我们换寝室呢？
0: 哎，我跟你说，他这位这安丑他说了，他说没咋体会到别人说的那种特别特别近的友谊啊。
1: 也不是别人，就是张小白说的。
0: 哎，大家之间啊都淡淡的，分寝室真的太看脸了，有的时候匹配到奇葩舍友躲都躲不了，这样一想换的寝也有一丢丢好处。哦，我懂了，他是重新匹配舍友的那种。
1: 你才明白啊。
0: 我们只是换个房间
1: 啊。你说第一点我就明白了，我们也是换个房间，我们也换过室友是不变的、
0: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
1: 人家是一年就打乱一次要换室友的。大哥，
0: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恐怖的事情哈、啊。
1: 我的天哪。来看到山峰为峰，他说大学四年寝室的四个人都获得了保研资格，感谢室友。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又要骄傲地提出了我的舍友们。
1: 你说，
0: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全班聚餐的时候，然后班里有一个女生，她说知道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班的女生是讨厌你们男生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男生六个人把我们四年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奖学金全部霸占了。
1: 说你们宿舍呢？
0: 对、
1: 哦、你们宿舍也挺优秀。
0: 对，我们宿舍就是六个人嘛，就是人人都是 干部，无论是学生会的、系级的、院级的，还是班里的，
1: 这是一种互相之间的环境影响。
0: 对，真的要感。

0: 谢室友。
1: 嗯，哎，我曾经有一个高中同学，后来我了解到他考大学，就是当时高考成绩并不太好，
0: 嗯，
1: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他自己呢也很恼火。但是大学四年他们宿舍非常的融洽，
0: 嗯，
1: 而且大家都是劲儿往一处使，
0: 嗯，
1: 每天也会轮流帮别人在图书馆排队。
0: 哎，我们也会。
1: 然后等到大四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四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同时在当年就考上了研究生。
0: 哇，一次过。
1: 是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入流的大学。
0: 哎，但是人家就是因为整体抱团，积极向上，
1: 对，
0: 共同的力量，对吧？
1: 对，大学四年就互相努力互相促进这种方式，
0: 嗯，
1: 让自己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都获得了崭新的另外一份答卷。
0: 好棒啊。
1: 而且他们都考上了一类大学的研究生。
0: 哇，此时应该有掌声。
1: 确实很优秀。
0: 是，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宿舍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和你的舍友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大学的宿舍和你的室友们。其实如果能够在大学避开这些坑货室友啊，并且找到与室友相处的舒适区啊，刚才我们也算了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3: 是，
2: 还只能算是开出了一个 R 或者是 SR。
3: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四位女生，共同在大四的时候考到了研究生，而且是一类院校的研究生，那可以说是开到了真正的 SSR。
2: 是，
3: 就是至少拥有一位或者是 N 多位能带飞的学霸室友。
2: 不过啊，能不能用好这些学霸室友，其实也得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符合限定的条件。
3: 首先得看专业。你看啊，有一份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相较于社科和人文学科的软科学专业的学生，就读于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等等这些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会有更明显的室友效应。
2: 实际上呢，在这项研究当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啊，室友效应几乎为零。
3: 哎，是的，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他们都是工科。
2: 你看，其实文理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学霸室友的光芒再闪耀，可能也没法照亮你的成绩。
3: 是的，还有可能学霸会因为你而变得不那么闪耀，是不是容易出现那种现象？
2: 有点实惨了。
3: 来看看啊，作者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呢，因为数学和理工科就业的劳动回报率更高，也就是指收入更高，学生们呢更能够从优秀室友身上去获得鼓舞，从而更有动力去学习，这学得更卖力了，那成绩自然就会逐步的有所提升。
2: 像跳跳糖刚才举的那些案例啊，其实我们近段时间来可以看到学霸宿舍全员保研呀，什么考研上岸这样的新闻特别常常出现，对吧？这室友之间是否能够激励彼此共同起飞，可能和你的学科学霸舍友的这种浓度是息息相关的。
3: 这就看是一个还是 N 个啊，只有一个学霸室友可能还不够。你看在1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它是收集了来自于中国西南某大学的近3000名学生的数据，结果发现呢，只有一位成绩在前 25% 的室友，可能还不足以对成绩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宿舍里有两条或以上这样的大腿，那么所有人的绩点就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从这项研究来看，女生宿舍里面的室友效应还会更强一些。
2: 是否能够沾上学霸室友的光，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学习实在是太差了，学霸室友可能真的也带不动。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能力最高和能力最低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都

0: 你看一对比咱俩的这个歌喉就知道谁飞得高。
1: 不，你飞得再高你也是一只小小鸟。哦
0: 呵呵，你看啊，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发现说室友效应可能会存在于某些学生群体当中，但是并非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伴随着新生入学时间的增长，即便是显著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显弱的。所以到最后啊，这成绩的提升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1: 是，更关键的是啊，只有当室友之间的成绩差异较小的时候，学生自身的成绩才会和室友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其实也就是说啊，想要室友带飞你，那你自己首先得努力的扑腾扑腾，是吧？
0: 对，你得先扑腾一下，试试能飞多高。
1: 你得使劲追着人家跑。
0: 对，和室友实现正常相处的目标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这段旅程总共可能也就是14年那么长。
1: 其实别管室友是不是把你带到沟里去的坑货，还是能带你飞的学霸，终究啊，你还得学会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他们，对吧？
0: 嗯，毕竟在大多数高校现行的宿舍分配模式之下呢，大学室友肯定他不能说先走验货宝，对不对？也基本没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的可能。能够一起生活、一起成长，当然很好。但如果真的不合适，那当几年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1: 哎，是哈、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这是 I One， 他说：“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宿舍抽烟了，声音还可以屏蔽，但是你总不能戴一个防毒面具吧，对吧？”还有曾经有个室友，平时不学习，一到考试的时候通宵达旦背诵啊，在下铺的我就惨了，他坐在床上想睡也睡不着，真的实惨。现在我们学校都按照需求分类来进行宿舍的分离，那比如说无烟宿舍、考研宿舍等等，哎，已经比较能够满足兴趣作息一致的需求了。
0: 对，你们宿舍就缺少一个张小白率先发起问题，比如说，哎，你抽烟吗？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
1: 大家都不抽。
0: 最后一个我。不抽。来看到 Simis， 他说了，前几年啊，发现室友很烦，直到当时大四的时候，论文差不多要完成了，哎，我脚突然崴了，下不了楼，我室友帮我带了一个月的饭，
1: 好感动啊。
0: 他后面发了一个哭泣的小表情，他说才意识到以前啊，学业压力太大，导致我对于室友有太大的敌意，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谁会愿意天天对别人生闷气呢？
1: 你看总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行的，对吧？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幼稚啊，他说了，弱弱的问一句啊，大学最好的朋友一般不就是室友吗？哎，我还真不是。
0: 我也真不是。
1: 对，
0: 但是大学宿舍的室友一般关系也很好，但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
1: 嗯，杰杰他就真相了，他说朋友是你自己找的，室友是学校帮你凑的。
0: 嗯，你看啊， Eric 他说了，我大学老师当年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教育最主要是针对中间层的学生，因为程度非常好的学生不需要特别教，他也会自己努力学得很好。
1: 嗯，
0: 而程度差的同学你可能怎么教都没什么效果，所以对于中间层的学生是最有效的。所以感觉中间层学生受到学霸影响大还真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
1: 看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可能会说瞎话呢？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当年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室友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暖和回忆。
1: 是卡西莫多他说，这个翘课打球、撸串喝酒、去网吧包夜连线打游戏，都是拉近舍友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
0: 嗯，
1: 真的只有一起干过这些事儿，才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啊。
0: 哎，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些可爱的互坑的又或者是学霸型的室友，那都是一种满满的福气呀。
1: 哎，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宿舍的事儿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 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稚女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

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
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

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

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四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及时，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中国，
11: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2: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3: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4: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5: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6: 朝鲜也是，朝鲜也是。
1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3: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5: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8: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天儿非常的热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直播室也能够热起来哈，像我们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火。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进入到了九月份了，不管是咱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可能陆陆续续的已经要进入到开学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大学生息息相关的哈。
1: 嗯，
0: 今年针对还在那个高中的朋友呢，可能是已经是开学一段时间了，但是对于准大学生来说呢，有的可能已经在报到了，有的呢可能还没有报到哈。有的朋友呢就在说呀，说每年呢咱们大学生的这个毕业人数1000多万哈，感觉这个就业形势还是蛮
1: 严峻。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有的城市哈，有的省市呢，他们就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举措，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读了大学4年以后呢，又去读了一个这个职业的这种大专的这种学习，就拿一个相关的技能证书。有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呢就是非常的不理解啊。
1: 对
0: 啊，有的朋友说，哎呦没办法，为了就业哈，你想想大学生4年呢，这个好像纯粹的理论学了不少，实践也差不多，好像就是差那么一些，企业呢跟企业的需求严重的不对标，所以就回炉再造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推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本科毕业再去读技校，那么究竟是就业解药还是盲目的回炉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对我们今天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首先请小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究竟是啊大学生回炉再造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好，这个大学生回炉再造嘛，有人说你大学生，你都本科毕业了，再回去又去读这种大专的技校哈，有人说你这是认清现实，放下一些我毕业了就该直接就业的执念，也有人说这是一些，就业压力倒逼出来的妥协，现在。由于我们的就业形势也确实比较严峻，然后企业的用人也要求我们大学生最好是能够直接上手嘛，然后但是我们大学生在学校学理论确实比实践要多很多，然后人社部呢就明确的鼓励各地去开设大学生的技师班，现在是在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云南还有河南多地都已经陆续的开班了。这个大学生技校就是说你大学生毕业了以后再去读他你当地所创办的职业技术的学校，专门去学技术，当然他的技校呢就不再去注重你的理论知识了，而更多的去培养你的实践，他的专业呢也非常的新，都是现在就业方面比较缺人的一些专业，像新能源车、无人机、大数据之类的这些比较缺人才的专业。
2: 嗯，是的，
0: 对，是的，目前这是根据每个省市哈，它个别的一些学校、个别的一些地方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有的人说呢，对这样的一些看法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说我白花4年的时间，发现读了4年，花了4年的钱，花了4年的时间，结果呢我出来以后找工作，就说这个咱们无人机吧哈，那些专业，那么企业需要的说，哎呦我们不需要你只会死读书本啊，我们需要能够上手的这些年轻人呢、我们需要这种大学生，哎呦你这个也上不了手咋办呢，所以社会上呢就针对这种需求，面对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毕业的，又给他们开办这样的一个技师班啊，有的读1年，有的是读2年，专门就针对他们的这个实践技能进行一个培养。

0: 呢拿到相关的证书，当然这个证书它只是一个门槛，还要经过相关的考核啊，企业再来看看要不要用。这个呢确实也是目前这个就业形势倒逼我们的大学生或者做出的一些选择，或者说某一些这个技师班看到目前的这个企业的需求和大学生设置的高校设置的这些专业严重的脱节啊，其中的一个商机吧啊，主要是解决我们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问题哈，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那么各个省市呢，针对自己的这个培训的专业呀，学校的一些设置啊，年限呢，有的读一年，有的读两年，还是多少有一些不同。
1: 对对对。而且现在这些学历，我们大家也都在说学历贬值的问题，我自己也在想啊，你学历贬值是不是也因为我们高校所设置的课程以及它的教育，它的教材是不是已经落后于现在所就业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0: 确实，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因为有的学校它就是什么呢，我是说有的学校哈，有的老师拿着几年前的这个PPT 还在教学生，其实已经是大学生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已经是这个社会这个专业已经很烂了，
1: 对，
0: 已经是需要不了那么多岗位，高校不管，反正扩招呗，反正收钱呗，我也不管你就业咋样啊，收了钱你要读不读，你那个什么找不着好不好找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反正我把这个学费给挣了哈，课时费给挣了，所以一方面确实觉得高校设置的一些专业和我们社会需要的严重的脱节，当然也不排除现在社会上需要的一些专业呢也是我们高校想追赶多少有一点滞后，因为像那个什么无人机专业哈也是最近几年比较火，高校可能你要比方说哎现在比较火，我再来设计一个，比方说现在某一个专业比较火，我觉得未来这个专业比较火，我来纠结一些那个老师啊，组织一些人来进行办一个班，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设置一个专业还报教育部呢，报重庆教委呢，等到你这些手续都弄齐了的时候呢，可能社会上这个专业又变了，
1: 对，
0: 你这个专业又不太火了，所以它有一个时间差，哎，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也不排除哈，现在呢咱们这个大学生啊找工作不容易啊，每年都是1000多万，让我们的大学生呢怎么去你说这每年1000多万涌向这个就业市场咋办呢，社会上能够提供的这些岗位就只有那么一些，
1: 对
0: 啊，所以让大学生在学校多待几年吧啊，为什么现在学历贬值呢现在以前说那个本科呢是标配，现在硕士研究生也是标配了，就是让大学生多待几年减轻这个就业的压力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作为父母和大学生自己心里头想，哎呦这个我就要做白领，哎就要做办公室，但是发现社会上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白领岗位，读了书出来啊，甚至有的是不乏985、211，但是你这个专业社会不需要，哪怕是你顶着这个名校的光环社会不需要，还不是被迫的要去另外找工作，可能您从事这个工作呢跟您所学的专业严重的不搭边儿。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昨天我还看了，就是胖东来哈，那个河南郑州的那个超市在全国都很有名，那家超市对于这个员工的福利好，对员工的这种人性关怀，人家最差的包括清洁工一个月都能拿9000多，然后呢他们也在不断的拓展业务嘛，要开一些新店，在开新店在招聘的这个目录当中就是比方说这个岗位只需要200个人，结果呢就是一下子来了几千人来报名，其中还不乏一些名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人家只需要在超市做后厨，就是切切菜切切肉的这个工作，都吸引了名牌大学生啊。以前在大学生心目当中，哎呦这个事儿我可不愿意做，我自己在家里头刀都没怎么提呢，我现在愿意放下这个长衫哈，脱去长衫，愿意在超市里头去切切菜切切肉，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
1: 对，
0: 还有呢人家这个胖东来公司给到的福利好，
1: 确实好，
0: 对，所以出于这两点哈，吸引咱们的一些大学生还有不乏一些研究生啊来应聘这个岗位，竞争也是蛮激烈的。然后作为老总于东来就说，我觉得是真可惜啊，大学生学了10几年寒窗苦读，结果来做一个

0: 根本不需要多高学历的一个岗位，我觉得是对时间和这个就是经济成本的一种浪费。他一般来讲，我们的企业有点喜欢搞那种高配，这个岗位能够大专生做的，他要去找本科生；有的是本科生做的，他要去找研究生。哎，我的这个公司，人才济济哈，学历层次都比较高，但是人家胖东来不那么想，这个工作甚至高中生，那些都能做，你切切菜有多高的技术含量？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人？他觉得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扎堆在那儿，是对学历的浪费，对时间的浪费。
1: 确实，但现在也很现实的原因，就业压力那么大，但是他的福利又那么好，大家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注重当下能够获得的东西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为什么有的大学生读了四年，他愿意去回炉再造，学个一年的这个
1: 计时班，
0: 或者是两年的计时班，
1: 对，
0: 就是为了让他就业更有一些砝码，更有这样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呢，优势吧。现在觉得卷学历已经是另外一条赛道，企业不需要你像那个胖东来，不需要你多高的学历，就希望你能够踏实干啊。然后呢，像我们有的像无人机啊，什么智能制造啊，现在工厂别觉得工厂需要的就只是职高生、高中生了，那现在很多都是那个高科技，就是以前的这个工人。我们做的是简单重复的工作，但是现在用了很多的机器人、机器手臂，那么对生产工人的这个从业标准又高了。普遍来讲，咱们企业觉得读了大学哈，他来从事这个岗位，比方说我给机器编编程，我来监控这些机器什么的，那绝对就是可能职高生啊，普通的高中生他应付不了的这个工作哈。确实不是说我们大学贬值，大学学历贬值，而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工厂啊，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传统的那些工厂了，只需要简单重复的一些工作，而是需要高学历的。我一个人可以控制几十台一百多台机器啊，这样子呢，学历层次高一点，智能化程度高一点，虽然是也在工厂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的性质和以前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1: 对。
0: 出于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咱们大学生呢，不管你读研究生、读博士、读什么什么，最终还是要就业吧，哈。
1: 对。
0: 你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学历文凭，有的是觉得哎呦读本科生不够了，我还得读研究生，哎呀现在博士生，比如说你研究生博士生都是真的全国都不少，因为高校扩招，它高扩招的不只是本科生，它研究生也在扩招，博士生也在扩招。曾经有人开句玩笑说，到了那个广东的嫌钱少哈，到了北京嫌官少，现在是说不定你在某一些大城市里头，楼上掉块砖下来砸中的多半也是大学生。
1: 大学生就真的遍地走啊。
0: 对，遍地都是。那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去看待哈，现在大学生读了四年，又去花了一到两年去回炉再造，再去拿一个技师班相关的一些职业技能证书，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好，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下目前为什么大学生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读这个技能班啊，所以目前来讲是出于现实的一些压力，还有就业的一些压力。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来想一想，高校你在做什么？你想想看哈，我们大学生现在学了四年，又另外学两年，他这两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是由谁来承担？还不是由他自己父母来承担？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高校这个专业能够设计的比较合理一些，比方说我们前三年学理论，最后一年实习，可以到工厂实习，可以到某些地方实习，那我们在大学四年就可以把这些技能给学到。为什么说一定要读了大学四年以后再来花两年的时间来读这个技师班呢？是吧？这个对于我们这个高校的专业设置啊，也是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我们的这个年限的设置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大学究竟教的是什么？那技师班又教的是什么呢？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1: 我觉得吧。

0: 学讲理论，他教的是为什么。你想大学教育的底层逻辑，它其实就是去培养那些系统性的理论思维，还有以及你的学术素养。比如说你学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哈，大学会的它的教材里面教你什么是力学，什么是热力学，然后这个机械的设计原理是怎么样的，它是让你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机械手臂的结构它能够受力。但是技师班教什么呢？教的是怎么做。这也就是很多工厂车间以及这些企业真正需要的。他要教你这，比如说这台的数据，这个数控的机床它怎么去编程，它怎么去调它的参数，怎么去排除它的故障嘛。
1: 嗯，
0: 这个大学就教的是道理，然后后者就是术技术。
1: 嗯，
0: 这个确实大学侧重理论，然后企业又往往要的是你
1: 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你理论学的再好，你解决不了问题，哪怕你是博士呢，人家企业就是某一个故障排除不了，某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再高的学历也没用啊。
0: 白搭了。
1: 是啊，好，所以这就是两者不同哈，技师班和咱们的大学生课程设置所之间产生的一些不同。确实目前来讲哈，人社部就提出鼓励技师学院开设大学生的技师班，专门面向大专生本科毕业生开展技能提升。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专业它都在开设这样的技师班。你知道吧，一听这个技师班多少和我们的工厂生产这些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重点还是对接的智能制造啊，这个专业，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是目前比较火的吧，还有无人机这个专业是比较火的吧，以及生物制药这些紧缺产业方向。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咱们这个创新药哈，想要取代这个进口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这个生物制药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大学生把这个这个产品给研制出来啊，具体呢还要去生产，对吧？所以这些呢也是目前紧缺的，这些专业主要针对这些紧缺专业来设置，在本科毕业四年以后呢再来采取一到两年的这个技师班的学习。
0: 对，他也确实不是说让我们大学生再去读一遍理论教育基础教育，确实是让我们大学生真真实实的能够上手，能够去补齐这种实践的操作的短板。
1: 昨天呢我也是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因为牵涉到今天要谈论的，我可以找工作了，其实根本解决不了多大的一些问题哈，就企业很头疼。那有的企业呢就是先来吃螃蟹，我就和你某个高校来合作，我还是设置四年，前面三年或者前面两年主要是学咱们理论，后面一年或者后面两年专门来培养一些技能啊，比方说那个福耀大学，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哈。虽然是在是2023年还是2022年，他已经在提出创建这么一所大学，就是福耀公司啊，它是生产玻璃的嘛，就是咱们汽车上的一些挡风玻璃啊。这个厂呢，就是在美国还建了一个厂。为什么建到美国呢？这是后话哈。那么他企业需要这个相关的人才，就发现在社会上找不着满意的，那怎么办呢？我需要啊，我就和某些大学进行合作，所以现在建立了一个福耀大学。基本上呢，这个学校经过2到3年的理论学习，再经过1到2年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经过大学拿到毕业证书以后呢，经过相关的考核，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福耀公司来工作。那么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讲，我读这个专业，读这所大学，进入到公司，我的就业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出口，
0: 直线性的，
1: 对，我能够看得见的，而不是看不见的。虽然说他也要经过相关的考核，但是企业来讲，我需要的，我这四年需要的就是按照我的要求来定制的这些大学生啊，不是说什么定制哈，就说专业定制、技能定制。那我企业一招就招到合适的，大学生也不用走弯路啊。我学了四年的这个本科，我还另外学1到2年的这个技师班，我多浪费2年时间，我还不如就读这所学校。当然了，在网上呢，对于这所学校呢关注度比较高。目前这个就业怎么样？因为人家才刚刚的开始，建立这个大学。但是我想，既然有企业愿意去兜底，他也需要，应该出口是没问题的，就业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样。

0: 么一看来哈，感觉如何去善待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明天，也不只是需要这些情感的慰藉，真的需要这个企业去做一些真金白银的支持。
1: 对，真金白银的投入。虽然说目前这个佛教大学它是一所民办的学校，你知道民办的学校没有财政的支持啊，很多都是靠他自己，所以真的也只有大厂大公司能够支撑得住哈、因为开一所大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0: 那么简单，
1: 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哈、还走一些手续啊，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企业为了它长远的一个发展，它愿意花这个力气，花这些经济，来就是创建这么一所大学。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例子哈、就企业主要的和一些大学对接，定制他们所需专业的一些技能人才啊，不光是有大学的文凭，人家基本上一出这所大学，直接的企业就可以用了啊。所以大学的这个培养模式和那个技能技师班培养的这种模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再为大家分享一下吧，究竟两者之间有啥不同。那小冉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技师班嘛，它的这个培养模式呢，大多数地区的主流都是两年的全日制嘛，一般安排一年在校内去实训学习，然后后面一年就去企业顶岗实习，然后少数的省份，如果你是本科生的学员哈，那你就可以实行一年培养制，如果你是大专生可能就要两年了。这个学员结业之后呢，我们可以拿到的是这个技工院校的毕业证，还有这个预备技师或者是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这些证书哈。当然你自己本来的本科学历或者说你本来的大专学历是不受影响的。
1: 意味着就是你读了大学再去花一到两年学这个技师班，你有两个证书，一个是你原来的毕业证，还有一个就是技能证书。那有的朋友会说，哎呦，我还这样，我还花什么时间去学大学的呢？我直接就去考技能证就不得行了吗？哎呦，人家这个拿技师证啊技能证书啊，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招收大专以上学历的和本科以上学历的，你没有这个学历证书，你可能这个门槛都不够。这是这个两者的这个培训方面模式的一些不同。
0: 说来说去还是在卷学历，到最后
1: 是的，又要有学历又要有技能啊，这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那今天我们有的还在读高中啊，读初中的一些那个学生和家长哈，要明白企业需要的就是这样。目前我们还抱着那个观念，读了大学我们就可以坐办公室了，搞一些轻松的工作哈，又不沾油又不沾什么烟尘粉尘什么的哈。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社会上需要的白领岗位越来越少了，特别是现在什么 DeepSeek 呀，这些人工AI 智能这些东西啊，机器人这些东西大行其道，真的在未来会逐渐的替代普通白领的工作。所以你还抱着以前的这个观念说，我就读大学然后呢我就找白领的工作，我不愿意进工厂。因为有的家长他以前也是在工厂上过班的，他就知道工厂以前的工厂是又黑又有油就是环境比较的糟糕我是打死我都不愿意让我的孩子进工厂，孩子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这个观念要颠倒过来了，社会需要的白领的岗位是越来越少，所以可能社会需要的那些技能型的岗位，生产岗位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些新兴的一些岗位啊，我们要调转过来啊，别抱着一味的坐办公室这样的一些执念，我们得换个思维方式。你还抱着那种思维方式，你真的不好找工作。我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蹲了两年甚至三年都找不着合适的工作，他们就是那种执念，一定要坐办公室。我学人力资源甚至还跑到国外去读了本科，跑到国外去读了什么研究生，回来一样的不好找工作，人家还去留了学六年的时间花那么多钱。好，还有一个观念我们也得更新过来，就是现在的很多的生产企业不再是我们以前那种比较脏比较油啊这种粉尘比较多的那些岗位了啊，就是已经是现代厂房现代企业了，所以这两个观念需要我们改变过来。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大学生回炉再造啊，到

你是就业的捷径，还是不满门槛的一个窄门呢？哎，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7， 继续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不要走开，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想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大学生读了四年以后呢，又去读了一个技师班，究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捷径呢，还是说布满了门槛的啊这样的一个窄门啊。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为什么说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也列举了很多的一些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有些家长可能是比较感兴趣哈，我们来给家长们或者是学生们来分享一下，究竟是哪些专业，哪些学生是

0: 和走这样的一些通道，在大学四年以后呢，再去读一个什么所谓的技师班儿啊？哪些学生又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小冉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1: 但我们先说这什么样的年轻人，什么样的毕业生适合这条路哈？先说适合报考的群体吧。第一是必须得是大专或者是本科已经毕业了，然后你原本的专业它的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你求职不顺利，你自己也愿意去走向这个技术实操岗位的，不排斥一线生产的学生可以去报考这个专业，可以去报考这个职业技师班哈。然后第二呢是本身你就有理工理科的底子的，希望去补齐这种动手实操短板的，就可以去瞄准这种新能源啊、智能制造这类紧缺人才的赛道嘛。当然同时你也得目标比较清晰哈，你真的得愿意沉下心去打磨你的技术，你已经有那么丰富的理论经验了，那你也得有实操的经验啊，你也能够去接受这些实训实操的辛苦，想拿到这种高级的等级证书，走复合型技术人才路线的，可以考虑去报考。
0: 对，我们今天在这儿说的就是生产一线。生产一线什么叫一线呢？这个产业呢就是我们的工业，主要是指的是工业这方面啊。当然工业包含的种类就比较多了。你如果说不想走向这个工业，你想走商业，那绝对不建议推荐这条路哈。走农业也不是哈。所以还有一些大学生呢，他就是觉得现在无人机比较火，还有那个智能制造，还有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个专业是什么呢？
1: 新能源。
0: 新能源汽车。对对对，也是比较火的哈。他现在说，哎呦，我与其说去卷学历，我读了本科要去读研究生啊，研究生还是不好找工作，那我就去读那个博士吧。但是现在需要的这些白领岗位越来越少，你卷到天花板了，人家也不需要啊，对吧？可能相对来说呢，你即或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读出来，但是发现拿到这个工资收入啊，跟你的想象有很大的一些差距哈，所以有的大学生就觉得，我就去卷一下我的技能吧，这个学历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人家不需要，对企业来说，我不一定需要你多高的这个学历，当然这个基本上的这些大学，像专科、本科还是需要哈，你起码图纸得看得懂吧，相关的一些理论，什么力学呀、电学这些东西你得懂吧，但是你来了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白搭。所以我们大学生来讲，首先你自己要有兴趣从事这个生产一线，特别是咱们工业这个领域。另外呢，就是要既然是卷的技能，这些技能如果说社会上不太需要，那么也没有必要去卷哈。另外呢，就是你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你也去通过两年的这个技师班的一些学习，首先呢，既然是生产一线吧，那意味着可能没有办公室那么做空享受空调那么凉快，可能像无人机啊什么新能源呢，工厂里头就是那种有那些油的一些地方，另外呢可能还要泡到外头，冬天天比较冷，你去实验一下你的汽车，你去测试一下你的无人机，夏天又比较热，哎呦，早知道我就不选这个了，你得想清楚了啊。作为生产一线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户外，相对于来说办公室的环境没有办公室环境那么好，这是为了解决这个就业问题，或者说本身你喜欢，有的大学生呢就是有点喜欢走大流，这个专业火，但是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你再去卷没意思哈，浪费时间。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在各种证书上卷，就计算机二级你得考吧，四级六级的证书你得拿吧，然后普通话我们这个专业肯定是必须得拿的，但是一些专业他自己也没这个专业本身没有要求，但是自己对自己有这个要求，然后普通话的证书你又要拿吧，好，四六级你卷完了以后感觉还不够，有一些 有一些现在因为确实是越来越卷了，然后企业它的标准又是要雅思多少分，托福多少分。
0: 有的学校有的企业它真是这样，因为你要看英文说明书。

0: 你那个英语水平差了，连说明书都看不懂，别说是调试，别说是生产了哈，别说是改进了，那确实有的专业是这样子的。哎，那么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哪些适合走这条路，还有一些同学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不太适合走这条路呢？
1: 我觉得大家也确实真的不要去盲目跟风，看着别人去考了一个什么证儿，自己就一定得跟着去哈。首先你一心是只想拿一个新的学历文凭的人哈，就误以为这个技师证书就等于第二张本科毕业证的，那就不用想了，因为这确实跟你的本科毕业证完全不一样。技师证是属于技术职业方面的证书嘛。当然如果你一心想要考一些文职，或者你想考公啊，本身不愿意从事这种技术实操的岗位的学生就不用再想了，不合适的。其次如果你完全没有目标，你对你的这个未来非常的迷茫，只是因为目前你的就业让你感到内心很焦虑，你就跟风去报名，也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就很浪费时间。因为毕竟你还得至少得学一年，过了两年，这两年时间你能不能接受得了？而且有一些企业哈，它是只要应届的毕业生的。如果你其实有心看好了某一个公司的什么什么岗位，但是你觉得这个拿这个技师证儿也有必要，就错过了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而去考一个技师证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得不偿失。
0: 就是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规划哈。真的感觉有点像小赌哈这样的意思哈。你就是赌，咱们就学这个，我就往这条路走了，意味着你在选择一些机会的同时，可能有些机会你就放弃了，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叫做机会成本。哎，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再来说说哈，对于有志于从事这个大学生技师班的朋友来说，社会上这个机构那么多，我们怎么去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免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发现这个东西，他可能这个机构资质就不够，怎么怎么地啊？怎么去避免上当受骗呢？
1: 得分清这个当地官方的政策嘛，我们得优先查阅人社部门，然后公办技师学院官方发布的一些招生简章，一定不要去相信一些社会机构的宣传，不要相信一些保拿技师证儿包进国企大厂这类夸大的宣传。就连这种公办技师学院哈，他都说的是
0: 他都不敢承诺，
1: 对，不敢跟你承诺包进大厂包就业，他不是包分配的，他只是推荐就业而已。
0: 是的是的，还抱着以前什么的大学生管就业包就业，那这样的思想确实有点落伍了哈。即便是现在这个刚才说的正规的这种技师班，他也不能打包票。哎，因为企业人家还是比方说他只需要20个或者50个，那今年招了100个200个，人家也是优中选优啊，是吧？哎，当然了，你拿到这个证书，又有了毕业证，你这家公司不要，我还可以去应聘其他公司，全国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工厂。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也得去评估自身的基础吧。你像文科生哈，如果你是文科生，你从高中开始你就学文，你到大学来也学文，你硬要去跨考到这么一个
0: 要去跨界什么的，有点困难。
1: 硬核的工科专业哈，这学习难度实在太大了。
0: 对，对于有些朋友是这样，我知道的有一个就是朋友的朋友，他是什么呢？就是说她以前是学计算机的一个女生，但是进了大学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人家也学得不错，后来又去转报咱们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人家也学得挺好的，目前呢在某一家卫视就是也是当家花旦什么的
1: 啊。
0: 你看人家从理科转为文科，人家也跨界跨得挺好的哈。当然也有不能排除说所以文科生都不太适合学理科，有的是这样，但是有的人家能够两边跨界都跨得挺在行的，
1: 真的好厉害。
0: 是的，还是得分清这个证书。咱们大那个技师班拿的是技能证书，咱们大学读完了拿的是学历证书哈。两个证书呢各有各的一些用处哈。不能说咱们拿到这个技能证书你就拿去应聘啊，那也不行。但是你只有这个学历，你没有相关的技能，哎，你也不行。你说你通

0: 过相关的技能培训，那你的证书体现在哪儿呢？哎，这个证书也是起到它应该起的一些作用。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的企业它也在招人，包括有的那个单位也在招人，你要去报考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下当地岗位的一些公告出来的具体要求啊。比方说我们明年要报考，今年我就去来看一看，究竟有些就是有的工厂也在招人嘛，包括一些国企央企啊，他们的要求，他们所需要的专业是哪些，那么我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针对相关的一些培训学习。
1: 而且真的这个时间的成本，还有你要所花到的金钱成本、精力的成本，你也得想想你自己是否愿意去付出这些时间，而且你也得有一个心理预期哈，就提前对你要接触到的专业以及这些岗位它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一些条件艰苦的一线生产的操作，不要只看到那些招生简章上的
0: 月薪多少、年终奖又多少，你只看到那些美好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硬币有两面，有一面好也有另外一面不好。
1: 对，
0: 比方说企业说给你提供一万，你知道老板要拿一万给你，你得创造多少的价值吗？是吧？哎，你只想到好的，所以我们心里头还应该有杆秤哈。
1: 对，
0: 给你提供那么高的一些福利，你就想着哎呦，这个又多金又轻松，可能还真轮不到绝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岗位，但是轮不着绝大多数的普罗大众。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得说哈，关于跟我们重庆的听众、江津的听众说，我们重庆本地呢，目前是没有开展这个大学生技师班的，这个政策还处于是一个引导的阶段嘛，还没有正式的开班。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重庆人社，然后公办技师学院后续发布的一些官方招生的这个信息，大家都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0: 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有一些网友呢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进行一些留言呢，有位叫做川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哈，一个叫做文玉的网友也在给我们点赞，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参与哈，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听到这儿呢，就是读了三年大学，又花两年的时间或者一年的时间去拿这个技师班的技能证书，我多少呢，我作为家长哈，我还是觉得心有不甘。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有的家长也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去读大学呢？我还不如读个职高，职高读个三年，
1: 那个中本贯通嘛。
0: 对，中本贯通这种方式哈，也是现在只要是合适的专业企业需要的，就业也不错呀。
1: 对，
0: 还真是这样。所以这个就给到我们家长更多的一些选择了哈，就要看中本贯通的这个专业呢，和那个什么刚才说了读这个技师班这些专业哈，当然有的学校有的也在开展什么新能源汽车，有的也在开展无人机，人家还要少花那么大学四年的时间呢。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又无奈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讨论这件事儿的。
1: 这个听众哈，技术观察员，他就留言说，这就是社会人才评价观念的进步吧，社会不光需要做办公室的白领，同样也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大学提供这个理论技师班补齐实操，理论加技能也恰恰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类型。看来这也是支持方的声音嘛。我一开始支持他也是因为我都觉得可能也被现在的一些环境的声音给影响了吧，就是大学生就得多考证，你的学历已经没用了。
0: 不是说没用，就是说不是最重要的，
1: 不是最重要的，
0: 也是一个门槛吧，也不是说他没用哈。当然考各种各样的证呢，还是要根据自己觉得有没有必要，因为考个证要花时间要花成本哈，这些 还有这是我们来听听啊，另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有一位听众叫做灯火阑珊呢，就提出自己的顾虑哈。他说大学生啊，读了大学以后又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去读技师班儿，这种回炉再造会不会变成就业压力之下的无奈妥协？当大量的

0: 学生被迫回炉学技术，这是不是反映出部分高校的教学和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出现脱节呢？哎，这个问题确实问到根儿上了啊。那不出现脱节，那怎么会有这个技师班呢？就是因为出现脱节了。当然这个确实也有一些无奈哈，大学生技师班一方面是给年轻人多一个选择啊，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个现实，企业需要的跟大学培养的去真的就是严重脱节，严重不匹配，也只能说是这个伤痛，这个代价由我们的大学生给承担了。这样的一个严重脱节，严重的不匹配，相当于是说系统出现了很多的漏洞了，咱们大学生被迫给他打补丁，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嗯，
1: 那大学生听着去
0: 心里拔凉拔凉的。
1: 对。对对，
0: 旁边就坐了一位大学生。
1: 对，我的就业前途真的迷茫啊。
0: 好了，我们看看另外不同的一些意见。嗯，
1: 这还有听众他留言哈，这个最大的难题还是社会的观念嘛，就即便拿到技师的证书，现实当中依旧存在着学历的偏见，就部分岗位他招聘的时候嘛，还是会看你的原始学历是大专本科或者说是职校，他们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哈，在社会上的认同感是还需要继续完善的。我觉得这真的说得很实在，就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部分人的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当技术工人是
0: 挺丢人的一件
1: 事儿，我觉得真的已经得转变思想了。如果想要这条路去走得通哈，我觉得不光靠我们年轻人自己去选择是做办公室还是去投身到产业一线，我觉得更需要社会去配套的跟进吧。只有这个技术岗位它能够匹配到合理的薪资待遇的时候，这些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能够得到完善的时候，那这条赛道哈才能真正的被更多人欣赏，被更多人看见，才能真正的宽广嘛，而不是说只是就业压力之下的一个缓冲。
0: 是是是，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大学生也不能够只打补丁啊，你这个有漏洞是谁造成的漏洞，绝对不能所有的损失和代价由大学生来承担，我多花两年的时间去回炉。

0: 这些高校，你在设置专业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有一些和现实有些脱节，但是不要脱得那么狠，好不好？哎，还有就是教育部针对高校设置的这些专业，你对他的教学质量应该有一个评估，你不能说一味的扩招你只管收钱咱们大学生的家长的钱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人家还付出那么多的这个时间成本，有的就发现了进入到这个大学以后，这个专业根本就不是自己喜欢的，以为是这个回事儿，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这个大学四年就躺平了，打游戏啊什么什么，当然有的是在可能高中时期没有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但是也不乏有的就是特别的失望，对大高校设置这个专业，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教育部加强这方面的一些监管，对于高校设置的专业有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质量评估，师资方面的一些评估，你不具备开设相关的专业，你就不要去开这些专业，应该有一个准入的门槛，
1: 对，
0: 就像以前那个什么会计专业还有其他专业大量的开设，也不管师资具不具备啊，就是只管收钱就得了啊。我说的是个别学校啊，我说的是个别学校，不是说所有的学校。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关注到哈，学生的这个时间很宝贵，家长的钱也很宝贵，你那个企业需要的那些专业你可以去开设，但是企业不需要的已经社会上非常饱和的专业，为什么你学校还得开设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最近几年教育部针对有些确实过量饱和的专业，它在裁撤，它在撤销，确实有的大学生才进这个学校发现，哎，怎么只有我一个学生呢，就是大家就普遍发现对这个专业不太看好，报考的人比较少，所以希望教育部能够跟进这样的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节奏吧，让一个大学设置的专业和我们社会匹配，相对来说比较吻合，当然不可能100%的吻合，相对来说比较吻合，节省大学生的时间，解决家长的这个金钱问题。
1: 对。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说了那么多哈，本科毕业再读技校，到底是就业的解药还是盲目的回炉，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我们也提出了刚才节目最后的一个建议，希望大学专业的设置和我们社会的匹配度相对来说比较吻合，愿意深耕这个技术岗位的年轻人呢，也能够通过所谓的这个技师班能够得到相关技能的一些培训，能够更加的贴合企业的需要，但如果说你只是逃避就业，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那么也可能真的就是一次瞎折腾，完全没有必要。
1: 对，但同时我们也得看到哈，一条新的赛道的成熟不能只靠我们年轻人勇敢的去做选择，更需要整个社会去完善这种技能人才的待遇，它的晋升以及评价的体系，让技术岗位真正能够拥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做技术本身就是一份体面的出路。
0: 对，就像是做技术工人，在过去20年、30年是非常的不受待见的，企业花再多的价钱也招不到合适的人，因为家长不愿意去，孩子也更不愿意去了哈。但如果说你这个岗位从薪资待遇啊，从他的这个就业的出口，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晋升的途径能够打通的话，对咱们大学生来说，我能是看得着实实在在的一个愿景啊。
1: 对，
0: 那我也愿意去从事这份工作，那即便是社会再需要开了高薪，国家也需要，但是这个就业前景不乐观，我们的这个认知还没有跟上，或者说年轻人发现这个晋升的通道非常的堵，我只能做到这个位置，不能够再往上提升了，即便是你国家喊破喉咙，即便是你企业花再多再多的钱，大家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还是不愿意从事这个专业。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在987在路上当中和您探讨了这个大学生的就业的另外一条途径，也是希望对这个大学生就业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困惑的一些朋友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祝愿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职业发展的一条路，做出理性的选择，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1: 拜拜。

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7号，我区召开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调度会，重点对于当前高温晴热天气持续下的森林防灭火及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会议。
2: 唐大军指出，当前正值高温晴热天气持续阶段，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叠加农事用火等因素，火情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议要求，坚决克服松紧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紧盯农事用火风险点，因地制宜创新管控举措，加密夜间巡查排查频次，切实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巡山护林、卡口检查、系统监测、值班值守，全力做好火情早期处置，坚决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推动物资储备保障到位，工作力量下沉到位，充分发挥百日攻坚三支骨干力量和社会力量。

0: 作用，筑牢人防技防两道坚实防线。要压紧压实群防群治责任，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开展督查暗访，狠抓督查发现的短板弱项整改落实，不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能力。要统筹抓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发生，持续推动全区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九月七号，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到会指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开门抓整顿，聚焦问题，精准施策，攻坚突破，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0: 通过前期摸排研判，全区确定了小十字社区党委党、20个村社区党组织作为2026年度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进行整顿提升。会前，唐大军来到原川剧院办公用房、小十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社区盘活国有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和老旧无物业楼院共管共治工作情况。会上，小十字社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部分党员群众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即将接到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就抓好整顿工作做表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唐大军强调，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重要抓手。小十字社区处在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治效的第一线，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治理提升的突破口，化被动整改为主动提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老字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老宅盘活增效、老旧小区更新提质，统筹实施老旧基础设施提档改造，用心用情做好老街坊服务保障，让社区焕发崭新活力，展现全新面貌。要在联字上借力，充分联动辖区单位、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用、优势互补，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美好的现代化新社区。要在新字上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充分释放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效能，紧扣老旧小区改造升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等重点场景，走出一条契合社区实际、务实管用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形成一地创新、全区示范、全域推广的示范效应。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名区级领导连村社区，一名镇街领导包村社区，一名第一书记驻村社区，一个区级以上机关单位结对的四个一措施，明确各方职责，层层传导压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整顿工作落地见效。区领导钟红兵参加会议。
1: 九月七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深入双福片区，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专题调研综合交通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持续排查处置交通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赵光平先后来到南北大道、双庆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周边、双福客运临时停靠点、恒大酒店环线路口，实地查看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改造使用情况、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及环线交通安全管理状况，详细了解交通隐患排查整治、停车位规划保障、重点路段管控及疏堵保畅等工作落实情况。随后

0: 赵光平前往横壁片区排涝通道建设工程，筹建中的双福片区防洪排涝东序工程，蓝城榆管线新增分洪湘涵工程现场，仔细询问项目推进情况、防洪排涝能力提升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赵光平强调，百日攻坚行动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把除险固安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风险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规范停车管理，切实提升区域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要紧盯防洪排涝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补齐城市防汛排涝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要强化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网格化管理优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推动安全治理延伸到基层末梢。要压紧压实镇街部门和企业三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区领导冯再文参加。
1: 继续来看新闻。9月7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8期招商品牌活动成功举行，再迎产业签约硕果。智能家居制造与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两大优质项目分别落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和双福工业园，总投资达1.3亿元，为区域产业集群扩容提质注入强劲新动能。
0: 其中由重庆曼森智家家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落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项目投资8000万元，将新建两条木质板式家具智能化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3万平方米木质板式家具，年产值超8000万元。作为江津智能家居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枢纽港产业园已集聚敏华、德力飞等一众龙头企业，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和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曼森智家的入驻将进一步补齐家居制造产业链环节，助力江津打造智能家居小镇。
2: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聚集了71家家居行业知名企业，原材料进来和产品出去都非常便捷。我们将依托欧美家智能家居制造基地的厂房资源，建设两条年产3万平米的生产线，力争早日投产达效。
0: 与此同时，总投资5000万元的智宇医疗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落地双福工业园，企业拥有成熟的核心技术与国际权威认证，项目投产后将专注医疗器械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预计年营收可达5000万元。该项目将依托双福工业园成熟的医疗科创产业生态，完善医疗器械全产业链布局，推动区域医疗科创产业协同升级。
3: 世宜弹簧多年来专业生产精密医疗器械弹簧、介入弹簧、内背镜管簧、医疗导师导管等产品，此次成立世宜医疗是从零部件制造向医疗器械全产业链延伸的重要一步。我们将投资5000万元建设研发制造基地，实现从精密弹簧到医疗器械零部件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协同。
0: 截至目前，枢纽之城经商会已连续举办28期，品牌招商效应持续凸显。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全生命周期服务助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全力推动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1: 为切实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辖区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德感街道坚持以眼促防、以链备战，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把应急处置实战化训练落到实处。
0: 德感街道地处江津城区长江北岸，辖区为典型的林农交错地貌，林地与耕地交错相连，田间可燃物存量大，分布广。在当前高温干燥天气下，农户田间农事用火接杆焚烧，极易引发火情并蔓延进山，辖区森林防火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有效防范化解山林火灾风险，近日德感街道开展森林消防

0: 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田间接杆起火险情，参演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铺设输水软管，规范完成灭火、余火清理等全套处置流程，以实战实操锤炼队伍应急处置协同联动能力，达到以演代练、以练备战的实效。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随即深入农户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组织居民签订森林防火承诺书，发放森林防火责任书，落实森林防火十户联防管控机制，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露天焚烧行为，构建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的群防群治格局，从源头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强化群防群治，坚持疏堵结合，规范接杆计划烧除，常态化排查隐患，做实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火情风险，守牢林农交错区域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2: 入秋以来，气温依旧炎热，防溺水工作进入了关键攻坚期。先锋镇辖区笋溪河干流绵延35公里，遍布690余处水库、山坪塘等水域。受网络引流影响，近期前往该镇玩水、垂钓、露营的人员增多，水域安全防控点多面广，隐患突出，防控形势严峻。先锋镇始终将防溺水作为重点工作，以33转有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全镇实现安全事故零目标。
3: 针对复杂的防溺水形势，先锋镇扎实推进防溺水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多措并举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在笋溪河畔的夹滩社区，当地科学布设6个防溺水劝导卡点，组建3支专职巡逻专班，对笋溪河沿线重点水域开展全天候常态化巡查，及时劝离临水嬉戏违规垂钓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化解水域安全隐患。
4: 等我们辖区内的地灾防溺水、森林防火，以及我们的那个用电用火，还有我们的一个道路交通等，进行一个排查、宣传、巡护。
3: 同时，该镇紧扣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严格落实5级包联责任体系，常态化推动镇村干部下沉村社网格值守。通过清单化闭环管理，精准摸排辖区2000余名常住未成年人及重点水域周边高危人群，建立专项台账，落实专人管控，彻底消除监管盲区。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实施督导值守工作，以刚性举措压实安全责任。一系列扎实有效的防控举措，让先锋镇在百日攻坚行动中实现涉溺水安全事故零发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相关工作，并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通过横幅、标语、广播、传单、月报会等方式，做好宣传引导和风险提醒，主动对接各部门专业力量，完善特殊群体帮扶避险机制，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6: 近日有群众反映，恒大酒店停车场边的一片林地被旁边小区一住户圈地养鸡，数量最多时达200余只，鸡鸣噪声家禽粪便给周边居民带来不小的困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劝阻该住户的饲养行为，还大家良好的居住环境。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群众反映，恒大酒店停车场边的一片林地被旁边小区一住户圈地养鸡，数量最多时达200余只，鸡鸣噪声家禽粪便给周边居民带来不小的困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劝阻该住户的饲养行为，还大家良好的居住环境。
7: 我那原来都在整个树林里面。
8: 哎，觉得你比较好。
9: 云林那个是哪个味道不啊？那个是哪个味道？

0: 你看你也别出的料。
1: 记者来到恒大酒店停车场边，这片林地紧邻恒大金碧天下居民小区，林地里设置有简易围挡。记者走近，百余只鸡认为有人前来投喂都围了过来。虽说林地没有明显臭味，但靠近鸡舍还是能够闻到粪便和饲料的味道。记者在鸡舍和林地走了一圈，并未发现饲养人。随后记者联系上双福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恒碧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执法人员表示，八月中旬接到群众反映后就进行现场调查，家禽数量比现在还要多，经过劝导目前已清理了一部分。
2: 当时的有钱除了一些现成鸡，还有现成的纯的鸡以外，还有很多鸭子和鹅，大概总共数量加起来有一两百只。然后我们当时就找到那个喂养的那个一些家禽的人嘛，他实际上也是那个恒大金碧天下的小区的一个业主，然后就跟他下了一个责任改正通知书，要求他在9月7号之前，把那些家禽处理完，然后把那些棚棚也拆了。
1: 这片树林为何禁止饲养家禽？恒碧社区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得知，涉事区域虽属林地，但地处居民区，不适合开展家禽养殖。此外，私自圈占林地搭建养殖棚，涉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按照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城市居民社区范围内无论空地还是林地都禁止饲养鸡鸭鹅等家禽家畜，既会产生噪音异味扰民，也存在动物疫病传播风险。距离整改实现9月7号越来越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社区物业向今日关注表示，将紧盯现场，督促饲养住户按期完成清退，恢复林地原有环境。
2: 来来回回来了4到5次，多次沟通啊，业主说哈，是尽快处理，好，一直直到最近8月17号，好，目前呢，到达那个的是下达整改通知书的时间也快到了，后面呢，我们就社区好跟物业那边呢哈，也会持续的跟进，就那个业主养家禽的行为，跟那个劝导，然后督促他尽快的那个是清理是家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73条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3倍以下罚款。所以林地啊，不能当成私人养殖场，城市居民区当中违规饲养家禽是既破坏公共环境，也侵害周边居民的居住权益。眼下整改时限已到，涉事住户应按整改要求清理家禽，拆除棚舍。后续呢，也希望属地继续做好闭环监管，核查整改情况，防止私圈林地现象死灰复燃，守护好辖区居民安静整洁的居住环境。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来就来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路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总听过太多定义人生的标准答案。有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到中年要安稳度日，不要折腾，不要冒险。有人

说创业是年轻人的赛场，是热血少年的专属奔赴，年纪大了就该收敛野心，安于现状。还有人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下不停地创业碰壁，遭遇挫折啊，自我怀疑，觉得时光已晚，能力不足，索性选择半途而废，轻言放弃。似乎在如今世俗的认知里，人生固有的时间表，追梦的专有黄金期，一旦越过某个年纪，一旦遭遇几次失败，所有的坚持都会化作泡影，成为奢望。但是今天的节目，我想和各位正在迷茫、正在坚持、曾经失业的创业者们说一句最真诚的话：人生从无太晚，创业不分年龄。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前路的坎坷、岁月的渐长，而是你亲手选择了止步不前、轻言放弃。岁月从来不是追梦的枷锁，坚持永远是逆袭的底气。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无数高龄创业者打破年龄的桎梏啊，冲破世俗的偏见，在人生的下半场甚至暮年时光重启征程，逆风翻盘。他们历经风雨，饱经沧桑，见过人生低谷，尝过世俗苦涩，却依然怀揣热忱，奔赴热爱。他们用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光，步履不停，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能够破土重生，再创繁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几位高龄创业者的人生故事，在他们的坚守与拼搏里，我们来学会啊坚持的意义，汲取永不言弃的力量。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可现实中太多人困在来不及的执念里，因为一次创业失败就一蹶不振，因为年龄增长就自我设限，因为前路未知就胆怯退缩。我们总觉得年轻才有世俗的成本和资本，却忽略了岁月的沉淀，历经磨难的坚韧，看透世事的从容，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创业财富。那么提起这些高龄创业者东山再起，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褚时健的传奇人生。他的故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而是历经半生风雨绝境重生的坚守，是永不放弃的最生动的诠释。年少时的褚时健意气风发，敢闯敢拼，深耕烟草行业数十年，凭借着极致的匠心、果敢的魄力，打造出家喻户晓的烟草品牌，缔造了行业传奇，站上了人生巅峰。彼时的他呀，功成名就，风光无限，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与荣光。可命运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事业崩塌，声名受挫，家庭变故，年过七十的他跌入人生最深的谷底，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满目疮痍。那一年褚时健74岁。74岁对于大多数而言是安享晚年、养花种草、颐养天年的年纪。彼时的他饱经沧桑，满身疲惫，背负着人生的遗憾与低谷，身边满是质疑与唏嘘。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古稀老人的人生已然落幕，慢慢被时代淘汰，余生只会在遗憾与沉寂中度过。没有人愿意去相信历经重创年逾古稀的他还能够再折腾出什么风浪，还能够再创造什么奇迹。可褚时健从来都未向命运低头，从未向岁月妥协。低谷之中，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沉溺过往的伤痛，历经人生大起大落，他依然保留着骨子里的倔强与热爱。绝境之中，他重新出发，选择扎根云南哀牢山，开启二次创业，创造了家喻户晓的冰糖城的种植业。创业的艰辛从来不分行业、不分年龄，彼时的哀牢山荒山野岭，条件艰苦，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年过七旬的褚时健
放下所有过往。

荣光，褪去所有光环，化身普通创业者，田间耕耘者。他住简陋的农房，吃最简单的饭菜，日复一日地扎根山间荒地，开荒种树，深耕种植。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啊，一个年过70岁的老人，本该安享余生，为何要如此的辛苦折腾？面对外界的质疑，旁人的不解，褚时健从未辩解，只用行动作答。创业初期，困难接踵而至，不懂果树种植术，他就从零学起，扎根田间观察果树的生长规律，翻阅大量的种植书籍，奔走各地请教农业专家，日复一日的积累经验。荒山土壤贫瘠，水源不足，他带领工人开荒改土，引水灌溉，一点点的改造荒地，打磨种植基地。天气多变，虫害频发，无数棵果苗遭遇损毁，一年心血付诸东流。但是他遇到这样的事儿也从不气馁，会复盘问题，总结经验，重新栽种，从头再来。数年时光里，风霜浸染着他的白发，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无数个日夜，他迎着朝阳出发，踏着夜色归来，在荒山野岭中默默坚守，咬牙坚持。创业路上有无数次亏损的困境，有无数次天灾的打击，有无数次想要放弃的瞬间，可他始终咬牙坚持，告诉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坚持下去终有回甘。十年深耕，十年坚守，十年蛰伏，84岁那年，褚时健终迎来收获，曾经的荒山荒地变成万亩成园，挂满了饱满多汁的冰糖橙。他亲手打造的褚橙，凭借着绝佳的口感、极致的品质，火爆全国，家喻户晓，成为国民水果品牌。他再次缔造了商业传奇，实现人生的逆风翻盘。从巅峰跌落谷底，再从绝境创造辉煌，褚时健用十年暮年创业时光告诉所有的创业者，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们之前的失败，而是轻易放弃。人生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天赋与运气，而是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坚持。年轻的创业者靠的是热血与冲动，暮年的创业靠的是沉淀与坚韧。历经半生风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创业从无捷径，成功从无侥幸，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咬牙扛过的绝境终会编成重生的勋章。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褚时健的坚守是

年近70依然创业，深耕环保科技领域。67岁开启创业之路的他，没有啊涉足这个环保研发的赛道，没有资金，没有订单，没有资源，所有积蓄全部投入研发，连续3年近乎全年无休，每天都扎根实验室。还有70岁重新创业的张国平，曾背负57亿巨额债务，人生跌入谷底。年过七旬，所有人都觉得他无力翻身，此生无望，可他直面债务，不惧风险，通过3年深耕，极致打磨，硬生生逆风翻盘，打造出估值90亿的行业独角兽，创造了商业奇迹。同样还有56岁失业再创业的谢青，人到中年遭遇失业困境，生活陷入困顿，他没有消沉摆烂，而是从零学波仔高手艺，一辆手推车开启创业路，从日入几十元的窘迫到日均收入300元，从独自摆摊到带动家人就业，平凡的普通人用不服输的坚持撑起了家庭的希望，重启了人生的篇章。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逆袭的人生，跨越不同行业，不同困境，不同人生，却拥有同一个最珍贵的特质，永不放弃，终身奋斗。反观当下，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拥有最好的年纪，最充沛的精力，最多的试错机会，却太容易轻言放弃。我们总抱怨创业太难，前路太苦，总纠结于一时的得失，眼前的坎坷，却忘了所有成功的创业者都熬过无数人问津的寒冬，所有光鲜的成就都是无数次坚持与坚守的结果。年轻从来不是创业最大的底气，坚持才是。顺利从来不是成功的常态，坚守才是。那些高龄的创业者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年龄，不是困境，不是对手，而是轻易认输的自己。30岁失败还有重来的机会，40岁迷茫还有破局的可能，哪怕50、60、70，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依然能重启征程，再创辉煌。岁月从来不是阻碍，磨难不是终点，放弃才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创业者，每一个逐梦人，如果你此刻正身处低谷，遭遇挫折，如果你正在迷茫纠结，想要放弃，请一定告诉自己，不要停，不要怕，别认输。那些高龄前辈用一生证明，真正追梦的人，岁月永远不会打倒他们，他们也永远不会被困境打倒。只要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脚下有力量，只要始终心怀赤诚，永不放弃，哪怕历经风雨，饱经坎坷，依然能乘风破浪，向阳而生。请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岁月从不会亏欠每一份深耕，所有的卧薪尝胆终会苦尽甘来，所有的咬牙坚持终会得偿所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8: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9: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10: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1: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12: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3: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人一合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镜头上左哟。
1: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0: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将军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南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钟哈，然后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8点钟。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哈，听到我们重播或者正在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直播的朋友，可能都在想了哈，严丽萌今天又要跟我讲啥子好吃的东西了。
1: 对，又到了。

0: 没事，咨询的时间啊，有啥子好吃的就要跟大家聊会儿了，因为眼里面刚刚从外头回来，
1: 消失了两天，
0: 哎，要聊会儿去哪点吃好吃。
1: 周末去了趟江西，然后吃了会儿江西菜，真的体验了一把，全国最辣的一个城市的菜。南昌的，真的辣得我灵魂出窍了。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江西菜哈，它是在南昌都真的很辣。然后一旦出了南昌，它江西省它不是每个地方的菜都辣的。还行，其他地方我就觉得味道都很好吃。它那个江西小炒啊，鲜辣小炒啊，我觉得很安逸。它最关键的是，我也没搞懂，我还以为他们都说江西菜全国最辣。我还以为都是光是个干辣干辣，结果没想到还是甜
0: 的。甜
1: 辣
0: 的
1: 哦，
0: 但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甜辣可能是没得好辣的。哎，他怎么做到的？
1: 他真的，他说我问了的，他说他们那个小米辣是当地的小米辣，就是很辣。哎，你看到它放得多吗？也不算很多呀。都看到颜色很鲜艳，你本以为那种鲜艳的不辣。就是直冲脑里根那种。然后嘴巴都一直拿起，哎，但是很好很好耍的，就是我停哈哈，停个两秒钟、三秒钟或者十几秒钟，我再点，它还好，我都可以接受。如果说我都一直不停的点，不是我们夹菜嘛，一直吃嘛，一直夹呢，他说我真的会受不了。我点那个都是那个梅蛙，他们那烧的那个蛙，还点了一个鱼，还能点了那个梅蛙鱼，还有啥子，还有那个鸡爪爪，哎，鸡爪爪来炒的，也是烧的那种。
0: 应该那个鸡爪爪呀，应该那个入味入的
1: 还甜，
0: 还甜吗？
1: 甜呐，
0: 我以为还
1: 都是甜呐。
0: 我的天，
1: 好，只有凉拌菜没得啥子甜味的。还点那个凉拌牛肚儿，哎，四个辣的菜。好，还有就是一个青菜，六个菜，点了六个菜。我们一家人，我觉得全是辣的，红火餐了。确实哈，还有牛蛙，他们在我们点菜的时候，他说你们全部都点辣的菜嘛，大部分都是。他要不要清淡的？他外地人吃不惯喽，哈，辣得很。我说没得关系，我们重庆的。好，都很得意。然后他再我走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那个牛蛙是越吃越辣哟，吃到后头。我说没关系，不要怕。好，我觉得还好吃啊，下来都是那个一直吃一直吃的那个状态，都是，哎呀，好辣呀，好辣呀！就是重庆的火锅，重庆的任何菜，永远都不会觉得第一口辣到最后也辣。
0: 哎，对，他一般
1: 是那种感觉，都是
0: 辣完都还好。
1: 哎，要么就是才开始觉得几口，第一口有点辣，第二口、第三口就觉得好了，没事的了哈。
0: 也不至于没得事，但是可能是会没那么辣的，我觉得是
1: 没那么夸张，他会让人觉得一直辣辣出啊，灵魂出窍那种感觉。
0: 对头，对头。
1: 我无法来形容那种辣的那种感受。哎，然后到了江西来南昌那一天的第一天晚上哈，吃的是叫那个一个网红店还是算，哎，就是基本上要提前预定的那种，叫大平河鲜辣小炒。去了万寿宫那边，南昌还可以。我
0: 推荐一下哈，
1: 就是我们到了都以为吃不到了噻哈，十一点了哈。然后他说本来十点钟个门，他说你在十一点之前把餐点完哈。接到我们最后一桌，运气好。
0: 厉害厉害。
1: 哎，十一点钟想吃不到份了哈，打车过去哈。哎，还是可以，我觉得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非常愿意去那座城市吃。还有他们的那个南昌米粉瓦罐汤，我觉得那两样东西还真的还不错。那两样东西还值得推荐的，你不要说，还是清淡的。哎，他那两个不辣，哎，清淡的瓦罐汤很香，那个汤很纯。
0: 你说那边有清淡的，我都觉得好神奇啊！我一直以为那边都是纯辣。
1: 江津不是有那个医馆吗？都是开了在步行街开了很多点儿
0: 啊，都是那个小小馆
1: 馆馆，然后一饭都是江西的噻，就是瓦罐汤。对，好，然后瓦罐汤还香，一个瓦罐罐，然后他们的瓦罐罐比江津的小多了。顶着小个中嘴儿，
0: 那可能有点像沙县那种瓦罐。
1: 哎，对对对，小的小罐罐啊，哎，皮蛋瘦肉粥最好吃。我点了其他的牛肉啊、羊肉啊也点了的，还有骨头、大骨头也点了的，也很香啊，可以。整个菜系来说是还是比较适合我们重庆的朋友口味。好，那个南昌米粉我觉得不错。 我后头走到那个岳阳了，走到那个常德米粉，说常德米粉还要吃，我也觉得还好吧。
0: 嗯，
1: 反正我。

0: 总的来说分儿上面来说肯定是云南云贵最好吃，嗯，哎，那个没得话说的。还有江西的小吃，反正我们是把那个吃稍微最辣的那个凉拌的那个凉拌牛舌是什么玩了的？
1: 凉拌牛舌，
0: 哎，凉拌牛舌。
1: 那、哦这个他给我眼里面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的盘子，我不知道他要给我看什么。
0: 啊，好，来来来来来来，看不啷个出来，反正一 看到一片都是红色的，他们所有的菜，
1: 嗯，
0: 都是看到面上有
1: 牛舌，
0: 面上的菜它是面上的海椒，它有那个鸡块那个干海椒、嗯，其他的全是那个小米辣和那个豆豆儿，哎。有豆豆在里头，他还加豆豆在里头，
1: 嗯嗯，
0: 都小米辣，包括那个鸡爪爪，都是那个干烧鸡爪爪那种炒的小炒的鸡爪爪，
1: 嗯，
0: 他都没有看起放很多海椒，
1: 嗯嗯嗯，
0: 但是整个色彩整个菜系它都是很红很红的，
1: 它是不是原
0: 基本上还是原图吧，我觉得这几乎都还是原图吧。
1: 嗯，
0: 哎，
1: 它有没有可能是用红油用的比较多？
0: 都是辣椒，都是那个他们那个小尖椒。
1: 哦，
0: 嗯，小米辣，他们都放小米辣、嗯，但真的比香菜辣多了，看起像香菜那种小米辣嘛，多放比较多，但是真的比香菜辣多了。
1: 嗯嗯，
0: 我觉得香菜根本没有什么挑战呐、啊，一点不辣呀。
1: 嗯，是的，
0: 可以哈、啊
1: 嗯。
0: 哎，对，我觉得江西菜还真的可以值得跟大家聊一下，而且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以前我都不晓得，没有接触过啥子江西的朋友，就没想到南昌菜那么辣。后来到了九江，吃了一家店叫那个，南昌是那个，一刚才说那个店名叫啥子啊？大平河。哎，我说那个店名啷、那个是四川的方言呢？大平河是不是老板是四川的哦？
1: 哎，有可能哦。
0: 好，然后他们江西喝的那个茶叫那个。江西昆茶，
1: 嗯，
0: 这茶还可以，嗯，就是他们奶茶店，
1: 哦，
0: 江西昆茶，这是以瓦罐来做的，
1: 嗯，
0: 有很多瓦罐的，
1: 看来还蛮有意思，
0: 就是瓦罐这样一波一波的、嗯，很大一罐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还蛮贵呢，22一罐，
1: 可以，
0: 好，然后又到九江，他说九江的菜就不辣了，很好吃，我觉得九江菜还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1: 嗯，
0: 哎，九江吃了一个叫那个当地朋友介绍的叫一刀一切杀，一切烧菜馆啊、
1: 嗯嗯，
0: 对，还是开了有20年了这家菜馆，每次去都要排队，
1: 嗯
0: 啊，当天去也是去的很晚了哈，很多菜都没有了，点了一个巧克力蒸板子，但是那个巧克力很大，
1: 嗯，
0: 很大一只，可能有我半只手臂那么大还长，我比我手臂还长那种，
1: 嗯。
0: 半只手臂，大半只手臂那么长，朋友们，
1: 我、哦、很大了，很大，
0: 一直就是不到我的手掌这里到这里，
1: 嗯，
0: 对，
1: 手掌加手臂的长度，
0: 对对对对，68菜、
1: 哦，好便宜啊，
0: 这个可好吃、
1: 嗯，
0: 哎，便宜，他们价格很便宜，还点了一个那个干烧的那个鸭子，还有一个牛肉汤金汤，
1: 嗯
0: 嗯，他们就不太辣，也不太甜，嗯、很香、嗯，
1: 是的。
0: 哎，走到九江去，好，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菜还不错，反正我觉得江西菜印象很好，
1: 嗯，
0: 印象特别特别好哈、嗯，哎，就是，哎，他为啥子没有被，就是那个时候也都是还是蛮出名的，我觉得江西菜还很有特色呀，
1: 嗯、
0: 但是不怎么，他又不算很出名，虽然那些年真江西小吃开始慢慢走出神了，
1: 嗯。
0: 哦，慢慢被看到啊，它还是没得我们的那个云贵川地区的菜火，
1: 嗯，
0: 对不对？可能是不是因为太辣了？他们也是流行江西小炒哦，小炒的形式。哎，如果说川菜、湘菜以辣为名的话，我觉得江西菜都更不得了了，
1: 嗯，
0: 更不得了了，完全没想到哈，所有朋友都不知道江西小炒有那么大，全国最辣，你能想到吗？
1: 嗯，根本没想到能拿成那个样子。
0: 嗯，
1: 而且也都是去年开始，大家可能才开始晓得原来江西那个辣，对不对？
0: 可能那个金德镇那个鸡排锅出名了过后
1: 啊，才开始的，
0: 是不是？
1: 嗯、对头，对头，
0: 有点带火，对吧？江西早早开始迎来一些热度，
1: 嗯，
0: 所以朋友们，你对哪个地方的菜哈很感兴趣？你看江西的辣。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真的有点不同哈、
1: 嗯
0: 哎。它就是纯辣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赣江之流啊，它真的鲜活，而且那边鱼还很不错。
1: 哦、
0: 有鄱阳湖、洞庭湖。
1: 哦，鄱阳湖。
0: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个湖好大，看起来像江、嗯，像那个海一样，更不像江。我们这边江都很 一眼都看得到江对岸的干。

0: 嘛哈。
1: 嗯，
0: 哎，人家的那个鄱阳湖的话像海一样，站在海里面那种感觉，一层又一层，完全望不到边的。哎，那跨湖大桥写的很，觉得很漂亮的。
1: 嗯，
0: 山也很美，很蛮好看的。对，哎，这是从去年开始哈，江西辣的一些视频在一些平台就反复的迎来一些热潮，就是那种视频里都看到那个滚油啊，个海椒翻滚的瞬间，哇塞，就真的有什么啦，橄榄小草鱼那些外焦内嫩的啊，这是鲜辣的那个独特的风味，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爽。所以它还是有点年头年生的哈，需要真正的好吃的东西，整理随便好久都不怕被别个看到，
1: 哎，
0: 对，他一定会被别个看，甚至一定会被别个看到，
1: 嗯，
0: 对不对？啊，对，他说这个咸辣的爆炒都带来那种泛张力，叫那个泛张力嘛，那个视觉冲击感，对，每一道菜都是很鲜艳的那个红，
1: 嗯，
0: 还同时你看他同时还有其他的菜系啊，瓦罐汤啊，也有清淡的啊，他吃法还是蛮多的，你会发现，
1: 嗯
0: 嗯，米饭汤汁啊，每道菜的煮法，他汤汁小炒肉啊那些，
1: 嗯
0: 啊，对，好，你吃过梅花肉吗？江西都有好吃的梅花肉。
1: 梅花肉，
0: 对，
1: 梅毛肉是不是一个东西？
0: 差不多，有点像那种，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重庆那边
0: 还搭配高汤。
1: 哎，那边很多烧烤店喜欢做那种粑粑串，就是用的梅毛肉啊、梅花肉都有。
0: 嗯，对对对，很舒服哈。所以，跟到眼里面今天这会儿哈，哎，跟大家摆了会儿啥子江西菜、赣菜哈，南昌、九江、金德镇风味为主的地方菜系，还是蛮有特色的。它关键是一些什么南昌特色的三杯鸡啊、藜蒿炒腊肉、瓦罐汤、南昌拌粉甚至那些、口味的都是蛮有意思的。
1: 嗯，是的，
0: 南昌米粉现在也比较出名啊、对，它的色。颜色特别的重，
1: 嗯，
0: 我现在发现了，它颜色看起重，我们一直都以为颜色很重的、很鲜艳的，它不辣，
1: 翻起来了那个，
0: 口感是比较肥厚的，喜好辣椒，哎，它还甚至讲究一个造型啊、搭配啊那些火功，可能就是一猛火啊，这厨师它还讲究也会更辣一些，啊，虽然它菜品比较。不是，但是他注重那个辣味哈，也注重一些原味的菜系，也有很多，所以那几年江西小炒还是慢慢开始走红起来了啊、哎，他们还有些什么菜系呢？比方说还是丝鱼炒蛋，哎，很多鱼很喜欢吃鱼，好，炸丝鸡、浔阳鱼片儿，他们那边南昌有一叫浔阳区的，
1: 是的
0: 鱼肉也很喜欢吃哈，米粉牛肉哦，那天我吃的那个肯定是米粉牛肉叫名字、好，还有就是什么东西，哎，就是那个什么东西叫什么金钱吊葫芦哦，还有啥子樟树包面啊、黄缘米糕等等那些东西，所以赣菜还是蛮有特色的。你要赣，江西的赣是怎么来的吗？就是一个张一个贡、两个字拼在一起的，
1: 为啥子？
0: 就是一个张江一个贡江啊，连正在一起形成的那个，府、应该准确的说，就长江这一片儿啊，他们这边的鱼米之乡来赣饭了，正儿八经的赣菜啊，所以它除了一些原汁原味型的菜系的特色以外，他们也喜辣。对，江西菜那个三杯鸡都是典型代表，它是说就是说那种就是三。选用的都是万载三黄之鸡啊，剁块过后直接盛入那个砂锅里头，用炭火，炭火炉子来焖的。鸡肉的话，它其实里头蛋白质啊、脂肪啊，全部都在个汤汁里头都保留起了，很香。而且那个调料中只需要放酱油，还放猪油、放米酒过一杯，哎，去除里头的腥味，突出鸡的那种鲜味道，就达到目的了。哎，三杯鸡。哎，大家知道吧，三杯鸡很出名吧，江西
1: 三杯鸡，
0: 哎，对，所以而且他们的那些辣味的菜，干红椒，哎，鲜蒜头哈，盐巴、酱油、料酒、盐，还有他们最有特色的那个小米辣，当地的小米辣，哎，组成了他那个江西的那个赣菜的特色哈。江西现在大家都知道，走出去都知道江。

0: 细小草，香积小小草，就这么来的。
1: 嗯，
0: 好多朋友说，真的没想到来到了南昌，辣得我灵魂出窍。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哈。
1: 嗯，
0: 哎，当然在其他城市你能够吃到那个干翻新生啥子江西小草那些牌子的。
1: 嗯，
0: 对，还有小江西、江西，什么什么菜之类的这些品牌，在其他城市现在也吃到了，慢慢的，
1: 嗯，
0: 它出省了哈。
1: 嗯，
0: 对，所以在那个国内的餐饮版图里头。就很多很多的江西菜开始出圈了。
1: 嗯，
0: 哎，小江西这个品牌就是习碎西，好，然后赶饭先生哪个品牌啊，两家品牌还是走得比较远的，啊，在一些城市就被哎很多朋友看到了，还做得不错哈。
1: 嗯，
0: 所以也趁到眼里面这个热度哈，我周末去了趟江西，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哎，我们赶采的那个菜系。
1: 嗯，
0: 是的哈。所以朋友们，你们想吃点啥呢？有什么，哎，出去走了走一走一走吃吃的啊？哎，可以跟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message 线是023475230050，好吧？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哎，现在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去关注江津弄美。嗯，同时也在直播间给大家，我们可以留言哈，一起聊一聊。嗯，
1: 好，
0: 然后这几天我还晓得一个事情呢，彩家吃新要开始搞起来呀，小舅。
1: 嗯，彩家吃新呐，
0: 对，
1: 又是一个好事情呐。每年的吃新都很热闹，很好玩，
0: 对，很热闹哈。
1: 我每年基本上都还是去了的，
0: 去了彩家的。
1: 嗯，
0: 吃新感觉每年都有每年的味道，是不是？
1: 嗯，
0: 特别我喜欢吃彩家的那个鸡汤。豆花饭，他吃新其实都是吃新米，说实话。今年呢是在9月19号，第十届吃新文化旅游节了。十年了，哎，不容易哦啊。好吃的好玩的好耍的好逛的礼物，人家菜家都跟大家准备好了。哎，你去过菜家那个吃新的时候做过那个祈福仪式吗？
1: 祈福仪式，我是上头有主持人，我在下头听。因为我是去一般是去拍摄。
0: 不，他吃饭之前，他要给做个祈福仪式。吃饭之前，
1: 哎，好像上过
0: 上香
1: 啊，有个上香仪式，对
0: 对对对对，这是祈福。好，然后就是当天的活动的话，9月19号还有非遗展演呐，龙狮运动会啊，特色的市集啊，地道的吃新宴呐，哎，新米很香，还有我觉得他们的干姜的拿来煨啊，个猪蹄子，想吃的，还煮那个芝麻圆子，还有那些菜系都很有特色，很好吃。啊，豆花饭，还有那个烧焦豆花饭，然后烧焦咸的，烧的海椒，我们都在那个大板里头烧。印象很深。啊，打谷子，新米，哈，大家体验盘，吃新嘛，都是那个菜家，我们江津菜家，菜家镇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现在可以说是，对，我们就是起源于古人对那个土地丰收的那种感恩，叫每一年的新粮。新的粮食刚刚说了过后，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哈，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话家常，转眼十年了。
1: 是，哎呀，时间过得还是很快呀。
0: 对，那个9月19号星期六9点到下午10点哈，我们在那个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村堂那个地方哈，请大家去邀请大家开幕式即吃新宴，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到江津城区过后，我们到。我们的成渝环线高速再绕到江西高速历史或者蔡家下道，下道过后我们直接导航到那个红村塘水上仙公羊公康羊休闲基地那个地方去，明白啊？去凑一凑热闹，民俗歌舞，溜秧歌儿，打哈儿谷子，看哈儿表演，吃哈儿鲜，做哈儿祈福仪式，舔一哈儿正宗的乡土氛围意思，直接那种感觉氛围感拉满了。吃新宴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等到在他那个宴席上有啥子？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白夹烧肉，我们的芝麻圆子、蒸鸭、蒸鱼等等地道的农家硬菜。还有长桌宴的是圆桌，长桌宴就是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性价比超高的乡土。我们的那个烟火气息，等到大家去体验新米市集区，大家可以买我们的新米，还有在新的那种小吃街去吃凉糕、凉虾、童子燕麦吧、非遗糖块等等各类的那种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怎么样？还有一些后备箱里头的一些集市，富硒农产品展销哈，还有富硒农。

0: 产品，还是干姜丁啦、啊，哎，腊肉啊，哦，对对对，当场还有现场还有，哎，直播带货，大家去感受一下。哎，设有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汽车后备箱变身特色摊位，
1: 嗯，还是很有意思哈。
0: 对，
1: 但他每年都把那个次新做出了一些新意来。
0: 嗯，好，那个打糍粑、石磨磨豆子，现场你都可以在那个农耕民俗体验区去体验亲手打糍粑、亲手磨哈磨子、团豆花。啊，朋友们。还有就是稻田里那个浑水摸鱼那些活动，提前预定吗？还是当场都可以去哦？
1: 嗯，
0: 哎，可以体验哈，抓到鱼直接带去走，欢乐做鸭子，做到也是你的，趣味儿套大窝呀，还是哎呦，
1: 抓到也是
0: 个
1: 缘分，
0: 有意思的哈。啊，当然你要购买坐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
1: 嗯，
0: 好，然后购买长船的游客也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那个项目，都是他们那个坐席，菜家慈心9月19号那天的菜家慈心那个坐席，大家可以都是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然后都是来菜家慈心那个话题有一新米大奖，大家可以在那个全网的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同一话题哈，你当场吃了过后拍了过后。有很多有意思啊！如果是就是说要提前预定的朋友，好，在我们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哎，有一条微信都是去找那条微信叫蔡家镇，喊你来吃鲜，好吃好玩，全九位9.19不见不散，9月19号不见不散。那条微信的后头有一个二维码，哈，都是那个。我们的9月19号蔡家慈心记的那个交流群，扫码进去，你都可以去提前预定那个餐桌，
1: 嗯，
0: 长桌呀、圆桌呀，那个都可以。哈，那个宴席价位是580块一桌哈、嗯。如果你是长桌宴的朋友，都是18块钱一个人。
1: 嗯，
0: 哎，你去加那个微信啊，扫二维码进去，赶快提前预定我们的蔡家慈心宴。
1: 嗯。
0: 我们上半场为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好耍的东西，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反正休息哈哈哈，喝口水，反正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好吧。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

0: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今日受到伤害。

0: 记得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就回来接着跟大家聊哈美食资讯哈。
0: 嗯，对，那个首先美食资讯啊，好的，首先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咖啡过后，姑妹儿又买起了那个啤酒。
1: 妈，姑妹儿买啤酒啊？
0: 对，
1: 奶茶味的买。
0: 现打的啤酒新鲜上线，在杭州，一家店，那个应该它是少数，不是全部，对，在杭州9月5号上线的，哎，那家店多了一台啤酒机，然后姑妹儿继续在做加法，姑妹儿奶茶还是出名儿的哈，开了很多很多店儿哈，每个城市都是，姑妹儿的奶茶店还是很多的，很常见的哈，他除了现在做咖啡以外，还做到了鲜啤啊，现打的啤酒新鲜上市，你没听说过吗？对，鲜啤，哎，我就是前段时间那个青岛啤酒节的时候，我去喝了那个青岛的鲜啤，哎，我觉得挺好喝的，对。很舒服，我觉得新鲜的那个啤酒现打出来的很爽哈。不晓得那个姑妹儿那个鲜啤是哪点来的那个原材料说是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始做意式冰淇淋了，
1: 开始做那种
0: 对，
1: 还是可以，
0: 他们现在
1: 冰淇淋我都觉得比啤酒好弄点，
0: 可能是吧，都反正跨界还是比较比较丰富的，那个说呀，不断的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哈，他们现在的那个现打鲜啤啊，经典的生啤的价格哈，你小程序上面去买的话就是12块钱，折后价，还有包括那个三重的有拉给哈，就是小程序打折以后就是15块钱哈，就是一般的那个生啤就是大概原麦汁的浓度是4.9度。对，大概都是10度以上哦。酒精浓度4.几、3.几哈，对，还是比较新鲜的，
1: 都是比较正常的，
0: 对，正常的啤酒的度数哦。对，它其实那两款产品的那个酒精度和风味上的区别来说，它是还是比较接近传统的啤酒的口味的，对。然后另外一款它说是有果味的，更有那种酒精感的，都是两种。一个是传统味的，一个是那个有点果味的那种味道哈。整个那个门店现在开张几天嘛哈，说是消费者来看哈，都是很多都是来打卡的，就是来尝一下味道啊，就好多朋友在那个平台上就分享哈，社交平台上就说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说喜欢他那个有一款叫那个三重油拉给那个女朋友哈，他说那个柚子味很清香，很清新，酒味不浓哈，适合想喝又怕苦怕醉的人。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种另外一款呢，他都说没得酒香香气，但是偏寡淡一点。有些人的声音是这样说话。还有朋友在那个社交平台就是留言说，快去别的城市开，不要在这里开了。还有人直接就是，有人直接都说的，现在拉茶店真的是有啥卖啥。有啥卖啥。但是从那个店铺的那个消费来看哈，那个那间开张的情况来看哈，那个店员就说，他说卖的还可以啊，我们这个还很不错呀，比方说那个9月8号上午11点钟那个三重牛奶给他的库存198，198件，然后下午5点的时候就卖了，就降到了175件，然后5点半先是本店都卖完了。对，
1: 这个卖的也太好了，
0: 他在这个特定时间段他就一下子就售空了。好，另外一款它都没有显示库存数量，所以说有一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或者那个有柚子味道的人还卖的比较好一些。可能去奶茶店的朋友他还是比较喜欢，不是纯的买啤酒那种感觉，还是要加点东西在里头。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姑妹儿那一款就是那个柚子味的那一款，所以卖的好一些。肯定会这样子啊，对呀、我买啤酒的地方，我就去买酒的地方买呀，我要去奶茶店买呀，是不是很奇怪？可能很多朋友是有那种心态哈。所以说那个现打的鲜啤，对姑妹来说，可能他还 不太占优势。你说买开上小酒说了哈，就买冰淇淋可能我也想得通点咯。
1: 哎，是啊，我这冰淇淋因为你看嘛，比如说蜜雪冰城啊那些，它都其实都做冰淇淋，就是嘛。而且它冰淇淋嘛，你只需要个冰淇淋机都可以了。啊，个啤酒还是要麻烦很多哟。
0: 人家古美现在做呀，只要做啤酒，人家又现在直接冷链了。啊，整个冷链的那种鲜啤工厂和冷链配送的门槛，别个还自己要弄，哦，哎，不只是你现在就是他要去嫁接别个，开始正儿八经，正儿八经生根的一个那个，如果做得好，我们还是乐意看到茶饮那些加法的，是吧？哎，我们还是可以的，所以可以接受的，就还是要大家喜欢这个口味，你才好卖嘛，我们才好喝嘛，对不对？好，所以对股民来说，鲜啤能不能够留下，最后总还是要看那笔生意算一下到底划不划得来。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来重庆，我们尝一尝哈。对，要是有那种味道觉得可以的，我们就可以长期的选购了。对，那是来自股民儿的这个事情，开始卖啤酒了，对，在杭州一家店，首先开张营业了。对吧，这个很有意思。这几年真的是融合的那些东西元素啊，特别是餐饮太多了。就太多了。就其他行业还好，其他行业它都是我专心做啥子我都差不多都可以了哈。它不会跨得很猛。吃东西还是猛。还是猛，还是算猛的，还算比较猛的哈。但是这个跨界做的好不好，还是有很多吐槽的声音哦。对，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好，还有个事情，说那个饺子店元记云饺，大家吃过没有啊？
1: 元记云饺，哇，
0: 元记云饺，
1: 我不想吃啥子时候我都会买它。
0: 元记云饺现在它的5.0新店现在和河南的驻马店落地。它那个菜单上面除了有饺子，还有烧麦、卤煮、茶饮、糖水以及酒水。而且门店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那个饺子店都变成了有酒有肉不止云饺。就又一个跨界的来的啦。
1: 他那个云饺我还买过好多会儿，我还是多喜欢的。我觉得他们那个云饺真的好吃，是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不开玩笑。
0: 对，味道很多很多种口味，海鲜的呀，还有它是干拌的呀。

0: 是预制好的，先做好了
1: 啊，但是
0: 在你面前包而已。
1: 对对对，也不错了嘛，都相比其他冷冻的、速冻的还是要好很多。
0: 嗯，还好还好，就是他每个门边都做到些很好的那种。效果还是不容易，总的来说那个品牌还是做得可以哈。好，关键是那家店，河南那家店呢，驻马店啊，他那家店啊，关键是啊，在24小时营业，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吃得到，喝酒、吃肉、吃饺子，都有哈，那个茶饮也有，奶茶也喝到，所以饺子店都开始融合了。难得难得，所以做一些加法，好多店就是你会发现，而且你看在上海有一家网红的一个饺子店，叫那个二年手做鲜饺的家店，每天的限量供应100份饺子，然后堂食甚至需要提前预定，就一份饺子定价从348到158。对，那个黑松露黑虎虾饺。一个饺子就卖一颗卖16块钱，我们再将近16块钱，是不是可以吃到2两了？
1: 哎，最少最少，你没说那点钱还是能吃很多了。
0: 对，好多朋友都是开车几十公里、百把公里都专门吃他们家的那个黑松露黑虎虾饺。据说很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对，一个饺子很好吃。还有杭州的一个叫鸿运水饺也很好吃。它虽然和那个就像有路边的那种夫妻店儿，就说，但是它菜单上的也是黑松露的鲜饺，鲜肉饺也卖到了199一份儿。海胆鲜肉饺99块钱一份儿。就他们走红了过后哈，一年就连开了很多家新店，食材好，它价格卖得起来，还是有人去光顾啊。
1: 肯定啊，肯定。只要东西好，其实
0: 对，
1: 都还是买账。现在
0: 这些品牌的核心逻辑就是珍惜的食材，手工限制，仪式感、体验感，哈，吃饱为刚需，最重要的是吃出那种体验的那种消费。对，好，另外的一些评价的氛围感的，比如说元气营销也算是饺子里面也算稍微偏比一般的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吃的那种饺子店还是要贵一些的了。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很舒服哈，饺子店本身其实不贵，但是他把服务和体验做出来预期过后，这种氛围感打造出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出圈的东西。我们还是很愿意选择那些点儿去光顾的。所以今天带来的下半场带来的这些资讯好像都是融合，但是我们更愿意还是走出去选择他们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吃到好吃的漂亮饭。好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哈，在下班路上，在回家路上哈，都可以来听听我们的津津有味。我们这里是 FM 98.7，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换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2月28。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头条，9月7号，江津区召开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调度会，重点对当前高温禽热天气持续下的森林防灭火及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唐大军指出，当前正值高温禽热天气持续阶段，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叠加农事用火等因素，火情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议要求，坚决克服松劲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紧盯农事用火风险点，因地制宜创新管控举措，加密夜间巡查排查频次，切实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巡山护林、卡口检查、系统监测、值班值守，全力做好火情早期处置，坚决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推动物资储备保障到位，工作力量下沉到位，充分发挥百日攻坚三支骨干力量和社会力量作用，筑牢人防技防两道坚实防线。要压紧压实群防群治责任，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深入开展督查暗访，狠抓监督发现的短板弱项整改落实，不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能力。要统筹抓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发生，持续推动全区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区委书记唐大军指导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9月7号，即将接到小十字

特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到会指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开门抓整顿，聚焦问题，精准施策，攻坚突破，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通过前期摸排研判，全区确定了小十字社区党委等20个村社区党组织作为2026年度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进行整顿提升。会前，唐大军来到原川剧院办公用房、小十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社区盘活国有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和老旧无物业楼院共管共治工作情况。会上，小十字社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部分党员群众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即将接到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就抓好整顿工作做表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唐大军强调，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重要抓手。小十字社区处在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质效的第一线，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治理提升的突破口，化被动整改为主动提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老字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老宅盘活增效、老旧小区更新提质，统筹实施老旧基础设施提档改造，用心用情做好老街坊服务保障，让社区焕发崭新活力，展现全新面貌。要在联制上借力，充分联动辖区单位、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用、优势互补，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美好的现代化新社区。要在新字上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充分释放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效能，紧扣老旧小区改造升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等重点场景，走出一条契合社区实际、务实管用的基层治理新途径，形成一地创新、全区示范、全域推广的示范效应。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名区级领导连村社区、一名镇街领导包村社区、一名第一书记驻村社区、一个区级以上机关单位结对的4个1措施，明确各方职责，层层传导压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整顿工作落地见效。区领导钟红兵参加会议。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跟随区长赵光平的脚步走进双福片区。9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深入双福片区，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专题调研综合交通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持续排查处置交通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赵光平先后来到南北大道、双庆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周边、双福客运临时停靠点、恒大酒店环线路口，实地查看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改造使用情况、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及环线交通安全管理状况，详细了解交通隐患排查整治、停车位规范保障、重点路段管控及疏堵保畅等工作落实情况。随后，赵光平前往横壁片区排涝通道建设工程、双福片区防洪排涝东序工程筹建、兰城与管线新增分洪箱涵工程现场，仔细询问项目推进情况、防洪排涝能力提升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赵光平强调，百日攻坚行动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把除险固安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风险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规范停车。

0: 管理，切实提升区域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要盯紧防洪排涝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补齐城市防汛排涝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要强化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网格化管理优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推动安全治理延伸到基层末梢。要压紧压实镇街部门和企业三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区领导冯再文参加。一条好消息，又有两个项目落子江津。9月7号，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8期招商品牌活动在捷硕果。重庆曼森智家家具有限公司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重庆智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分别签约落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和双福工业园。两大项目总投资1.3亿元，涵盖智能家居制造与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两大领域，为江津持续壮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再添新动能。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重庆曼森智家家具有限公司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曼森智家计划租赁欧美家智能家居制造基地厂房8000平方米，投资8000万元，建设年产3万平方米木质板式家具生产加工线两条。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8000万元以上。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作为江津工业发展的主阵地之一，近年来以存量企业扩能升级、增量企业高质引进为抓手，加快形成品质好、品牌优、品类全的智能家居产业集群。德国德利飞、香港敏华等龙头企业已形成极具发展格局。曼森智家的入驻将依托洛黄工业园日益完善的智能家居产业生态和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进一步丰富园区木质板式家具制造环节，为江津打造智能家居小镇注入新鲜力量。在双福工业园，重庆智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正式签约。智于医疗经营范围涵盖第2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与销售、弹簧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等多个国家。至于医疗与深耕精密医疗器械弹簧领域的重庆智于弹簧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后者专业生产精密医疗器械弹簧、介入弹簧以及内窥镜管簧，还有鞘管、气管加强弹簧、医疗导丝导管等产品，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完善的研发体系。此次签约的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左右，主要从事医疗器械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项目全面运营后，预计实现年营业收入约5000万元。项目落户双福工业园，将充分依托园区本身的产业生态和创新资源优势。双福工业园目前已集聚了重庆凯丰医疗器械、重庆福久医疗器械、重庆汇成生物科技等多家医疗器械领域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为特色的产业集群。至于医疗的加入，将进一步丰富园区医疗器械零部件制造环节，完善从精密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条。至此，枢纽之城金商会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28期，开放合作的磁场效应持续释放。此次签约的曼森智家项目依托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熟的智能家居产业生态，进一步壮大高端家具制造环节。至于医疗项目，则进一步补强了双福工业园医疗器械零部件产业链条。两大项目一东一西协同发力，正是江津依托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的生动缩影。江津区将持续擦亮金商会服务招牌，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贡献江津力量。在今天节目最后，一起再来关注的是江津到底还要热多久。连续晴热的天气持续再现，不少市民都在盼着降温降雨。那么接下来好消息就来了，9月10号天气将迎来变化， 城区最低气温将达到25摄氏度。来看一下本周天气趋势，到9号夜间，各地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气温26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0到32摄氏度。9月10号白天到13号夜间，各地阴天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3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7摄氏度。温馨提醒：禽热高温时，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防溺水工作。降雨时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嘿嘿，无赖无赖。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7: 我家收成挺好的。
8: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6: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0: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3: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3: 初心不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0: 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0: 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

0: 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0: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

0: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0: 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邮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邮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邮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5: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3: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5: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3: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

0: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节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说时意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八百军中真地主，一根杆棒显雄豪。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0年，咱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无所适从》。
12: 朋友们，
13: 好，我们
12: 下面我们戏剧队配置一个节目，
13: 下面想健康长寿吗？
12: 朋友，你想青春永驻吗？这位老大爷，你想茁壮成长吗？这位老奶奶，你想再次成为祖国的花骨朵吗？请订阅我们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14: 活得倍儿长是你们红队办的啊？哎，不是，
8: 同志们，
15: 我太不，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8: 哎呦，真的呀！
15: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的。
8: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
15: 这变化太大了，
8: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
15: 朋友们啊！实事求是的讲啊，啊，红队的这个活的倍儿长可了不得。
8: 哎呦，不能那么说，
15: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8: 对，
15: 这么说吧，啊，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
8: 呢。现在呢，
15: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的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的倍儿长必读》吧。
8: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
15: 啊？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啊，就是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8: 这不是我的话，
15: 谁的话？
8: 伏尔泰的名言。
15: 卖什么的？
8: 怎么卖什么呢？啊，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
15: 开始我不是不信，
8: 对呀，
15: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8: 这不挺好的吗？
15: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8: 哎，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
15: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突然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
8: 第二期你也看了
15: 啊？这怎么解释啊？
8: 这个很好啊，这个。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
15: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
8: 静止，这不是我的话，
15: 谁的话？
8: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
15: 谁呀？
8: 鸠山。这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动，脑子就怕用，饭后百步走活不过29，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上床就睡眠能活1000年。
15: 活1000年那是王八，那是。
8: 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啊，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000年？
15: 为什么
8: 一动不动？
15: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
8: 那当然了。黄队的讲话非常粗鲁，
15: 你别跟我玩高雅，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告诉我都不姓赵，我告诉你。哎，我姓什么来着？
8: 你姓冯。
15: 对，我姓冯。
8: 你说马年刚到，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
15: 你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这个就是你第三期吧，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
8: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15: 我也是活该。他说减肥好，我就不吃饭，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路直打晃，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想长寿吗？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又长又瘦，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的。
8: 你得坚持。
15: 你让我坚持吗？我这坚持没两天，第四期又来了，6个大字：长寿属于胖子。你这帅傻小子呢？这
8: 跟这小同志挺好玩的。
15: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
8: 你瘦我胖，咱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我比你都活得长。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什么事没有啊？对的，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对不对？可以这样设想，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
15: 你才骆驼呢，
8: 对不对？
15: 行了行了，你还有点准谱没有？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最可气的还来个增刊，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我看你就像二椅子。啊，同志们，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我听你的。我一口气吃了2斤人参呢，吃了我夜里2点钟就坐起来了，眼睛刷刷直冒绿光，吓得爱人直喊：“来人呐，狼来了！”那球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了。哎呀，烧的我脑袋这个热热的，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同志们，我这不是脑袋呀，我成热的快了，我
8: 啊，朋友。要想青春永常在，请买冯巩牌热得快。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为您带来一段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赵匡胤当初闯关西。赵匡胤那时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二十五里苗关集。这五个人没有事干，就只着饭散买扇子。柴世宗他推小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五个人正然往前走。赵匡胤过来把话题，哥，慢着走，什么事？我这个肚里饿得光着急，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柴世宗闻听把眼瞪，我这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三把伞，咱们一共卖了三七两吊一，五个人的饭量大，一顿饭吃的净净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急谁不急？拍着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依。赵匡胤闻听把眼瞪，可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遇了没盘费，你不该要月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我让赌博场的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顿局。赵匡胤的活说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他一行说着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十三，慢着，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进见忙施礼，尊了声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十三，咱们结拜不是用意的啊，咱们要是翻了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止饿你就说，不能止饿别讲。能止饿怎么止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得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了，再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再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柴世宗闻听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倒一会儿，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前行到了古庙里。柴世宗打开了箱子盖，和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拾了个满，不怕盖上箱盖子。老五，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皮，写。让王爷问定合格，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说老五挨饿才不去了，谁叫你写些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车的石头瓦块。店里掌柜的管饭的，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是不是值钱你写什么，是不是宝贝你写什么，写完了贴上咱就吃饭，吃了饭咱就走，不问咱要钱没事儿，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就得赔，他赔了就拉倒，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店房咱就走，明白吗？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里放个发烧，你饿着发烧啊，是不是？那 人家不一定配啊，别管配不配，你就什么之前你就写吧。
7: 好，
17: 苗光义未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批，刷了刷了写完了。郑子明他挖了一把烂子泥，把子泥干什么？没有浆子贴，这个子泥也是粘性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着我就提。郑云说，哥，每天推车都是你，
18: 是
17: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车是总别说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车我推得动吗？你自个儿后边架着吧，就车子不够我拉的，二哥哥给司机手里有病人，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虎身上有件大褂子，咱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的，这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开，哼，赵匡胤真像保镖的，苗光义后边扛如涛，他是拽了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的。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东西街看不得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猪排店，啪楞，门口一杆兴旺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匡胤踩着小车子，老三不睁眼睛往里走，没看见那个姓黄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单帮五局新进的，大手倒有好几百，小量倒有270，晚上了大门跑不了，你想死到他店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这老虎顶门戳不得。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这里没钱不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
18: 是。
17: 别说没钱也是不行，对呀，反正说要了没有钱，哪里不是贫民区，怎么有人就是叉子猪，咱不是鸡毛给蒜皮，别说掌柜的他姓马，就说老板他姓绿，姓绿我也不在乎。赵王爷一撞没遭住，和郑子明杨子拉到长风，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赵匡胤本车子上盖了104，这四位个人八楼上，郑子明陈胜我这个真箱子，他把座盒拿过来，一屁股坐在车档里。兄弟哥，你们上楼吧，我在这儿了。好汤的过来一点头，叫梁上海南大个子，大哥，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你蹲在这里干嘛的？郑云说，看守货船手多，我在这里看东西，要都上楼上去吃饭，俺没了东西算谁的？哦，你看你东西了啊？他看着，他不看着也丢不了，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这是一个做派。小汤官一听怎么着？他看东西。掌柜的刚进个物局，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有菜有事。好，这我们这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小堂官冷笑了一声：“大哥干什么？看东西，看东西啊！”正人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是？”看东西，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头一趟。谁家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这个事可没打听。大哥啊，关西路。为民打听当一方，马家店的数第一，不是堂哥我说大话，关西路没有偷咱的，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俺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你别说丢不得东西，丢了东西不要紧，俺掌柜能配。有一次打铁的木了一条狗，值150个大钱，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杠杠的四个样，让人也牵走了。人贩子木料一个瞎大嫂，俺掌柜的配他一个大闺女。这一贩子摸了一个瞎大嫂，半拉鼻子一只眼，走道还有点毛病。你说俺掌柜的陪着女人多漂亮，18了，硬疼的大脸，明细的腰，尖尖的颈链，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狗撵鸭子呱呱叫，张鞋子不拿锥子，真好，让人领走了你。大哥子，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你木料东西我认你，你木料一样配两样，木料脑子配好的，掌柜的不配我配，吃饭去吧。郑子明闻听心欢喜，的这个正合我的事。啊，这会儿楼上去吃饭，回来咱再闹乱子吧。郑子明等了等了，八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哥，每天有钱你点饭，今天没钱我点心。陈世宗闹说慢的，连着吃嘛别吃睡好的。五个人都没钱，陈世宗麻烦。你算了吧，大哥，你吃他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
18: 没钱不行，
17: 你就吃一看二，眼观三的惊喜，吃完了没钱呢？没钱也是不行。对呀，要吃就点好的吃，吃罢饭大家知道的。
18: 对。
17: 小大官等了等了，八楼上笑嘻嘻的做了个揖。五位爷吃这么久，要什么菜呀？你吩咐出来我办去。正跟说，先来我25斤酒，不要花酒，要干的。25斤酒啊，我。
18: 这屋位还给恁喝呀？一个人五斤干就受得了吗？
17: 五位呀，这二十五斤酒都是喝的吗？这不废话吗？不喝没要酒干什么？不贩卖酒，干酒。
18: 哦，是是。
17: 要菜不？喝酒不吃菜吗？
18: 什么菜呀、啊？
17: 你这店里有什么？哎，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蟒银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的蹦的，你怎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
18: 不要废话，整猪整羊你来上俩来。
17: 俩
18: 啊，
17: 哎，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不行，大姐我要36，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哦，行，我要那金针木耳、云中烟、好豆烟，我海里鱼、香的蘑菇、皮蒜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
18: 是错不了。这个，你这是菜
17: 啊？
18: 还要饭吗？
17: 吃饭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
18: 什么饭呢？
17: 多着了，
18: 那你说说吧，听着吧，每人每十斤饼卷肉，
17: 呸。五个人50斤
18: 啊，
17: 每人每600肉饺子，要5-6000。
18: 对了，
17: 这换上我要200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长哪儿都大门没敢弯，一斗小门住西边。
18: 呀，小大伙问你一年最好家伙，真他妈吃了半年的，我老爷半年。
17: 不能就他们五个，但给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
18: 五位呀，能一共来了多些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
17: 一共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了一辆破车子？
18: 就你们五位
17: 啊？哎，那五位呀，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肚汗呢？还干个哈巴能吃的？你自碗做好端的来，三爷看看给银子。
18: 哦，是啊。
17: 小大哥喜的猛一蹦，笑嘻嘻的把话题。
18: 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
17: 哎呀，下了10天半个月，高高的打正平银子。
18: 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
17: 小大哥下边喊一遍，说房间老师捉了鸡，这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不不愣愣把鱼宰，他不拉拉去宰鸡。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把酒菜送在戏口里，弟兄们一见酒来到，个个扒开水包瓶喝。他们五个对台口不顶顶，三斤喝的静静的，三斤喝干了。弟兄们一见菜来到，个个下了皮罩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这个正中正要吃肉俩，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大姐吃了36，扒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没得没吃了10斤饼卷肉，吃了600肉饺子，火烧吃了200对羊肉包子，吃了9席子，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抽了抽了喝稀的了。山师宗大位怎么样了？正跟你说，我这会觉着不得力了。
18: 别吃了，
17: 都不让吃了，
18: 吃完了饭干什么去？
17: 走啊，
18: 欠你
17: 没钱，
18: 没钱人家叫走啊，
17: 不叫走叫他算账，到长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我一看净这转到10多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吴先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
18: 老吴先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
17: 要不赔，咱就给他打打住单方，咱就走啊。
18: 要打架吧，兄弟
17: 啊！
18: 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60包。怎么回事？
17: 哎，一喝茶够7成，一撒药够8成，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这不正好啊？
18: 干嘛生气呀？
17: 哎，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
18: 咱是假生气。
17: 哎，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
18: 你要吃10成包啊？
17: 一喝茶11成，一撒药12成，一生气13成，一打架够14成，弯不到腰光挨揍，这样正好叫他算账。
18: 打
17: 对，堂哥
18: 啊，算账来来。
17: 小大官问的心欢喜，他就把这个利木算盘拿手里，先打55，25，又拨2，5，丙10，给把厨房打一遍，这53两担4厘。
18: 五位呀，这4厘银子让了吧？这53两给好的。
17: 哎，郑云道说你别让，奴在外给你6两买东西。
18: 好，谢谢，
17: 别谢了，没谢，
18: 没谢不谢。
17: 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写的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路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
18: 在长棚里了
17: 啊！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
18: 是啊，
17: 郑子明就在头里走，这后边跟那个夜奏的，
18: 后边跟那个夜奏的。
17: 而郑子明来不进长棚，吃陈子上拉开一灵戏，这么工头盖三黄锁，五八八打开香烟。

0: 想自个儿呀，家一的还了海烟屁，大哥啊，咱找哪里是不是买的？怎么了？为什么住到海淀呢？啊，海淀光顾哪里咱吃饭，这里煮了好东西，是不老三说下话，关说话把那祥子的精神来试，把这毛病给换了啊。小汤馆问你这些话，上烟屁撒了下烟屁，我真倒霉啊，这店子好几年没有丢东西，还是来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木来人要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
1: 嘿，大哥，大哥，你丢的什么？你丢的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赔你。你找我喊叫大了我了，没得我。
0: 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念念，小大哥，我已经揣脖子，我只想为他学武的啊。那你能算上算那么清啊？他学的这一套不识字，念不下来不识字。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行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钻上，钻上。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叫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晚上一走粉儿，然后这赔你，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说的那太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说你少赔一样也不行，不能不赔多少？我就说就是这个。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金尿银的金马驹，不金马驹能鹅金会尿银，罐儿的挂了是活的，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树，第六样在东海岸还八来六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鱼龙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金包的。这些东西还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越来越好。他那一连在那这一家伙子配合，茶壶大的夜茶这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比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这小大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淀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呀、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把整你想热嘛吃。大胡啊，
2: 朋友，大胡你上别处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亲你的屁啊！
0: 张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的行大屁呀、啊！俺家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的是叉子，什么叉子主？他说着说着一把掌，嘣，把汤官打了个嘴给你。小汤官一抻嘴一咧嘴，准备关上电毛去了，没气了，死了。呵，那打死这个汤官不要紧，拿一些汤官多了去，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苗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一声响，把正人围到长风里。呀，正人说：“大哥，哥，快点来，咱要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没人，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
2: 陈世宗倒说：“快点去，老三拿着着了急。”
0: 陈世宗拿过他的车间棍，赵匡胤盘龙打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燕窝石，郑子明没兵的，他在院里着了急，到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口两下来，高着刀口一照齐，他走到今天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起，开开嘎嘎一声响，带出来年半这么大的一块泥，往前面一揉一大溜，往后面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鬼车边的二绕的着了急，二绕的着了急，完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山东快书高远军先生演唱的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张潘和刘全淼来合说一段成长的烦恼。哎，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烦恼呢？各位是不是感同身受？小刀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大 感谢大家的掌声，
5: 谢谢大家。
4: 您看咱哥俩往台上一站，什么都没说，您都鼓两次掌了。
5: 哎，就是，
4: 为什么呀？说明大家喜欢相声。
5: 啊，喜欢。
4: 新的一年，新的一期相声大会，
5: 啊，最新的一期，
4: 我们哥俩借助这个平台，
5: 啊，
4: 我们哥俩还是第一个上呢，
5: 啊，对，同一个节目，
4: 第一个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您是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好，都幸福，
5: 都幸福，
4: 您幸福，
5: 幸福，
4: 您幸福，
5: 也幸福，
4: 您幸福，
5: 也幸福，
4: 您幸福，
5: 幸福，
4: 你看多幸福！
5: 你等会儿，不，你等会儿吧，我逮谁祝谁幸福啊？
4: 哎。这你不知道
5: 怎么了？
4: 你不了解，
5: 我不了解。
4: 最近我对幸福有新的定义，
5: 新的认识。
4: 对，
5: 你说说有什么新的认识？
4: 我问你，你知道这个幸福，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
5: 这还真问住了，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们。
4: 打小最幸福，
5: 从小的时候，
4: 小的时候没有压力，
5: 是啊，
4: 无忧无虑，最快乐，最幸福。
5: 那这倒，
4: 你就拿现在这孩子来说，现在这孩子生下来就过节，
5: 是吗？
4: 生下来过儿童节，
5: 六一儿童节，
4: 对吧？
5: 对啊，
4: 过两年长大了，青年节。
5: 五四青年节，
4: 再过两年，结婚生孩子了，
5: 这过什么节？
4: 父亲节呀，
5: 六月份里的节日。
4: 再过两年，
5: 过什么节？
4: 清明节。
5: 清。这人生在您嘴里太短暂了。
4: 这孩子这一辈子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
5: 哪两个字？
4: 利索。
5: 利索。对。光剩下利索了，
4: 一个字也行。
5: 哦，还有一个字。唰唰。谁的人生刷刷的呀？
4: 你看，哎，别断，这上篮了。
5: 哎，不，你甭着，我问你，那也是一天一天活过来。
4: 我告诉你，说明孩子幸福，
5: 这就幸福，
4: 对不对？幸福有很多的定义。现在孩子幸福，咱们小时候跟他们幸福的都不一样，
5: 有区别，
4: 不一样。
5: 举个例子行吗？
4: 比方说吧，咱们小时候
5: 玩，
4: 跟现在孩子玩，这都不一样，
5: 有区别了。
4: 咱们小时候玩什么呀？
5: 玩什么？
4: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斗蛐蛐。
5: 斗蛐蛐啊，
4: 最爱斗蛐蛐，
5: 是吧？
4: 哎，蛐蛐放手心上，
5: 还颠倒。
4: 哎，
5: 为什么呀？
4: 促进一下这个蛐蛐的肾上腺素。
5: 这蛐蛐有肾上腺素、
4: 哎，你就颠倒一会儿，好好养啊。
5: 啊，
4: 这边颠倒，那边跟那斗蛐蛐的说话，
5: 还得聊。
4: 哎，您那个蛐蛐有医保吗？
5: 哎，谁给蛐蛐上医保啊？
4: 听我的，赶紧上一个啊。就是说看您那蛐蛐连色要白。
5: 这么厉害，
4: 铁青铁青，脸都黑了。
5: 哦，
4: 真的，别不服气。
5: 怎么着？
4: 上眼看看咱这个，我蛐蛐呢？
5: 哎，你小点劲儿不行吗？
4: 别不服气。
5: 啊，行了行了，
4: 弟弟，
5: 快打住了，都没了还颠腾什么呀？
4: 灵魂还在。
5: 哎，光剩颠腾灵魂。
4: 这玩，他跟我玩的不一样，
5: 咱俩就不同了。
4: 他嫌捉蛐蛐太脏，
5: 哎，斗蛐蛐也脏，
4: 斗也脏，在地下斗啊，
5: 逮的时候也脏。
4: 玩什么？他玩这个。跳皮筋，
5: 我跳过；
4: 跳房子，
5: 我也蹦过；
4: 过家家，
5: 玩过；
4: 最爱过家家，
5: 是啊，
4: 还给人做饭呢。
5: 打那阵学嘛。
4: 哟，老公回来了。
5: 我演那女的是吗？
4: 你今儿又丢了几个蛐蛐啊？哎，
5: 不是，您等会儿吧。不是，爸爸，您等会儿，
4: 累了吧？
5: 爸爸，行了，行了。打小咱俩过起来的是吗？
4: 玩吗？
5: 玩，
4: 饭都给你做好了。
5: 行了行了吧，
4: 来，就着可口可乐喝。哎、
5: 我这打住。哪儿啊？
4: 您玩吗？
5: 这是玩吗？
4: 这是咱们小时候玩。现在孩子还玩这个吗？
5: 现在的孩子
4: 不玩这个了。
5: 哦，
4: 谁还过家家？谁还斗蛐蛐啊？
5: 不玩。
4: 现在孩子玩益智类的游戏，
5: 动脑子。
4: 比方说，积木，
5: 摆积木。
4: 兄弟，小时候给咱积木，咱会玩吗？
5: 我全给你炒了，反正
4: 都续炉子了。
5: 对，我是不会啊，
4: 不会玩。我也不会玩。你现在这孩子会？
5: 现在呢？
4: 我姑姑家那孩子，两岁，两岁的孩子会玩积木，
5: 这是神童啊，
4: 多厉害，
5: 了不起啊！
4: 两岁的孩子玩积木，当然这个积木不是说一个人在家玩，
5: 那他
4: 把小朋友都叫到家里来，
5: 分享快乐，
4: 看谁摆得快，看谁摆得好。我弟弟最聪明，
5: 是吗？
4: 第一个就摆完了，
5: 你瞧，
4: 摆完之后一推，糊了啊，
5: 糊了，糊了，
4: 干开双会舞，啊，
5: 好，
4: 说好咱是十八双的啊，谁拉双了？我看看，
5: 您等会儿吧。你们家那孩子都穷疯了是吗？
4: 什么叫穷疯了？
5: 大人谁玩死八庄的？
4: 你看，你看
5: 啊！再说一推糊了，那是积木吗？
4: 什么呀？
5: 那是麻将。
4: 你麻将就更不易了，
5: 是吗？
4: 你琢磨琢磨，两岁的孩子就能床杠开双会舞，
5: 这有什么的？
4: 这杠杠。
5: 对，
6: 再多给份钱呗。
4: 我觉得就这暗杠开双户，值得掌声吧。
6: 哎，好。

0: 谢谢你们对我弟弟的鼓励。
1: 行了吧，啊，不应该知道
0: 玩啊，
1: 两岁的孩子玩打麻将，
0: 这对吧？不一样吧？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得掐死在摇篮里。
1: 哎，这真是不应该，太小了。
0: 这就说明一个方面，嗯，别的方面也一样。
1: 别的还有吗？
0: 比方说，嗯，社会经验方面，
1: 社会经验，
0: 很多，很多。咱们就说一点，抽烟。
1: 啊，说到抽烟，
0: 您，在座的各位，您可能有会抽烟的。
1: 啊，肯定有，
0: 这没关系。嗯，这是我也会抽烟，
1: 你也抽，
0: 烟盒上不都写了吗？
1: 写什么了？
0: 吸烟有害，嗯，但是健康。
2: 什么也没有，就六个字。嗯，吸烟有害健康，六个字。
0: 吸烟，嗯，有害就少抽。
1: 对，
0: 你就说我会抽了，别戒，
1: 也不戒，
0: 减量，尽量别多抽。我也会抽烟，他也会抽烟。
1: 我啊，是。
0: 你什么时候会抽的烟？
1: 怎么还问这个？
0: 你就说说嘛。
1: 我抽烟是大学。
0: 大学开始抽的，
1: 大学
0: 看咱俩差不多嘛，
1: 一样哈。
0: 我也是初三开始抽的。哎，
1: 我没听懂。哎，嗯，我大学，
0: 我初三，
1: 嗯，不是，我大学，
0: 我初三，
1: 我听不明白。我都上大学了，
0: 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依然是初三，行吗？对吧？我是初三，
1: 初三，
0: 你是大学，
1: 大学，
0: 大学多大？
1: 19、20岁，
2: 二十了。
0: 我是16岁，可以抽烟了，对不对？你现在这孩子跟疯了似的。
1: 怎么了？
0: 我姨家那孩子，你说我们家都是什么亲戚？我姨家那孩子3年级，小学3年级就会抽烟。哎呦，你更得掐死在摇篮里。我告诉你，
1: 三年级会抽烟，小学
0: 当然了啊，他不是说逮哪抽，他知道什么时候能抽，什么时候不能抽。
1: 什么时候不能抽？
0: 在家不能抽，
1: 家长管的。
0: 对，课堂啊，老师讲课，不打不
1: 就上着课了，老师管的。
0: 什么时候抽？
1: 什么时候？
0: 课间休息啊，厕所抽去。
1: 厕所？
0: 哎，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厕所。孩子抽烟啊，模仿大人，
1: 学大人。
0: 光抽烟不模仿，还别的模仿呢？
1: 模仿什么？
0: 聊天，
1: 聊天，
0: 聊正事儿。
1: 不是这帮孩子有正事儿吗？
0: 哎，你昨天考的怎么样？
1: 问成绩是正事儿，
0: 别提了。哎，拿4分。哎，
1: 3年级考试得4分。
0: 你呢？完了吧？不用我了吧？
1: 不用你。你考得好，
0: 我没考。哎。
1: 谁不记谁呀？这
0: 你不由我呀？
1: 怎么呢？
0: 考4分不由不考？
1: 为什么呀？
0: 你给老师和家长留点幻想的空间。
1: 这有什么空间呢？
0: 你琢磨呀，他们好歹想想就比4分多。哎，
1: 对，这话呢，哪一个家长相信自己孩子考试得4分？
0: 对不对？顶多三四十，差不多了吧？
1: 对， 对，那还是两位的呢。
0: 他能想到个位数吗？
1: 对
0: 对，哎，对。
1: 对，
0: 下回我窜能一半都不考，咱并列第一。
1: 行了吧，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0: 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啊，正高兴抽烟美的时候啊，老师来了。
1: 老师来了，
0: 什么地点？啊，洗手间、
1: 厕所呀。
0: 老师也得去厕所啊。老师一来，那几个同学总去。嗯，地理位置好，一弹烟头，呼啦臭都跑了，
1: 走了。
0: 就剩我弟弟一个人，
1: 他自己
0: 让老师给堵那儿了。
1: 你瞧瞧。老师还挺客气，
0: 但是我佩服这孩子。
1: 怎么呢？
0: 看见老师一点都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很淡定。哦，
1: 淡定。这是淡定吗？这还抽啊？好啊，
0: 老师傻了。
1: 老师都哭了，我估计。
0: 这是什么学生？这是？这是学生吗？
1: 你瞧瞧，
0: 学生有跟老师这样的吗？
1: 是啊，
0: 学生跟老师这样，我还是老师吗？是啊。
1: 哎，您看了眼什么呀？
0: 教师资格证。哎，
1: 这老师太不自信了。
0: 学校刚给我办的五险一金，
1: 转正了，
0: 刚转正。是啊。你怎么回事？
1: 是啊。
0: 我是老师。
1: 对，
0: 我来了，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抽烟？
1: 就是
0: 说你为什么抽烟？汪峰上不了头条，心情郁闷。哎，
1: 这跟你没

0: 关系吧，这个
1: 这孩子就不应该这么惯着。
0: 是
1: 啊，学生啊，天职是学习啊，
0: 就这么俩字。
1: 你看小时候，我母亲，经常这么教育我。
0: 怎么教育你？
1: 张潘，我告诉你，你别说别的，你是一个学生，
0: 对呀、
1: 你把成绩弄上去，别说玩啊、抽烟，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0: 其实我母亲也说过，
1: 你了解我，我多孝顺呢，
0: 看得出来。
1: 母亲就这么点要求，
0: 绝对满足，
1: 必须满足。
0: 学习好了，
1: 房盖挑了，就
0: 合着就听后半句。
1: 我后来我妈就爱敞篷的，
0: 哎，就行了吧，就这不挨着，知道吗？
1: 相声演员学习好的很少，
0: 少。
1: 当然，咱在这说不是没有。有这么一两个，
0: 有，
1: 那是极个别的例外。
0: 例外，
1: 你在我们今天这个后台呢，一个例外都没有。
0: 打住，那是你不知道。
1: 你知道
0: 后台真有那学习好的。
1: 看这意思，你知道？你说说。
0: 我太知道了。后台一会儿就上来。
1: 谁呀、
0: 那胖子
1: 啊，
0: 刘国军。啊，学习好极了。我告诉你，
1: 这刘国军，
0: 刘国军，
1: 大伙都认识
0: 啊。
1: 刘国军
0: 刚才上来了，
1: 说相声的，
0: 这个
1: 逗哏的，
0: 逗哏的，
1: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0: 啊。
1: 我一猪站起来了，
0: 哎，这太行了。
1: 啊，
0: 学习好，在卷里看书了。
1: 他学习好，
0: 看书了。
1: 谁告诉你的？
0: 他学习什么？
1: 他学习好，谁告诉你？
2: 谁告我的？
0: 他，他告我的。
1: 你呢？
0: 谢老，
1: 那完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不抬杠。
0: 怎么了？
1: 刘国军就骗过两回，
0: 第一回
1: 你，
0: 第二回
1: 鬼。
0: 鬼。结果呢？
1: 鬼没信。
0: 对，就骗我玩儿，和尚，
1: 你怎么能信
0: 我？怎么不？我告诉你，刘国军学习好是我心里的里程碑。
1: 你先把这杯撂下。
0: 谁背着他了？
1: 嫌你累得慌，真的。
0: 我背着
1: 他学习，他能吃，我信。
0: 他学习好，
1: 根本就不行。
0: 怎么就
1: 不好？你看你不知道，我了解。
0: 你了解
1: 什么是好学生？到家第一件事撂上书包写作业。
0: 对呀、
1: 刘国军，没笔。
0: 没笔了呢？
1: 在家从来没写过作业。
0: 那他多在写作业，
1: 转天早上课堂上补，
0: 这怎么补啊？
1: 上语文课补数学作业，
0: 数学课
1: 补语文作业，
0: 英语课
1: 睡觉
0: 睡，我睡了，
1: 补完了有点累了，
0: 补得太认真，
1: 补了两节课，困了，
0: 困了，
1: 睡，
0: 啊，
1: 睡着半截觉得有人叫他，刘国军，刘国军，
0: 叫他，
1: 起。
0: 醒醒吧！
1: 刘国军从睡梦中被惊醒。
0: 您这是惊醒吗？睡得太瓷实了。哎呀，醒！快醒醒吧，醒醒！哎啊！我这站着都睡着了，
1: 快点，醒醒！叫你了。
3: 您好，
0: 哎，多客气我们。
3: 又闹闹，
0: 哎，不要了，快站好了吧，快点。
3: 你好，你贵姓？
0: 不认识。
1: 我贵姓？你把眼给我睁开，
0: 快看看，
1: 好好看看。我
0: 对，
1: 我是历史老师啊。
0: 不对，英语课。
1: 睡过界了
0: 啊！睡过界了！
1: 哎呦，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0: 好家伙！
1: 哎，是学校给调成震动去了吧？
0: 哎，铃声震动给谁听啊？
1: 不能动啊！
0: 啊，
1: 没饺子，学校晃悠啊！
0: 这晃悠不起来了啊！快醒醒吧！
1: 你打扰我休息有嘛事儿吗？
0: 哎，这么问老师啊？
1: 打扰你休息？上课了，知道吗？
0: 对呀。
1: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3: 我困。
0: 瞧瞧，
1: 你困，
0: 抬杠，
1: 你困你就睡啊。我要困了呢，
3: 你也睡呀、
0: 给老师出主意，
1: 你跟我请示嘛呢？
0: 老师过来是请示来的，
1: 现在我也不负责这块儿，
0: 你打住吧，哪块你也负责不了。
1: 你困了你睡，我困了我睡，我是老师啊。
0: 对
1: 啊，我要都睡了，你们呢？我们就都睡了。
0: 哎，
1: 你睡了，我睡了，大伙都睡了。这还是学校吗？
0: 对呀、
1: 这还是课堂吗？这不就改了儒家了吗？
0: 甭问，老师也去过。
1: 我告诉你，咱们168中学，从始至终，
0: 老师，
1: 有没有这个？
2: 是不是？老师，
1: 你气死我！
0: 您那个168。

0: 哎呀，跟儒家一样，全是快捷酒店。
1: 啊，你不懂，
2: 谁不懂？
1: 你中学不得有数吗？
2: 有数啊，
1: 45、54，这对啊，32，这不懂？
2: 没有168呀？
1: 什么意思？
2: 您这数太大了，
1: 太大了，
2: 太大。
1: 小点，
2: 小点。
1: 咱们48中学，
2: 还是快捷酒店，
1: 这不行，
2: 不行。
1: 7天假日，七中。
2: 老师，你现在就应该躺着说，知道吗？多余站着，
1: 不提学。流动红旗，
2: 哎，对，
1: 上周
2: 说这
1: 就让人家标间班的拿走了，
2: 标间班，
1: 流动红旗，
2: 哎，对，
1: 上周
2: 说这
1: 就让人家标间班的拿走了，
2: 标间班，
1: 咱们大床班颜面何存？
2: 嚯，
1: 看看人家激情上
2: 了。行了，老师，哎，打住吧，这就应该睡觉，知道吗？
1: 睡觉都没事
2: 儿，这是没事儿。
1: 上学干嘛来的？
2: 啊，
1: 知识。会吗？
2: 应该学习呀、啊。
1: 问呐、啊，
2: 我、还问。
1: 你不问，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
2: 啊，
1: 对不对？
2: 哦。
1: 哎，我那么告诉你，你要不问，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
2: 哎，
1: 问呐，
2: 您到底是会是不会呀、
1: 啊？你试试，
2: 试试。
1: 行，我问你，
2: 问
1: 还不问别的？
2: 嗯。
1: 今天我上课讲的内容。
2: 嗯。
1: 今天我上课讲的圆明园。
2: 哦。
1: 我问你，
2: 嗯，
1: 圆明园是谁烧的？
2: 嗯，
1: 不是我烧的。
2: 哎。谁问是你烧的？
1: 怎么不是我烧的？
2: 是不了你啊！
1: 你调视频咱看。
2: 哪有视频？
1: 把你妈给我叫来，
2: 请家长吧。
1: 请家长。
2: 嗯，
1: 母亲来了。
2: 嗯、
1: 从单位来，风尘仆仆啊。
2: 太辛苦了。哎呀，
1: 老师，老师，怎么的了，老师？
2: 哎呀，
1: 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2: 对，叫来这是亲妈，我告诉你。
1: 睡吧，
2: 嗯，
1: 是睡不着了呀，我哄哄来吗？
2: 这娘俩都得躺会儿。
1: 老师都无语了，
2: 对，
1: 睡觉无所谓，
2: 嗯，
1: 知识咱得会呀、
2: 啊，
1: 嗯，你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2: 嗯，
1: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
2: 嗯，
1: 他们告诉我不是他烧的，
2: 问他，
1: 不过弄不好怎么不是他烧的？
2: 我觉得这妈妈也差点。
1: 爷们儿呢，我跟您的说啊、
2: 嗯，
1: 我们家孩子大小特别诚实，大小一般活动尿炕啊。
2: 行了吧，
1: 今天早晨10:05你才能吧，没尿。
2: 呀呀，甭听我啊，是妈妈也不行。
1: 咱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2: 对，
1: 乐意赌一把吗？
2: 他们一家子都什么人呢？这是，
1: 你乐意试试吗？
2: 这还得试试。
1: 那试试就试试吧。刘国军他父亲懂、文化，
2: 是、啊、
1: 有礼貌，
2: 那
1: 先给老师鞠一躬，
2: 懂礼貌。
1: 老师，
2: 嗯，
1: 这孩子让您添麻烦了。
2: 你瞧瞧，
1: 对不起啊，
2: 会说话
1: 又那么的了又啊，
2: 嗯，
1: 倒霉孩子。
2: 哎，
1: 没什么，您看一看，您就是明白人。
2: 哎，
1: 跟您能讲明白，
2: 哎，能说清楚。
1: 我们孩子上课睡觉这都没事儿，
2: 不提了，
1: 知识咱得会、啊、
2: 应该学。
1: 您看今天上课我讲的圆明园，
2: 嗯，
1: 我问他圆明园是谁烧的、他们告诉我不是他烧的。耶，
2: 嗯，
1: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这事儿不赖您，
2: 懂事。
1: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2: 这话
1: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2: 没错，
1: 您别管了，
2: 嗯，
1: 回家我好好教育他。明儿您再问
2: 怎么着，
1: 准是他烧的。
2: 哎，是啊。
3: 刚刚收听到的是张潘和刘全淼合说的相声《成长的烦恼》。到这儿，本期欢乐群映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映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那个考考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7: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8: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9: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0: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7: 天地玄黄，宇宙
11: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南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钟哈，然后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8点钟。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哈，听到我们重播或者正在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直播的朋友，可能都在想了哈，严丽玛今天又要跟我讲啥子好吃的东西了。
1: 是的，又到了我美食咨询的时间了，有啥子好吃的就要跟大家聊一下了，因为眼里面刚刚从外头回来，就是我消息
0: 消失了两天，
1: 要聊还是去哪点吃好吃。
0: 周末去了趟江西，然后吃了哈江西菜，真的体验了一把全国最辣的一个城市的菜，南昌的，真的辣得我灵魂出窍了。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江西菜哈，它真在南昌都真的很辣，然后一旦出了南昌，它江西省它不是每个地方的菜都辣的，还行，其他地方我就觉得味道都很好吃，它那个江西小炒啊，鲜辣小炒啊，我觉得很安逸。它最关键的是我也没搞懂，我还以为他们都说江西菜全国最辣，我还以为都是光是个干辣干辣，结果没想到还是甜
1: 的。甜辣的但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甜辣可能都没得好辣的。他怎么做到的？
0: 他真的，他说我问了的，他说他们那个小米辣是当地的小米辣，就是很辣。你看到放的多吗？也不算很多呀，都看到颜色很鲜艳，你本以为那种鲜艳的不辣，就是只冲老灵感那种，然后嘴巴都一直拿起，但是很好很好耍的，就是我停哈哈，停个2秒钟、3秒钟或者十几秒钟，我再点，它还好，我都可以接受。如果说我都一直不停的点，不是我们夹菜嘛，一直吃嘛，一直夹嘛，他说我真的会受不了，我点那个都是那个梅蛙，他们那烧的那个蛙，还点了一个鱼，还能点了那个梅蛙鱼，还有啥时候还有那个鸡肉汁儿，鸡肉汁儿来炒。

0: 的也是烧的那种，
1: 应该那个鸡爪爪哟，应该那个入味入的
0: 还甜，
1: 还甜吗？
0: 甜呐，
1: 我以为还
0: 都是甜呐，
1: 我的天，
0: 好，只有凉拌菜没啥子甜味的，
1: 还点
0: 那个凉拌牛肚儿，哎，四个辣的菜，
1: 嗯，
0: 好，还有就是一个青菜，五个、六个菜，点了六个菜，
1: 嗯，
0: 我们一家人，我觉得全是辣的，红火餐了，
1: 嗯，
0: 确实哈，还有牛蛙，他们在我们点菜的时候，他说你们全部都点辣的菜嘛，大部分都是，他要不要清淡的？他外地人吃不惯咯，哈，辣得很。我说没得关系，我们重庆的，
1: 嗯，
0: 好，都很得意。然后我走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那个牛蛙是越吃越辣哟，吃到后头，我说没关系，
1: 嗯，
0: 不要怕，好，我觉得还好吃啊，下来都是那个一直吃一直吃的那个状态，都是，哎呀，好辣呀，
1: 嗯，
0: 好辣呀，就是重庆的火锅，重庆的任何菜，永远都不会觉得第一口辣到最后也辣。
1: 哎，对，他一般
0: 是那种感觉，
1: 辣完都还好。
0: 哎，要么都是才开始觉得几口，第一口有点辣，第二口、第三口就觉得好了，没事的了哈。
1: 也不至于没得事，但是可能是会没那么辣的，我觉得是。
0: 没那么夸张，它会让人觉得一直辣，辣出了灵魂出窍那种感觉。
1: 嗯，对头对头。
0: 我无法来形容那种辣的那种感受。
1: 嗯。
0: 哎，然后到了江西来南昌那一天的第一天晚上哈，吃的是叫那个一个网红店还是算？哎。就是基本上要提前预定的那种，叫打平河鲜辣小炒。
1: 嗯嗯嗯嗯
0: 嗯，去的万寿宫那边南昌还可以，我
1: 推荐一下哈。
0: 就是我们到了都以为吃不到了噻哈，十一点了哈，然后他说本来十点钟的门，他说你在十一点之前把餐点完哈，
1: 嗯，
0: 接到我们最后一桌，运气好。
1: 厉害厉害！
0: 哎，十一点钟想吃不到份儿了哈，打车过去哈，哎，还是可以，我觉得味道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1: 嗯，
0: 啊，我觉得非常愿意去那种城市吃，还有他们的那个南昌米粉儿，瓦罐汤，我觉得那两样东西还真的还不错。
1: 嗯，
0: 那两样东西还值得推荐的，你不要说，还是清淡的。
1: 嗯，
0: 哎，他那两个不辣。哎，清淡的瓦罐汤很香，那个汤很纯。
1: 你说那边有清淡的，我都觉得好神奇啊！我一直以为那边都是纯辣。
0: 江津不是有那个医馆吗？都是开了在步行街开了很多点儿
1: 啊，都是那个小馆馆。
0: 馆馆，然后一饭，都是江西的噻。
1: 嗯，
0: 哎，那是瓦罐汤。
1: 嗯，
0: 对，好，然后瓦罐汤很香，一个瓦罐罐，然后他们的瓦罐罐比江津的小多了。
1: 嗯，
0: 只小个中嘴儿。
1: 那可能有点像沙县那种瓦罐儿。
0: 哎，对对对，小的小罐罐儿啊，哎，皮蛋瘦肉粥最好吃。我点了其他的啊，牛肉啊、羊肉啊也点了的，还有骨头、大骨头也点了的，也很香啊，可以啊。整个菜系来说，是还是比较适合我们重庆的朋友口味。嗯，好，那个南昌米粉儿觉得不错。我后头走到那个岳阳了，走到那个常德米粉儿，说常德米粉儿很好吃，我也觉得还好吧。
1: 嗯，
0: 反正我总的来说，分儿上面来说，肯定是云贵最好吃。
1: 嗯，
0: 哎，那个没得话说的。哎，江西的小吃，反正我们是把那个所谓最辣的那个凉拌的那个凉拌牛舌是什么玩了的？
1: 凉拌牛舌，
0: 哎，凉拌牛舌。
1: 那、这个他给我眼里面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的盘子，我不知道他要给我看什么。
0: 啊，好，来，看不到我出来，反正
1: 看
0: 到一片都是红色的，他们所有的菜，
1: 嗯，
0: 都是看到面上有
1: 牛舌，
0: 面上的菜它是面上的海椒，它有那个几捆那个干海椒，其他的全是那个小米辣和那个豆豆儿。哎，有豆豆在里头，他还加豆豆在里头。
1: 嗯嗯，
0: 都小米辣，包括那个鸡爪爪，都是那个干烧鸡爪爪那种炒的小炒的鸡爪爪。
1: 嗯，
0: 他都没有看起放很多海椒。
1: 嗯嗯嗯，
0: 但是整个色彩，整个菜系它都是很红很红的。
1: 它是不是？
0: 那基本上还是原图吧。我觉得这几乎都还是原图吧。
1: 嗯，
0: 哎，
1: 它有没有可能是用红油用的比较多？
0: 都是辣椒，都是那个他们那个小尖椒。
1: 哦，
0: 嗯，小米辣，他们都放小米辣，但真的比香菜辣多了，看起像香菜那种小米辣嘛，多放比较多，但是真的比香菜辣多了。
1: 嗯嗯，
0: 我觉得香菜根本没有什么挑战啊，一点不辣呀。
1: 嗯。
0: 可以哈、
1: 嗯、
0: 哎，对，我觉得江西菜还真的可以值得跟大家聊一下，而且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以前我都不晓得，没有接触过啥子江西的朋友，就没想到南昌菜那么辣。后来到了九江，吃了一家店叫那个南昌是那个一 刚才说两个店名叫啥子啊？

0: 平和。哎，我说那个店名哪个是四川的方言呢？打平和是不是老板是四川的哦？
1: 哎，有可能哦。
0: 好，然后他们江西喝的那个茶叫那个江西昆茶，
1: 嗯，
0: 这茶还可以，嗯，就是他们奶茶店，
1: 哦，
0: 江西昆茶。它是以瓦罐来做的，
1: 嗯，
0: 有很多瓦罐的，
1: 哦，那还蛮有意思的。
0: 就是瓦罐这样，一钵一钵的，很大一罐的，
1: 嗯，
0: 啊，哦，还蛮贵呢，22一罐。
1: 可以。
0: 好，然后又到九江，他说九江的菜就不辣了，很好吃，我觉得九江菜还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1: 嗯，
0: 哎，九江吃了一个叫那个当地朋友介绍的叫一切烧。
1: 一切烧
0: 菜馆，嗯，对，还是开了有20年了，这家菜馆每次写都要排队，
1: 嗯，
0: 啊，当天去也是去的很晚了哈，很多菜都没有了，点了一个巧克力蒸板子，但是那个巧克力很大，
1: 嗯，
0: 很大一只，可能有我半只手臂那么大，还长，我比我手臂还长那种，
1: 嗯，
0: 半只手臂，大半只手臂那么长，朋友们，
1: 我，哦，很大了，很大，
0: 一只就是不到我的手掌这里到这里。
1: 嗯，
0: 对，
1: 收大家收比例差不多，
0: 对对对对，68菜，
1: 好便宜啊，
0: 这个可好吃，
1: 嗯，
0: 哎，便宜，他们价格很便宜，还点了一个那个干烧的那个鸭子，还有一个牛肉汤金汤，
1: 嗯
0: 嗯，他们就 不太辣也不太甜，
1: 嗯，
0: 很香，
1: 是的，
0: 哎，走到九江前，好，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菜还不错，反正我觉得江西菜印象很好，
1: 嗯，
0: 印象特别特别好哈，嗯，哎，就是哎，他为啥子没有被，就是那个时候也都是还是蛮出名的，我觉得江西菜还很有特色呀，
1: 嗯，
0: 但是不怎么，他又不算很出名，虽然那些年真江西小吃开始慢慢走出声了，
1: 嗯，
0: 哦，慢慢被看到啊，他还是没得我们那个云贵川地区的菜火，
1: 嗯，
0: 对不对？可能是不是因为太辣了？他们也是流行江西小炒哦，
1: 嗯，
0: 小炒的形式。哎，如果说川菜、湘菜以辣为名的话，我觉得江西菜都更不得了了，
1: 嗯，
0: 更不得了了，完全没想到哈，所有朋友都不知道江西小炒有那么辣，全国最辣，你能想到吗？
1: 嗯，我们没想到能拿成那个样子，
0: 嗯，
1: 而且也都是去年开始，大家可能才开始晓得原来江西那个辣，对不对？
0: 可能那个金德镇那个鸡排锅出名了过后
1: 啊，才开始的，
0: 是不是？
1: 嗯，对的，对的，
0: 有点带火，对吧？江西烧开始迎来一些热度，
1: 嗯，
0: 所以朋友们，你对哪个地方的菜哈很感兴趣？你看江西的辣，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真的有点不同哈，
1: 嗯，
0: 哎，它这是纯辣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赶江之流啊，真的鲜活，而且那边鱼还很不错，
1: 哦，
0: 有鄱阳湖、洞庭湖，
1: 哦，鄱阳湖，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湖好大，嗯，看起像江，
1: 嗯，
0: 像那个海一样，更不像江，我们这边江都很，一眼都看得到江对岸得干嘛哈，
1: 嗯，
0: 哎，人家的那个鄱阳湖的话像海一样，站在海里面那种感觉，一层又一层，完全望不到边的，哎，那跨湖大桥写得很，修得很漂亮的，
1: 嗯，
0: 山也很美，很蛮好看的，哇塞，哎，这是从去年开始哈，江西辣的一些视频在一些平台就反复的迎来一些热潮，就是那种视频里都看到那个滚油啊，个海椒翻滚的瞬间，
1: 嗯，
0: 哇塞，这真的有这么辣？橄榄小草鱼那些外焦内嫩的啊，就是鲜辣的那个独特的风味，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爽，所以它还是有点年头年生的哈，
1: 嗯，
0: 需要真正的好吃的东西，真的随便好久都不怕被别个看到，
1: 哎，
0: 对，它一定会被别个看，甚至，
1: 嗯，
0: 一定会被别个看到，
1: 嗯，
0: 对不对啊？对，他说这个鲜辣的爆炒都带来了种饭张力，叫，
1: 嗯，
0: 那个饭张力嘛，那个视觉冲击感。对，每一道菜都是很鲜艳的那个红，
1: 嗯
0: 嗯，还同时你看它同时还有其他的菜系啊，瓦罐汤啊，也有清淡的啊，它吃法还是蛮多的，你会发现，
1: 嗯
0: 嗯，米饭汤汁，嗯，啊，每道菜的煮法，它汤汁小炒肉啊那些，
1: 嗯
0: 啊，对，好，你吃过梅花肉吗？江西真有好吃的梅花肉。
1: 梅花肉，
0: 对，
1: 梅毛肉是不是一个东西？
0: 差不多，有点像那种。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重庆那边
0: 还搭配高汤。
1: 哎，那边很多烧烤店喜欢做那种粑粑串儿，就是用的梅毛肉啊、梅花肉都有。
0: 嗯，对对对，很舒服哈。所以，跟到爷你们今天这会儿哈，哎，跟大家掰了会儿。

0: 子江西菜、赣菜哈、澜沧、九江、金的等风味为主的地方菜系，还是蛮有特色的。它关键是一些什么南昌特色的三杯鸡啊、藜蒿炒腊肉、瓦罐汤、南昌拌粉甚至那些、口味的都是蛮有意思的。
1: 不知道。
0: 对，南昌米粉儿现在也比较出名啊、对，它的色颜色特别的重。我现在发现了，它颜色看起重，我们一直都以为颜色很重的、很鲜艳的，它不辣。
1: 翻起来了那个。
0: 口感是比较肥厚的，喜好辣椒。它而甚至讲究一个造型啊、搭配啊那些火工、可能就是一猛火啊。这厨师他还讲也会更辣一些、啊，虽然他菜品比较朴实，但是他注重那个辣味哈、啊，也注重一些原味的菜系也有很多，所以那几年江西小炒还是慢慢开始走红起来了啊、哎，他们还有些什么菜系呢？比方说还是丝鱼炒蛋，哎，很多鱼很喜欢吃鱼，好炸丝鸡、浔阳鱼片儿、他们那边南昌有一叫浔阳区的，鱼肉也很喜欢吃哈，米粉牛肉哦、那天我吃的那个肯定是米粉牛肉叫名字、好，还有就是什么东西，哎，就是那个什么东西叫什么金钱吊葫芦哦，还有啥子樟树包面啊、黄缘米糕等等那些东西，所以赣菜还是蛮有特色的。你要赣，江西的赣是怎么来的吗？就是一个张一个贡、两个字拼在一起的，
1: 啥子？
0: 就是一个张江一个贡江啊，连着在一起形成的那个的府，应该准确的说，就长江这一片啊，他们这边的鱼米之乡来赣饭了，正儿八经的赣菜。啊，所以它除了一些原汁原味型的菜系的特色以外，他们也喜辣。对，江西菜那个三杯鸡都是典型代表，它是说就是说那种就是三选用的都是碗仔三黄子鸡啊，剁块过后直接盛入那个砂锅锅里头，用炭火。炭火炉子来焖的，鸡肉的话，它其实里头蛋白质啊、脂肪啊，全部都在个汤汁里头都保留起了，很香，而且那个调料中只需要放酱油，还放猪油，放米酒过一杯，去除里头的腥味，突出鸡的那种鲜味道，就达到目的了，三杯鸡。哎，大家知道吧？三杯鸡很出名吧？江西
1: 三杯鸡，
0: 哎，对，所以而且他们的那些辣味的菜，干红椒，哎，鲜蒜头儿，哈、盐巴、酱油、料酒、盐，还有他们最有特色的那个小米辣，当地的小米辣，哎，组成了他那个江西的那个赣菜的特色哈。江西现在大家都知道，走出去都知道江西小炒，江西小炒就是这么来的。好多朋友说，真的没想到来到了南昌，辣得我灵魂出窍。可以这么说哈。哎，当然在其他城市你能够吃到那个赣饭先生啥子江西小炒那些牌子的。对，还有小江西什么什么菜之类的这些品牌，然后其他城市现在也吃得到了，慢慢的，它出省了哈。对，所以在那个国内的餐饮版图里头，就有很多很多的江西菜开始出圈了。小江西这个品牌就是西水西，好，然后赣饭先生哪个品牌啊？两家品牌还是走得比较远的啊，在一些城市就被很多朋友看到了。还做得不错哈，所以也成了眼里面这个热度哈。我周末去了趟江西，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赣菜的那个菜系。是的哈，所以朋友们，你们想吃点啥呢？有什么出去走一走吃的啊，可以跟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message 线是023475230050，好吧。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现在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去关注江津弄美。同时也在直播间跟大家，我们可以留言哈，一起聊一聊。
1: 好，
0: 然后这几天我还晓得一个事情呢，菜家吃新要开始搞起来呀，小九。
1: 菜家吃新呐，
0: 对，
1: 又是一个好事情呐。每年的吃新都很热闹，很好玩，
0: 对，很热闹哈。
1: 我每年基本上都还是去了的，
0: 去了菜家的吃新，感觉每年都有每年的味道，是不是？特别我喜欢吃菜家的那个鸡汤、豆花饭。 他慈心其实都是吃新米，说实话。今年呢是在9月19号啊、第四届慈心文化旅游节了。十年了。哎，不容易哦啊、好吃的好玩的好耍的好逛的礼物，人家蔡家都跟大家准备好了。哎，你去过蔡家那个慈心的时候做过那个祈福仪式吗？
1: 祈福仪式我、是上头有主持人，我在下头听。因为我是去一般是去拍摄。
0: 他吃饭之前他要给做个祈福仪式，吃饭之前。
1: 哎，好像上过
0: 上香。
1: 啊，有个上香仪式。对
0: 这是祈福。好，然后就是当天的活动的话，9月19号还有非遗展演啊，龙狮运动会啊，特色的市集啊，地道的慈心宴呐、哎，新米很香、还有我觉得他们的干姜的拿来煨啊，个猪蹄子，想吃吃的，还煮那个芝麻圆子，还是那些菜系都很有特色，很好吃。啊，豆花饭，还有那个烧焦豆花饭，用来烧焦鲜奶，烧的海椒，我们都在那个坝坝里头烧。印象很深。啊，打谷子，新米哈，哎，大家体验盘，哎，吃新嘛，都是那个蔡家，我们江津蔡家，蔡家镇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现在可以说是。对，我们就是起源于古人对那个土地丰收的那种感恩。就每一年的新的粮食刚刚熟了过后，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哈，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话家常。转眼十年了，
1: 是，时间过得还是很快呀。
0: 对，那个9月19号星期六9点到下午10点哈，我们在那个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村堂那个地方哈，请大家去邀请大家开幕式及吃新宴，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到江津城区过后，我们绕。我们的成渝环线高速再绕到江西高速历史或者蔡家下道，下道过后我们直接导航到那个红村塘水上仙龚康阳休闲基地那个地方去，明白哈？去凑凑热闹，民俗歌舞、溜秧歌儿、打哈谷子、看哈表演、吃哈鲜、做哈祈福仪式、舔一哈正宗的乡土氛围意思，直接那种感觉氛围感拉满了。慈心宴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等到在那个宴席上有啥子？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白夹烧肉，我们的芝麻圆子、蒸鸭、蒸鱼等等地道的农家硬菜。还有长桌宴的是圆桌，长桌宴就是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性价比超高的乡土。我们的那个烟火气息，等到大家去体验。新米市集区那是可以买我们的新米，还有在新的那种小吃街去吃凉糕、凉虾、童子燕麦吧、非遗糖块等等各类的那种特色小吃，一站式的打卡，怎么样？还有一些后备箱里头的一些集市，富硒农产品展销哈、还有富硒农产品，还是干姜豆啦，腊肉啊。对，当场还有现场还有直播带货，大家去感受一下。设有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汽车后备箱变身特色摊位。
1: 还是很有意思哈。
0: 对，
1: 感觉每年都把那个慈心做出了一些新意来。
0: 好，那个打糍粑、石磨磨豆子，现场你都可以在那个农耕民俗体验区去体验亲手打糍粑，亲手磨哈磨子，团豆花。朋友们，还有就是稻田的那个浑水摸鱼那些活动，提前预定吗？还是当场都可以去哦？可以体验哈，抓到鱼直接带去走，欢乐做鸭子，做到也是你的，趣味的套大窝呀，还是
1: 抓到都是
0: 有意思的哈。当然你要购买坐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然后购买长桌的游客也可以参加洪水摸鱼的那个项目，都是他们那个坐席，蔡家慈心9月19号那天的蔡家慈心那个坐席，大家可以都是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然后都是来蔡家慈心那个话题赢新米大奖，大家可以在那个全网的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同一话题哈，你当场吃了过后拍了过后。有很多有意思啊！如果是就是说要提前预定的朋友，好，在我们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有一条微信都是去找那条微信叫蔡家镇，喊你来吃鲜，好吃好玩，全球味，9.19不见不散，9月19号不见不散。那条微信的后头有一个二维码，哈，都是那个。我们的9月19号蔡家慈心记的那个交流群，扫码进去你都可以

去提前预定那个餐桌，长桌呀、圆桌呀，那个都可以哈。那个宴席价位是580块一桌哈。如果你是长桌宴的朋友，都是18块钱一个人。你去加那个微信啊，扫二维码进去，赶快提前预定我们的菜加吃新宴。好，我们上半场我为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好耍的东西，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反正休息好好哈，喝口水，反正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好吧。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你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震惊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就回来接着跟大家聊会儿美食资讯哈。
0: 嗯，对，那个首先美食资讯啊，好的，首先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咖啡过后，姑妹儿又买起了那个啤酒。
1: 妈，姑妹儿买啤酒啊？
0: 对，
1: 奶茶味的买。
0: 现打的啤酒，新鲜上线，在杭州。
1: 嗯，
0: 哦，一家店，那个应该它是少数，不是全部，啊，对，在杭州9月5号上线的，哎，那家店多了一台啤酒机，人家姑妹儿继续在做加法，哈，姑妹儿奶茶还是出名儿的，哈，开了很多很多店儿，哈，每个城市都是，姑妹儿的奶茶店还是很多的，很常见的，哈，啊，他除了现在做咖啡以外，还做到了鲜啤啊，现打的啤酒，新鲜上市。你没听说过吗？
1: 嗯，
0: 哦，对，鲜啤，哎，我就是前段时间那个青岛啤酒节的时候，我去喝了那个青岛的鲜啤，哎，我觉得挺好喝的。
1: 嗯，
0: 对，很舒服，我觉得新鲜的那个啤酒，现打出来的，啊，很爽哈。不晓得那个古茗儿那个鲜啤是哪点来的那个原材料？
1: 啊，
0: 说是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始做意式冰淇淋了。
1: 嗯，哦，做那种啊，
0: 对。
1: 还是可以，
0: 他们现在
1: 我都觉得比啤酒好弄点，
0: 可能是吧，都反正跨界还是比较，哎，比较丰富的，啷个说呀，不断的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哈。
1: 嗯，
0: 他们现在的那个现打鲜啤啊，经典的生啤的价格哈，你小程序上面去买的话就是12块钱，
1: 嗯，
0: 折后价。还有包括那个三重的油拉给哈，就是小程序打折以后就是15块钱哈，就是一般的那个生啤就是大概原麦汁的浓度是4.9度，
1: 嗯，
0: 对，大概都是10度以上哦，
1: 嗯，
0: 哎，酒精浓度3.几哈，对，还是比较新鲜的，
1: 都是比较正常的，
0: 对，正常的啤酒的度数哦，对。它其实那两款产品的那个酒精度和风味上的区别来说，它是还是比较接近传统的啤酒的口味的，对，啊，然后另外一款它说是有果味的，更有那种酒精感的，
1: 嗯，
0: 哎，就是两种，一个是传统味的，一个是那个有点果味的那种味道。啊，整个那个门店现在开张几天嘛，哈，说是消费者来看哈，都是很多都是来打卡的，
1: 嗯，
0: 哦，就是来尝一下味道啊，就好多朋友在那个平台上就分享哈，社交平台上就说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说喜欢他那个有一款叫那个三重油拉格那个朋友哈，他说那个柚子味很清香，
1: 嗯，
0: 很清新，酒味不浓哈，适合想喝又怕苦怕醉的人。
1: 嗯，
0: 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种另外一款呢，他都说没得酒香香气，但是偏寡淡一点。啊，有些人的声音是怎样说话？
1: 嗯，
0: 还有朋友在那个社交平台就是留言说：“快去别的城市开，不要在这里开了。”
1: 嗯，
0: 还有人直接就是有人直接都说的：“哎，现在奶茶店真的是有啥卖啥，哦，有啥卖啥。嗯”但是从那个店铺的那个消费来看哈，那个那间开张的情况来看哈，那个店员就说。哎，他说卖的还可以啊，我们这个还很不错呀。比方说那个，9月8号上午11点钟那个三重牛拉给那儿库存198，
1: 嗯，
0: 198件，然后下午5点的时候就卖了，就降到了175件，然后5点半先是本店都卖完了。
1: 啊，
0: 对，
1: 这个卖的也太好了。
0: 他在这个特定时间段，他就一下子就售空了。
1: 嗯
0: 嗯。好，另外一款它都没有显示库存数量，所以说有一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或者那个有柚子味道的人还卖的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哎，可能去奶茶店的朋友他还是比较喜欢，不是纯的买啤酒那种感觉，还是要加点东西在里头。
1: 嗯，
0: 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姑妹儿那一款就是那个柚子味的那一款，所以卖的好一些。
1: 嗯，
0: 肯定会这样子啊，对啊，我买啤酒的地方，我就去买酒的地方买呀，我要去奶茶店买呀，是不是很奇怪？
1: 嗯，
0: 可能有的朋友是有那种心态哈。
1: 嗯，
0: 所以说那个现打的鲜啤，在姑妹来说，可能他还 不太占优势。你说买开个小酒所了哈，说买冰淇淋可能我也想得通点了哈。
1: 哎，是啊，我这冰淇淋因为你看嘛，比如说蜜雪冰城啊那些，他都其实都做冰淇淋，就是嘛。而且他冰淇淋嘛，你只需要个冰淇淋机就可以了，啊，个啤酒还是要麻烦很多哟。
0: 人家古美现在做呀，只要做啤酒，人家又现在直接冷链啊。啊，整个冷链的那种鲜啤工厂和冷链配送的门槛，别个还自己要弄，哦，哎，不只是你现在就是他要去嫁接别个，开始正儿八经，正儿八经生根那个如果做得好，我们还是乐意看到茶饮联系家法的，是吧？哎，我们还是可以的，所以可以接受的，就还是要大家喜欢这个口味，你才好卖嘛，我们才好喝嘛，对不对？好，所以对股民来说，鲜啤能不能够留下，最终还是要看那笔生意算一下到底划不划得来。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来重庆，我们尝一尝哈。对，要是有那种味道觉得可以的，我们就可以长期的选购了。对，那是来自股民儿的那个事情，开始卖啤酒了，对，在杭州一家店，首先开张营业了。对吧，这个很有意思。这几年真的是融合的那些东西元素啊，特别是餐饮太多了。就太多了。就其他行业还好，其他行业它都是我专心做啥子我都差不多都可以了哈。它不会跨得很猛。吃东西还是猛。还是猛，还是算猛的。还算比较猛的。但是这个跨界做得好不好还是有很多吐槽的声音哦。对，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
1: 好，
0: 还有个事情，说那个饺子店元记云饺，大家吃过没有啊？
1: 元记云饺，哇，
0: 元记云饺，
1: 我不想吃啥子时候我都会买它。
0: 元记云饺现在它的5.0新店现在和河南的驻马店落地。它那个菜单上面除了有饺子，还有烧麦、卤煮、茶饮、糖水以及酒水。而且门店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那个饺子店都变成了有酒有肉不止云饺。这又一个跨界的来的啦。
1: 他那个云饺我还买过好多会儿，我还是多喜欢的。我觉得他们那个云饺真的好吃，是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不开玩笑。
0: 对，味道很多很多种口味，海鲜的呀，还有它是干拌的呀，
1: 是的，
0: 一汤水多的呀，各种口味都有。对，还是比较有特色，跟一般的饺子店确实它味型区别很大。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元记云饺还不错。至于它为啥子又开了一个升级店哈，因为元记云饺主要是靠的是那个手工现包四个字，但说实话，它给你在面前包，其实它那些食物是它也是那种怎么说来的，也是预制好的，先做好了
1: 啊，但是
0: 在你面前包而已。
1: 对对对，那也不错了嘛，都相比其他冷冻的熟冻的还是要好很多。
0: 还好，就是他每个门店都做到些很好的那种效果，还是不容易。总的来说那个品牌还是做得可以哈。好，关键是那家店，河南那家店呢，驻马店啊，他那家店啊，关键是啊，在24小时营业。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吃到，喝酒、吃肉、吃饺子，都有哈。那个茶饮也有，来茶也喝到，所以饺子店都开始融合了，难得。所以做一些加法，好多店就是你会发现，而且你看在上海有一家网红的一个饺子店，叫那个2年手做鲜饺的加点，每天的限量供应1本饺子，然后堂食甚至需要提前预定，就一份饺子定价从38到158。对，那个黑松露黑虎虾饺

0: 就一份儿。
1: 嗯，
0: 海胆鲜肉饺99块钱一份儿。
1: 嗯，
0: 就他们走红了过后，哈，一年就连开了很多家新店，食材好，它价格卖得起来，还是有人去光顾啊。
1: 嗯，肯定啊，肯定。哎，只要东西好吃，
0: 对，
1: 那还是买账。现在
0: 这些品牌的核心逻辑就是珍惜的食材，手工限制，嗯，仪式感、体验感，哈，
1: 嗯，
0: 吃饱为刚需，最重要的是吃出那种体验的那种消费。
1: 嗯，
0: 对。好，另外的一些评价的氛围感的，比如说元气营销，也算是甲子里面，也算稍微偏比一般的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吃的那种饺子店还是要贵一些的了。
1: 嗯。
0: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很舒服哈，饺子店本身其实不贵，但是他把服务和体验做出来预期过后，这种氛围感打造出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出圈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还是很愿意选择那些店
1: 对
0: 去光顾的。
1: 嗯，
0: 所以今天带来的下半场带来的这些资讯好像都是融合，但是我们更愿意还是哎走出去选择他们啊，
1: 嗯，
0: 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吃到好吃的漂亮饭。
1: 嗯，
0: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哈，在下班路上，在回家路上哈，都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津津有味。我们这里是 FM98.7，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

0: 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 IP 打造，八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津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要是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叫振宇，
1: 我叫小芳。
0: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

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2: 感谢你契合，
3: 让我们听见生命
2: 蓬勃的颜色。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要是说这高考时考个好分数啊，能决定你上大学这生活很多的方面，但是你要拥有怎样的室友，那只能看运气了。
5: 那当然了，说是拆盲盒也好啊，包办婚姻也罢，我这加引号啊，事实上就是大学宿舍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和三个甚至更多数量就是此前素不相识的人要共处一室长达四年。
4: 哎，毕竟啊，这是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哪怕你和室友其实说不上几句话，他们和你共处的时间也很可能比你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要多得多。
5: 对，可以说这室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的大学体验怎么样。那马上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这个大学室友的进阶使用指南，也许大家听完之后也会颇有感慨，或者会回想起当年和自己同窗的那个人。
4: 哎，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就是你上不同阶段的学的时候，你的大学宿舍的舍友都是什么样的。
5: 进入到大学之后的不同阶段和状态啊，首先初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憧憬过和室友们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度过难忘的四年青春吧。
4: 哎，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想要有个好室友其实挺难的，
5: 太难了。
4: 但是坑货室友却可能是大学里最常见的物种。丢掉幻想才能是对室友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5: 首先啊，别的不说，就有了室友之后，你要想睡个好觉那就很不容易。这女生宿舍还好，男生宿舍我觉得是相当困难了。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刻，就是其他室友都在激情发言的卧谈会上，哎，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欲望的人，又或者你没能够抢在打鼾震天响的室友之前睡着，那这样的夜晚注定你将会分外难熬。
4: 哎，说到这个住宿舍然后睡觉，你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5: 那我难忘的经历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睡着的人，率先享受美丽又安宁的夜晚。
4: 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被别人的呼声打扰的那个？
5: 当然不会，就是放炮都跟我没关系。
4: 那你会打扰别人吗？
5: 那我会不会打扰别人，那这个得邀请我室友来座谈吧。
4: 哎，我跟你讲，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哈，因为就是还是从那种高中的军事化管理的那种校园出来的，我就非常的遵守规矩。就还秉持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拉铃，就是那个睡眠的那个铃声一响就要睡觉了。
5: 大学还会拉铃吗？
4: 会有一个熄灯时间。
5: 是的，
4: 对吧？所以呢，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一下就军训嘛。然后男生就挤在了一个百人的大宿舍间里。
5: 百人？
4: 对，就是一个大礼堂。
5: 你们这什么宿舍条件啊？
4: 在部队里。
5: 太疯狂了吧。
4: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啊，对吧？好不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就是初高中的那种严肃的管理，然后好像到了大学以后很轻松了。而且还是这种百人大宿舍哈，大家一下就炸了窝了。一直到凌晨一点了，大家都还没有就是这个聊天要结束的意思，我当时就已经忍了很久了，非常的恼火，于是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5: 多愚蠢，快来说说让我开心一下。
4: 就在所有的人都在像炸了窝一样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大声的吼了一嗓子，我说
5: 别说话了。
4: 是的。
5: 真的吗？
4: 真的。你知道下一秒发生了什么吗？
5: 什么？
4: 就是空了大概有一两秒，因为全面黑灯嘛，谁也不知道是谁喊出来的。那在空了这一两秒之后，大家义无反顾的继续在说话。
5: 我还以为大家会说刚的是谁啊，哪个傻子。
4: 大家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吧。然后就是当大家再次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到了侮辱。
5: 哎，但其实啊，不是你的原因，确实在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如果说同寝室的好友一直说个不停，那注定就是睡眠质量一般的人，或者说对于睡

0: 眠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就会难免会受其扰，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确实是这样的，但好在啊，当我们结束了军训回到大学的宿舍以后，哎，我们就遇到了特别好的一些舍友关系了，
0: 契合的室友是吧？
1: 是的，哎，你们大学是几人间？
0: 我们大学是六人间。
1: 哎，我们也是。怎么样，这几个舍友都还和睦相处吗？
0: 我们女生宿舍啊，尤其是艺术类的女生宿舍，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纷扰不断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宿舍在众多的宿舍当中感觉还不错，其中有一个比较能够制造纷扰的女生，在过早的时间，比如说在大一的上半学期，她就选择搬出了宿舍，一个人独居。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搬出宿舍呀？
0: 不是我是那个女生。
1: 哦，那个女生不是你啊？
0: 当然不是我。
1: 你不是那个挑事的人啊？
0: 我是最随和的，任谁吵架任谁分闹都与我无瓜，我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睡美人。
1: 你听到了吧，大家听到什么信息了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当中啊，这故事这纷扰真的是不断的。
0: 对，尤其是其他宿舍经常你就听吧，在楼道里都能打起来。
1: 嗯，哎，在我们宿舍当中啊，就是我们也是六人间嘛，六个男生一个班，都是学播音的。
0: 嗯，
1: 按理说一般的男生宿舍都会调皮捣蛋的多一些啊，但恰好就是我们那个班那个宿舍里的男生都比较
0: 矮。
1: 哎，对，都偏，也不能说是挨，就是很老实。
0: 嗯，
1: 啊，大家呢，就是我们就刚进宿舍嘛，然后大家都会相互的问一下生活习惯。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搬进宿舍以后，大家都坐好了以后，就开始说，哎，你们抽烟吗？
0: 嗯，
1: 啊，然后我说我不抽烟，然后紧接着大家一个一个都在表达说，哦，我不抽烟。
0: 嗯，
1: 一直到最后一个同学也说，啊，我不抽烟。
0: 最后一个同学就算是抽烟，看着这样的情况，停顿一下，他也得说，啊。我不抽烟。
1: 是的，被你说中了。
0: 那从此以后我们宿舍就是一个
1: 无烟
0: 宿舍，
1: 对
0: 吧？
1: 对，
0: 但凡那个想要抽烟的同学，不好意思，你在外面抽够了再回来。
1: 是的，就是一直到很多个月之后，都已经将近半年了，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同学然后在楼下悄悄的在抽烟。我说，哎，你不是说不抽烟吗？他说，嗨，一言难尽啊，兄弟。
0: 哎呀，这有的时候从众啊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大一来了，谁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啊。
1: 嗯，而且还恰好就是我们那宿舍的几个男生都属于那种特别乖的男生。
0: 嗯，
1: 然后就属于那种一说熄灯大家都睡觉了，
0: 嗯，
1: 都不再聊天了。
0: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相信此时此刻对于很多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过同样的寝室生活啊，有过这样的宿舍经历的人应该会深有感触。因为有一份调查数据就说，有多达70%的大学生经历过睡眠不足的问题，而这个室内噪音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这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室友的谈话声音，占比77.42%。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和睡觉相关的声音，主打一个，
1: 哦，你学的不像，
0: 你来，哇，这恐怕不是学的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好像，啊，
1: 你起开。相关睡觉的声音达到多少呢？67.47%，对吧？
0: 嗯，
1: 也成为了最常见的噪声来源。哎呀，在这儿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室友们。
0: 对，而且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噪音污染，还有一个污染就是光污染
1: 啊，
0: 在宿舍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
1: 就是大家都已经熄灯了，你还开着灯；大家都已经关了电脑了，你的屏幕还亮着。
0: 对，那个电脑屏幕发出的亮光，足以让那种睡觉特别轻的、比较敏感的同学辗转反侧。
1: 嗯，夜间的光照确实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哈，它会让我们更加难以享受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0: 那还有一点就更别提了，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那就是会特别有一些爱打游戏的室友，
1: 挑灯夜战。
0: 哎，当你爬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准备来一局开黑，一次性的给你一种视听的双重暴击。
1: 是的啊，那如果是戴着耳机可能还好，那如果是开着小音响的话，那就真的是完犊子了。
0: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过怎样特别的宿舍体验？有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室友？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室友，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玩游戏开黑的这些舍友，确实可能会给一些想要早点入睡的室友带来一些困扰啊。
3: 对，你想象一下，就光是这样的物理攻击倒还好，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时常备上这个耳塞和眼罩，主打一个全副武装。最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就是一不留神，你很可能会直接加入他们。
2: 哎，还真的有可能
3: 一起来挑灯夜战。
2: 所以第二天整个打着哈欠睡着觉上的课是吧？
3: 这样真的不好呀。
2: 是，其实早在07年那会儿就有一项研究啊，在这个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里面啊，如果有室友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把游戏带去宿舍玩，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学生平均每天减少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游戏段位的上升，代价可能就是成绩的下降。
3: 是的，在这项研究当中，那些染上游戏的宿舍，平均他们的得分值啊，要低0.2左右。
2: 哎，除了游戏之外，其实酗酒也是宿舍里传染性很强的一项活动。
3: 是，也是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当然，不可避免啊，有一些个别女生宿舍也有这个情况。
2: 是，如果你有一个爱喝酒的室友，那你成为一个酒蒙子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啊，这样还会同时对成绩产生影响。有研究也是，甚至会发现啊，说你的室友在进入大学前是否就有酗酒的习惯，对你成绩的影响比你本身的学习能力还要大得多。
3: 对，所以你身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在一起打游戏，还是一起喝酒，都至少说明你这室友关系好像还不错，至少能够打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室友关系很有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那般融洽。
2: 哎，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出现，对吧？有统计就表明了，有40%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和室友闹矛盾一次啊，有超半数的本科生经常和室友发生冲突。
3: 哎呦，这个频率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怎么避免和室友吵架，或者怎么吵赢室友。
2: 怎么吵赢室友？
3: 哎，这就成了两门现在不会出现在课表上的，但是它属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必修课。
2: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过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效应叫同伴效应。说的就是在学校啊，除了师长，同龄的伙伴同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的水平。它呢指的就是宿舍呀、班级啊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同伴的一些背景、行为和产出，对于学生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行为的影响，叫做同伴效应。
3: 对，刚我们提到这是 level 一，就是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和你预想当中的大学同学在经过一段超乎预期的相处模式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有可能会打成一片，但也有可能就是在互相成一片的过程当中来互打互撞，
2: 有可能真的是打成了一片。
3: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将会来迈入到第二个阶段
2: 啊，是什么样呢？就是室友也是养成系的，
3: 养成系室友。好消息是，哪怕一开始这室友就暴露了我们刚提到的种种雷点，让你苦不堪言，一个与你合拍的室友，他可以是慢慢培养的。
2: 是的，啊，
3: 对，
2: 这室友是可以养成的。那这倒不是说你们日常喜好会变得一致啊，是有研究指出啊，这室友之间的近距离的这种相处模式啊，它不太会让你和另外一个人在食物、音乐等方面的趋好是趋同的。
3: 哦，我大概给大家来转述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和室友相处的时间有多长，你们也许还是总有很多事儿做不到一起去
2: 啊。比如说呢，
3: 你室友爱吃咸粽，
2: 你可能就要吃蘸着白糖的粽子。
3: 对，你室友爱听 重金属。
2: 哎，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小的民谣或者是 K-pop。
3: 嗯，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你们受到彼此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啊，就大概就是口音了。
2: 哎呀，这个我深有体会，你知道吗？我舍友有山西人
3: 啊，我室友有东北人，
2: 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个山普，就是山西普通话。
3: 来，你给我来一句我听听。
2: 干啥了？咋的了吗？
3: 啊，你这个咋的了吗？干啥呢吗？这属于是太原方言，
2: 就是有点那个山西的味儿的那种普通话。
3: 太普
2: 对吧？太普。
3: 对，你像我室友有一个东北人，哎，不过东北人他影响真的非常的强大。
2: 咋的了哥们儿
3: 啊，我们东北人这姑娘啊，她平时都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呢她站在门口宿舍门口，她等你一起去上学的时候，她就说快点儿，跳跳糖，不赶趟了，不赶趟了，你快点儿啊。我每天听她说这话的时候就脑袋发懵，但是又特别想笑。
2: 跳糖，你去那门口那旮瘩，你看看我那小袜子咋还没干呢？
3: 哎呀，你快点走啊，你要不这个就是走在路上你卡秃噜皮了。波棱盖卡秃噜皮。
2: 你是硬凑方言呀？
3: 对，硬凑版的啊。
2: 其实研究也发现了，大学室友的不同口音很可能会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啊就开始发生融合了。
3: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东北人，那影响真的相当的大。就开学的时候，如果你这宿舍里面只有一个东北人，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可能就至少有4个东北人，或者6个东北人，或者8个东北人了。
2: 哎，你看哈，在和室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慢慢的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口语的表达呀，还有内心的那些心照不宣的一些笑点呀，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渐渐的变得，哎，好像磨合了，变得愈发的合拍了。
3: 是，
2: 你们宿舍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神奇的一些小暗号？我们宿舍就是每次大家就是放学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拍大腿，然后有一个节奏
3: 啊，
2: 对，那个节奏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一旦有一个人起头，所有人都开始打出这个节奏，然后所有人就开始，无论你身边有着什么饭盆啊、桌板啊，或者是哪怕是身体的拍击啊，都会击出一个相关的节奏，而且拍着拍着，大家还可以加入一些就是类似于 rap 的一些小词儿。
3: 哇，你们宿舍这属于一个偏艺术门类和偏音乐系的宿舍呀，
2: 就很好玩。
3: 我们宿舍就没有这样的癖好。当然啊，相对于外在特点的相似，就室友之间到底是否相处融洽，还是得看更深层次是否契合。
2: 哎呀，这说起来啊，就得搬出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卡尔森了。
3: 哎呦，这你都知道，要说啥呀？
2: 我跟你讲，他有一个互补性原则的理论
3: 啊。
2: 这个理论就认为啊，存在互动关系的伙伴之间，这行为风格往往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关系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啊都会改变行为风格，以增加互补性。
3: 哎呀，你快起开吧！
2: 啊，
3: 这我换句人话来说说、
2: 啊，说个人话是吧？
3: 对，
2: 啥意思呢？
3: 你和室友在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模式呢，或许就会越来越匹配。
2: 嗯，
3: 原先互相刺痛对方的棱角，也许慢慢就会被时间打磨得不再尖锐。
2: 哎，
3: 最终两个人就会变成卡在一起的那个齿轮。
2: 好配合呀，
3: 我转啊转，转啊转，转着转着就合在一起了。
2: 是，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3: 嗯，
2: 一项研究还发现了啊，说这室友啊在2周之内可能还发展不出这种互补性，但是经过了15周之后，也就是大概多长时间呀、啊、
3: 15周，那就是
2: 4个月，
3: 一
2: 个学期了。
3: 哦，是一个学期了。
2: 你这数学可真的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呀。
3: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
2: 就大概一个学期吧，这室友的行为风格可能会变得显著互补。
3: 对，那15周其实就是大半个学期的时间，对吧？
2: 对啊。
3: 啊，那在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跟室友有一个更加亲密和更加长距离的磨合，也会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和你那个合拍的齿轮慢慢慢慢的卡到一起去。
2: 哎，今天聊这个话题让我愈发的想我的大学舍友们了。
3: 对，我刚还在想呢，你这个记性有点特殊的好呀，你想想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距离大学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2: 也并没有吧，
3: 你的记忆力还这么的清晰，真不错呀。
2: 作为老大爷的我也是有过青春的，
3: 关键是作为还在青春的我，属实很多细节都忘记了。
2: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大学生活，聊到了这个室友。其实各位可以来联想一下你曾经的这个寄宿生活，就是有过同寝室的室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刚刚进入到大学之后，和室友之间的相处很大程度的就取决于他们的第一印象。
5: 你看啊，其实为了避免室友这种取向差异过大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宿舍的问题啊，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呢，在开学之前就会将这个选择宿舍的权利交给学生，然后使用生活作息啊、爱好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来帮这些新生来寻找一些合拍的室友。
6: 哇，这一点真的太贴心了吧。
5: 对呀，
6: 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5: 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到家，就是能碰到我的那些神仙舍友们。
6: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问卷有一点点像心理测试，
5: 很科学，
6: 还挺好奇他最终的结果。
5: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室友关系的一个走势。但如果一开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也不妨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段磨合期。
6: 哎，对对对，其实像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奇葩的室友，或者是正常的室友，乃至于天使室友，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没有那么遥远，甚至有可能是一线之隔。
5: 哎，两方之间啊都保持这种不熟的状态，相互冷淡一些也无所谓，只要了解了对方为人处事的风格，相互都懂得啊，对方其实并没有恶意，没人会热脸贴冷屁股就好。
6: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宿舍生活，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李说了，说室友呢可以认为是四年的伴侣。
5: 哎呀，都处出感情来了啊。
6: 哎呀，多数都是包办的，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啊。
5: 也不一定啊。来看一下韩青，他说以前大学的时候呢，这宿舍啊是随机分配或者自己选的，当时呢我们是在新生群和网上先聊天，哎，找了几个本来网上就聊得很不错的搭子，约了时间一起报到，就可以直接在选宿舍的时候呢分配到一起了。矛盾比起一般的随机组合，那肯定是少的很多呀。
6: 哇，那你们这个学校的机制还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因为通常我记得从前咱们分配宿舍都是你去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5: 宿舍已经贴上你的名了。
6: 对，宿舍早已经就安排好了，你跟谁组合成一个宿舍好像并不由自己来决定。
5: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宿舍以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议来调换上下铺的。
6: 是的，可以。
5: 我那会儿呢其实特别想睡上铺， 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坐我床上。
6: 我特别喜欢睡下铺，因为为了方便，
5: 是吧？
6: 而且减少安全隐患。我每次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就特别害怕自己万一一脚踩空，咚一下掉下来怎么办？毁了我啊，如仙女一般的容颜。
5: 哎呀，行了吧啊！你看你，我喜欢上铺，所以一般人没人跟我争。
6: 嗯，哎，这么说咱们俩其实很适合住一个宿舍的，我可以跟你换啊。
5: 可以可以，我睡上铺，你睡我下铺是吧？
6: 算了，还是别了。
5: 这合理吗？这
6: 男女性别有别呀。
5: 再来看看，这是飞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住宿十多年的经验就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指出，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像平时作息啊、卫生的问题啊，约定好了，宿舍关系一般都会比较和谐。
6: 哎，对，我支持咱们这位听友的留言，刚开始定好的规矩很重要。
5: 嗯，还有 YS 他说了，我和我大学的宿舍舍友啊，成为了一

0: 生的朋友已经毕业20多年了。
1: 哇，好羡慕你们。当然我和我大学的室友也成为了关键我还没有毕业太多年，也成为了多年来的朋友。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
0: 来考考你，现在能把你的舍友的名字都说全吗？
1: 可以，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面曝光他们，因为我害怕别人人肉他们，会打扰到他们原本安宁的生活。
0: 哎呀，你真的是善心了你。
1: 那当然啦。
0: 其实心里早敲小鼓了吧你？你真的能说出你的舍友的名字吗？
1: 我真的可以。
0: 像你这种没心肝的人，
1: 哎，一会儿关掉直播，关掉麦克风之后，我给你倒背如流。
0: 行，来看一看暗山哈、啊，他说大学新生在此啊。哦，这是一位大学生啊，他说在见识了打游戏红温锤桌子。熄灯后连麦外放打王者的室友之后，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素质有多高。
1: 哦，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你的家长，我是你的妈咪，我就会告诉你说，孩子，咱跟好的比啊，咱不跟那些特殊的奇形怪状的人比。
0: 但是妈妈，他们影响到我了。
1: 妈妈给你买一下那个耳罩和耳塞。
0: 哎，这是好东西啊。
1: 耳罩和耳塞。
0: 对啊，
1: 感觉他俩有点，
0: 不是眼罩吧？你说的是？
1: 对，我就觉得，哎，好像妈妈买的这两样东西有点重复哈。
0: 耳塞和眼罩真的是宿舍的利器啊！就每天睡觉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你的舍友不给力的话，也只能依赖这些物品了。
1: 嗯，再来看到神经蛙，他说了，六人间大一，哎呦，有一点点被四个室友孤立了，就自己心里的感觉。啊、说后来换校区换宿舍了，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非常契合的天堂。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ncho， 他说哎，我们学校4年换了3次寝室啊。
1: 啊，为什么、啊、你们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做啊？
0: 你们不换寝室吗？
1: 我们不换，从来没有换过。大学四年就是终生。
0: 我们也是大学4年换了3次寝室。
1: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0: 哎，你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1: 为什么没有人要提出来给我们换寝室呢？
0: 哎，我跟你说，他这位这 Ancho 他说了，他说没咋体会到别人说的那种特别特别近的友谊啊。
1: 也不是别人，就是张小白说的。
0: 哎，大家之间啊都淡淡的，分寝室真的太看脸了，有的时候匹配到奇葩舍友躲都躲不了，这样一想换的寝也有一丢丢好处。哦，我懂了，他是重新匹配舍友的那种。
1: 你才明白啊。
0: 我们只是换个房间
1: 啊。你说第一点我就明白了，我们也是换个房间，我们也换过室友是不变的、哦、
0: 对对对，我们也是。
1: 人家是一年就打乱一次要换室友的。大哥，
0: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恐怖的事情哈。
1: 我的天哪。来看到山峰微风，他说大学四年寝室的4个人都获得了保研资格，感谢室友。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又要骄傲地提出了我的舍友们。
1: 你说，
0: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全班聚餐的时候，然后班里有一个女生，她说知道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班的女生是讨厌你们男生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男生6个人把我们4年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奖学金全部霸占了。
1: 说你们宿舍呢？
0: 对。
1: 哇、哦，你们宿舍也挺优秀。
0: 对，我们宿舍就是6个人嘛，就是人人都是干部，无论是学生会的、系级的、院级的，还是班里的，
1: 这是一种互相之间的环境影响。
0: 对，真的要感谢室友。
1: 嗯，哎，我曾经有一个高中同学，后来我了解到他考大学，就是当时高考成绩并不太好，
0: 嗯，
1: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他自己呢也很恼火。但是大学四年他们宿舍非常的融洽、
0: 嗯、
1: 而且大家都是劲儿往一处使、
0: 嗯、
1: 每天也会轮流帮别人在图书馆排队。
0: 哎，我们
1: 也会。然后等到大四的时候、
0: 嗯、
1: 他们4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同时在当年就考上了研究生。
0: 哇，一次过。
1: 是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入流的大学。
0: 哎，但是人家就是因为整体抱团积极向上，
1: 对，
0: 共同的力量，对吧？
1: 对，大学四年就互相努力互相促进这种方式、
0: 嗯、
1: 让自己在大学第4年的时候都获得了崭新的另外一份答卷。
0: 好棒啊。
1: 而且他们都考上了1类大学的研究生。
0: 哇，此时应该有掌声。
1: 确实很优秀。
0: 是，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宿舍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和你的舍友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大学的宿舍和你的室友们。其实如果能够在大学避开这些坑货室友啊，并且找到与室友相处的舒适区啊，刚才我们也算了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3: 是
2: 还只能算是开出了一个 R 或者是 SR
3: 啊、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四位女生、共同在大四的时候考到了研究生，而且是一类院校的研究生，那可以说是开到了真正的 SSR，
2: 是
3: 就是至少拥有一位或者是 N 多位能带飞的学霸室友。
2: 不过啊，能不能用好这些学霸室友，其实也得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符合限定的条件。
3: 首先得看专业。你看啊，有一份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相较于社科和人文学科的软科学专业的学生，就读于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等等这些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会有更明显的室友效应。
2: 实际上呢，在这项研究当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啊，室友效应几乎为零。
3: 哎，是的，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他们都是工科。
2: 你看，其实文理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学霸室友的光芒再闪耀，可能也没法照亮你的成绩。
3: 是的，还有可能学霸会因为你而变得不那么闪耀。是不是容易出现那种现象？
2: 有点实惨了。
3: 来看看啊，作者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呢，因为数学和理工科就业的劳动回报率更高，也就是指收入更高，学生们呢更能够从优秀室友身上去获得鼓舞，从而更有动力去学习，这学得更卖力了，那成绩自然就会逐步的有所提升。
2: 像跳跳糖刚才举的那些案例啊，其实我们近段时间来可以看到学霸宿舍全员保研呀、什么考研上岸这样的新闻特别常常出现，对吧？这室友之间是否能够激励彼此共同起飞，可能和你的学科学霸舍友的这种浓度是息息相关的。
3: 这就看是一个还是 N 个啊，只有一个学霸室友可能还不够。你看在1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它是收集了来自于中国西南某大学的近3000名学生的数据，结果发现呢，只有一位成绩在前 25% 的室友，可能还不足以对成绩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宿舍里有两条或以上这样的大腿，那么所有人的绩点就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哎，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从这项研究来看，女生宿舍里面的室友效应还会更强一些。
2: 哎，是否能够沾上学霸室友的光，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学习实在是太差了，学霸室友可能真的也带不动。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能力最高和能力最低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都不太显著。
3: 这么要算的话，我的绩点在我们宿舍当中应该是最高的。
2: 我
3: 但也没有高到特别高，就大概在绩点的前15%。但是我此时此刻就在想，如果我们宿舍有一个或者两个，我稍微贪心一点，有一个或者两个超越我的同学，那我可能此时此刻你就见不到我了
2: 啊。怎么了？就飞了哈、飞天上去了，
3: 飞得更高。
2: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啊、
3: 你看一对比咱俩的这个歌喉就知道谁飞得高。
2: 不，你飞得再高你也是一只小小鸟。哦，
3: 呵呵，你看啊，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发现说室友效应可能会存在于某些学生群体当中，但是并非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伴随着新生入学时间的增长，即便是显著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显弱的、所以到最后啊，这成绩的提升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2: 是，更关键的是啊，只有当室友之间的成绩差异较小的时候，学生自身的成绩才会和室友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其实也就是说啊，想要室友带飞你，那你自己首先得努力的扑腾扑腾，是吧？
3: 对，你得先扑腾一下试试能飞多高，
2: 你得使劲追着人家跑。
3: 对，和室友实现正常相处的目标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这段旅程总共可能也就14年那么长。
2: 哎，其实别管室友是不是把你带到沟里去的坑货，还是能带你飞的学霸，终究啊，你还得学会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他们，对吧？
3: 嗯，毕竟在大多数高校现行的宿舍分配模式之下呢，大学室友肯定他不能说先走验货宝，对不对？也基本没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的可能。能够一起生活、一起成长，当然很好。但如果真的不合适，那当几年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2: 哎，是哈、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这是 I One， 他说：“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宿舍抽烟了，声音还可以屏蔽，但是你总不能戴一个防毒面具吧，对吧？”还有曾经有个室友，平时不学习，一到考试的时候通宵达旦背诵啊，在下铺的我就惨了，他坐在床上想睡也睡不着，真的实惨。现在我们学校都按照需求分类来进行宿舍的分离，那比如说无烟宿舍、考研宿舍等等，哎，已经比较能够满足兴趣作息一致的需求了。
3: 对，你们宿舍就缺少一个张小白率先发起问题，比如说，哎，你抽烟吗？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
2: 大家都不抽。
3: 最后一个我不抽。来看到 Simis， 他说了，前几年啊，发现室友很烦，直到当时大四的时候，论文差不多要完成了，哎，我脚突然崴了，下不了楼，我室友帮我带了一个月的饭，
2: 好感动啊。
3: 他后面发了一个哭泣的小表情，他说才意识到以前啊，学业压力太大，导致我对于室友有太大的敌意，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谁会愿意天天对别人生闷气呢？
2: 你看，总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行的，对吧？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幼稚啊，他说了，弱弱的问一句啊，大学最好的朋友一般不就是室友吗？哎，我还真不是，
3: 我也真不是。
2: 对，
3: 但是大学宿舍的室友一般关系也很好，但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
2: 嗯，姐姐他就真相了，他说，朋友是你自己找的，室友是学校帮你凑的。
3: 嗯。你看啊 ，Eric 他说了，我大学老师当年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教育最主要是针对中间层的学生，因为程度非常好的学生不需要特别教，他也会自己努力学得很好。而程度差的同学，你可能怎么教都没什么效果，所以对于中间层的学生是最有效的。所以感觉中间层学生受到学霸影响大，还真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
2: 看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可能会说瞎话呢？
3: 所以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当年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室友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暖和回忆。
2: 是卡西莫多他说，这个翘课打球、撸串喝酒、去网吧包夜连线打游戏，都是拉近舍友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
3: 嗯，
2: 真的只有一起干过这些事儿，才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啊。
3: 哎，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些可爱的互坑的又或者是学霸型的室友，那都是一种满满的福气呀。
2: 哎，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宿舍的事儿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
3: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3: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

性。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
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得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

0: 26000多闽西儿女，
1: 有司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4: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6: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7: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 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0: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5: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9: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5: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5: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9: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8: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5: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

0: 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八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点啥？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酒酒邀朋会友，君莫待时长久，明乎食前礼于茶后，临风不可无，对月须交友。李白一饮一啖，刘伶仅醒五斗，公子沾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在1990年北京市举办了亚运会，在1991年的春节晚会上，那这个素材自然不会缺少。我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亚运之最。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9: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
8: 那是不可能的，
9: 我就不客气了。
8: 你来吧，
9: 请问
8: 啊，
9: 亚运会什么最招人喜欢？
8: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9: 为什么？
8: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啊。
9: 还有呢？
8: 它是友谊的使者。
9: 还有
8: 是和平的象征。
9: 还有
8: 他吃竹子。
9: 这
8: 你哪么多还有？
9: 不知道了。
8: 你说
9: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那就是受盼盼的启发。
8: 没听说过，你这纯粹瞎讲。
9: 问住了吧？
8: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那当然不算。
9: 我再问你
8: 啊，你说
9: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8: 火炬接力。
9: 哪项活动最壮观？
8: 开幕式。
9: 谁的话最多？
8: 宋世雄。
9: 谁的话最少？
8: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仨小时就说12个字，我宣布
10: 第四一届亚运会开幕。
9: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8: 谁啊？
9: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没说出来。
8: 这没说出来不能算，
9: 这俩不算
8: 了。当然不算了。
9: 我再问你
8: 啊，你说
9: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8: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9: 谁捐款最少？
8: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
9: 就没有再少的吗？
8: 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2票1市金，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2票。
9: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2票能不能算？”

0: 俩卷呢，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那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1: 有这事吗？你给我瞎编。
0: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其牛之道还治其牛之身。
1: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0: 我再问你，
1: 你说
0: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1: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0: 谁岁数最大？
1: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0: 多大岁数？
1: 85岁。
0: 够大的。
1: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0: 您大今年？
1: 今年103了。
0: 是啊，
1: 怎么样？
0: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1: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0: 谁最可恨？
1: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最可恨。
0: 哪些单位？咱具体的说吧。
1: 啊，光说北京就是三个单位最可恨。
0: 哪三个？
1: 而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0: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0: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1: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0: 怎么着，
1: 让你热血流。
0: 那什么最多？
1: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就连我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怎么样？
0: 那亚运期间谁最发财？
1: 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0: 是，
1: 你还记得有三面小旗子吗？
0: 我知道。
1: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就这一项专利啊，
0: 赚了多少钱？
1: 赚了几十万块钱。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我说厂长，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还发了财，赚了这么多钱，您能谈谈感想吗？
0: 他是怎么说的？
1: 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了。什么时候办奥运会？对吧？怎么样？难不住
0: 你。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0: 那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1: 阳盛阴衰。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啊，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让我们还是多位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0: 对，
1: 难不住。
0: 等会儿
1: 说，
0: 亚运期间什么最香？
1: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0: 什么最臭？
1: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
0: 那亚运期间谁最冤枉？
1: 著名的歌星韦唯最冤枉。那时候谣传韦唯由于得了某种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歌坛的重大损失。
0: 那亚运期间谁最走运？
1: 最走运的还是韦唯。
0: 为什么？
1: 要没人给他造谣还没那么红的。
0: 我告诉你，我这人就不走运，就没人给我造俩谣。
1: 没听说过。
0: 待不住吧。亚运会谁跳得最高？
1: 那得说是跳高金牌获得者。
0: 不对。
1: 哦，那个撑杆跳的金牌获得
0: 者。不对。
1: 10米跳台的金牌。
0: 不对。
1: 那你说谁跳得最高？
0: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八跳得最高。他当时就说，如果我们这个筹备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就从那个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
1: 不是，这个这不能算。
0: 又不
1: 是他没跳，他没跳当然不能算。
0: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0: 谁胳膊举得最累？
1: 何卓强。
0: 为什么？
1: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0: 他不算最累。
1: 哦，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了。
0: 他不算最累。
1: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0: 熊猫盼盼到现在的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1: 你真能说吗？这不能算，这不算。
0: 谁比赛最不认真？
1: 最不认真？
0: 徐海峰，
1: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0: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一眼。
1: 哦，你要那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0: 谁？
1: 刘华金，
0: 百米跨栏拿金牌。
1: 哎呀，就他胆小，裁判一举枪，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0: 那这么说
1: 啊，
0: 谁最爱沾小便宜？
1: 谁？
0: 赵有凤，
1: 那是马拉松冠军啊。
0: 是啊，就为了白喝那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啊？
1: 你要那么说呢，谁最不讲理？
0: 谁？
1: 赵大成，
0: 拳击裁判。
1: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向着打人的。
0: 哎呀，
1: 我难不住。说实在，你搞突然袭击，你以为难住我？你那有飞毛腿，咱这有爱国者号。 我再问你，
0: 你说谁最斤斤计较？
1: 谁
0: 举重的斤斤计较？
1: 那谁最得寸进尺？
0: 谁
1: 跳高得寸进尺？
0: 谁最见风使舵？
1: 谁
0: 帆船那见风使舵？
1: 那谁最吹吹拍拍？
0: 谁
1: 篮球吹吹拍拍？
0: 谁最拉拉扯扯？
1: 谁
0: 射箭的拉拉扯扯？
1: 那谁最扭扭捏捏？
0: 谁
1: 竞走的扭扭捏捏？怎么样？
0: 我问你，
1: 拦不住。
0: 谁长得最美？
1: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0: 谁长得最丑？
1: 嗯，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你难道悟不出点什么东西来？当然了，冯巩，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0: 这大伙这是给我鼓掌，
1: 没错，
0: 给你鼓掌的，你最丑。俗话说子鼠丑牛，丑牛这是给谁鼓掌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请出崇玉杰先生带来一段博望坡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我所与者是荆州的刘伯高与江东的孙权。言未

你长他人的威风，你自己的锐气，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谋此一去要生擒，留得了要活捉拿。

我就往往里走一

你。

不会把宝剑应受。

0: 先把宝剑放手，命令诸葛亮这苦命接过来，东风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命。张飞又对这段言：“
1: 哎，二哥，
0: 咱弟兄暂且先听一句，看他。”

去埋伏在荒山前，到来日草兵必从，哪里走草兵到，破野抹拦他的那四柱粮车，必然在后，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炮

兵到，他夜落难，一见北面火光起，带领着强兵到阵前，如入我剑。

到山区去武林中，徐明长如梦的徐长胜是范殿天担当，把曹家的兵自乱，然后放火快烧山，火起后一招

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方？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阴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令被刀残？这一回孔明派兵在心里面。

0: 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崇玉杰先生的《博望坡》。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酒，在节目最后这段相声也和酒有关，这是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酒后百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这场我给您表演。一个人喝闷酒啊，首先啊，我先向在座的好朋友各位来宾问声晚上好。
2: 还要打一圈
1: 啊，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能有个碰头好。
2: 碰碰了就得干。
1: 哎，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2: 要耍酒托
1: 啊，我这没法说了。
2: 怎么了？
1: 捣乱是吧？
2: 谁起哄啊？
1: 不，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2: 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啊，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2: 嗯，怎么呢？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不懂了吧？
2: 嗯，演员吗？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啊，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
2: 嗯，
1: 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2: 哎，得好好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2: 有成果呀。
1: 嗯，
2: 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2: 我表哥，
1: 30出头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大高个。
2: 哎，没错没错，
1: 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脑门这有道疤，
2: 喝酒喝多了，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2: 喝酒呛的。
1: 你
2: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2: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
2: 嗯，
1: 他这整个脑袋
2: 啊，
1: 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
2: 哦，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
1: 嗯嗯嗯，
2: 别提了。
1: 嗯，
2: 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满口牙全掉。
1: 哎呦呵。不是您这意思，他30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2: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
1: 啊，
2: 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2: 你看，
1: 嗯，
2: 他跟人敲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
1: 嗯，
2: 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栽，揍你，
1: 哎，
2: 一顿酒。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2: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出？
2: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枪火
1: 啊，
2: 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是
2: 人家不信啊。
1: 啊，
2: 老大爷说了，
1: 猫儿，
2: 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
2: 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一块
2: 枪上火了。
1: 嗯，
2: 再看我表哥，
1: 嗯，
2: 把假牙一摘，走你，完了吧。老头儿素了吧，请我喝酒吧。哎，你就算啊你是假牙，
1: 嗯，
2: 你能放眼眶里吗？
1: 对
2: 不对？你请我喝酒。妈妈妈妈妈，走啊姐
1: 啊，
2: 走啊姐。就那老头啊伸手往眼眶里那么一抠，走你。
1: 哎，不是怎么意思，这
2: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
2: 我往这儿撕。
1: 行行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2: 这老头啊
1: 啊，
2: 感情一只假眼。
1: 哎，假眼，
2: 可不是吗？
1: 这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2: 输了，
1: 输了，
2: 输了也高兴了。
1: 怎么输了高兴了？
2: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1: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2: 是，你爱喝酒没事，
1: 嗯，
2: 是不是？你他喝完酒，他闹笑话
1: 啊？有什么笑话？
2: 前两天我们哥俩，
1: 嗯，
2: 约在一块儿喝顿酒，
1: 嗯
2: 啊，喝到半截，你看我表哥啊，
1: 嗯，
2: 又喝多了
1: 啊，
2: 说话打嘟噜，
1: 啊，
2: 把走道也晃的，
1: 嗯，
2: 我想带你劝劝吧。
1: 是，
2: 我说表哥，别喝了，别喝了，又喝多了。你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妈妈妈，你懂没嘛？
3: 今日酒，今日醉。
2: 啊，不要活得太疲惫。
1: 哎，
3: 好也过，歹也过，只要心情还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别管怎么着吧，
1: 哎，
2: 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
1: 哎呀，
2: 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2: 他又喝多了。
1: 嗯，
2: 送家去。
1: 那你受累吧，
2: 送到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1: 那你就走，
2: 走
1: 走。
4: 要能走就好了。
1: 嗯，
4: 喝多了
1: 啊，
4: 不认识家了
1: 啊。
4: 他倒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4: 跟楼下扯脖子就喊。
1: 嗯，
3: 哦，别睡，
1: 干嘛干嘛？
3: 开窗户都出来瞧
1: 啊，
3: 瞧，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回去。
1: 哎呀，他还挺有办法的。
4: 你别说啊，开窗我看着，
1: 告诉他了，
4: 闹报。
1: 哎呦，这都骂他了，
4: 是大半夜两点多。哥，你不着急？
1: 要我也骂街。
4: 是的，我也光撞别人了，
1: 太
4: 扰民了。
1: 送上去吧，你受累吧，
4: 坐楼上吧。
1: 嗯，
4: 我嫂子没睡觉，
1: 我等着你们。
4: 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上我表哥，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两位，
1: 又中上脚
4: 了，怎么不认识人了？
1: 那
4: 把我带到我餐厅。嗯，表弟，你坐会儿，我去趟西西绸去。
1: 嗯，
4: 哎，

0: 我说
1: 走、啊、
0: 你就着这节骨眼儿、
1: 啊、
0: 赶紧走吧。
1: 干嘛？
0: 赶紧走吧。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
1: 啊、
0: 等他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
1: 啊、
0: 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不信？我还把你给评上了。怎么叫挨个抽屉找你？
1: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
0: 啊
1: 啊！他进去了。
0: 嗯、
1: 啊，没有半分钟，
0: 啊、
1: 家里座机可就响了。
0: 哦哦，
1: 嫂子接电话啊。
0: 嗯，
1: 对面声音还挺大，一听了就知道，我表哥。
0: 嗯，
1: 媳妇，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
0: 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给他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去吧，你就甭等我，你就先睡吧，这样了，拜拜。没给你好的说话的机会啊。
1: 怕他骂他，
0: 哎呀，
1: 怕他说他。
0: 是
1: 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
0: 嗯，
1: 踏踏实实的喝。
0: 哦，
1: 给你嫂子打完电话了，
0: 哼，
1: 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
0: 啊。
1: 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
0: 哎呀，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1: 嗯，连嫂子铁青铁青。
0: 哎呦，
1: 赶紧走，
0: 这是要生气，
1: 赶紧走。
0: 走吧，
1: 走
0: 走。
1: 嗯，
0: 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再挨抽屉找你了？
1: 我估计他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0: 怎么呢？
1: 等我走了以后、
0: 嗯、
1: 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
0: 嘿，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转天见面问问吧。
1: 问问我说，表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
0: 嗯，
1: 您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0: 可不，
1: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
0: 啊，
1: 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漂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良知性，咱越喝越年轻。
0: 这都什么呀？
1: 老是一套一套的。
0: 哎呀，
1: 再说了、
0: 嗯、
1: 两口打架不用劝，
0: 是
1: 放下桌子就是他。
0: 啊、
1: 嗯，你喝完了打，
0: 嗯，
1: 打完了再喝，喝完了再打
0: 啊，
1: 打完了再喝，
0: 是干嘛？
1: 你千锤百炼吗？
0: 是这么练，
1: 今天晚上还得练。
0: 怎么还练啊？
1: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
0: 嗯、
1: 啊，咱能不去吗？
0: 结果去了吗？
1: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0: 你说说，
1: 你像大伙儿啊、
0: 嗯、
1: 好多人不见了，称兄道弟的跟那推杯换盏、
0: 嗯、
1: 喝得正高兴呢，我表哥又喝多了
0: 啊、嗯、又喝多了，
1: 左手拿个酒瓶子
0: 啊、
1: 嗯、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着。你那吗？那春风吹上不来，今天喝酒谁怕谁、
0: 嗯、
1: 宁可被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散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出血干。
0: 您这不玩命啊？
1: 我呢，
0: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1: 他这一闹就没事儿
0: 啊。
1: 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0: 小胖是
1: 也是我们同学、
0: 哦，
1: 是东北人，说话好玩
0: 啊。
1: 咋的呀，哥？你闹啥呀？不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看我不顺眼呢？
0: 哎呀，
1: 我这么跟你讲啊，哥你都在这儿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要是跟谁有坏心眼的，看见酒瓶子了吗？
0: 嗯，
1: 哗，
0: 什么意思？
1: 酒瓶子碎，
0: 这脑袋可够硬的。
1: 再看我表哥。哎呀，
0: 有点意思，什么就有意思、
1: 啊？哎呀，他能来我也能来。
0: 得了，哎，我也表个态啊，哥儿一个，谁要是对你不好，
1: 啊、
0: 看见酒瓶子了吧？哗，瓶子碎了，
1: 血下来了。
0: 好，把自己给开了，
1: 往那边吃啊。
0: 嗯，
1: 赶紧送医院吧。医院道上还值得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0: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1: 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0: 什么功夫呀？
1: 你铁头功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一回风二回风
0: 啊，
1: 再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0: 练不出来，
1: 这是我准备升级的，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0: 要这样，应该谈的。
1: 哎呀，您说说您啊，咱家还像过的吗？
0: 嗯，
1: 吃顿饭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那名儿、
0: 嗯，
1: 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你说嘛，好词有啊
0: 啊，
1: 夜色阑珊
0: 啊，挺好。
1: 是啊，咱姑娘就叫我阑珊了，
0: 挺文雅的。
1: 你忘了您家姓嘛了？
0: 姓什么呀？
1: 姓牛。
0: 牛阑珊。
1: 自打起完这名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
0: 管你叫
1: 二锅头生产基地。
0: 对对对，
1: 这您你再说您，个人喝酒出的事还少吗？
0: 嗯，
1: 前些日子您的朋友结婚，
0: 嗯嗯，
1: 你输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
0: 啊、
1: 你得去呀，白天呢你得喝回来，
0: 喝回来
1: 100多块钱的白酒
0: 啊，
1: 你愣是喝了2瓶，
0: 赚了，
1: 赔了。
0: 怎么赔了？
1: 婚假到

0: 到了喝遍，人家酒劲儿可就上来了，顿那是哇哇的吐啊。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
1: 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0: 配口假牙2000多。
1: 我说他赔了呢，
0: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1: 多危险！
0: 第二天一醒，扫马路的看见你了，躺那是一动不动了，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了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那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1: 拿他当个死尸了是吗？
0: 画到半截你可就坐起来了。哎呦，你是坐起来了，警察吓怕去了。
1: 是呢，以为诈尸了。
0: 警察一看，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1: 他说：“
0: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搁？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醉？
1: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0: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你对您身体也不好啊。
1: 是
0: 30多岁，像50多岁的，腰也塌了。”背也说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这俩公爹去，我们同事看见了，说妈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1: 事儿都乱。
0: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说，咱俩离婚。
1: 哎，好，
0: 表哥他也怕。
1: 对，
0: 用我妈呀，媳妇儿哪儿去喝点酒？离婚
1: 离不离？
0: 不就喝酒啊？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和这玩意有嘛好处？因为他媳妇跟我离婚，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你说和这玩意有嘛用？媳妇儿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1: 太好了，
0: 咱还离不离？
1: 你不喝准不离。
0: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啊，我把这瓶倒了，
1: 还喝呢。
2: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学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学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更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全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
2: 大会通报表扬了我区2026年师德师风教育管理服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高中教育突出贡献个人，以及高中教育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尊师重教突出贡献集体。区教委做了工作汇报。顶山小学、区委网信办和江津五中杨德秀、江津二中秦盼、四面山学校刘丹等受表扬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全区广大教职员工、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保障不断夯实，育人质量。